0: 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 在家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0: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5: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6: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8: 946路况，
9: 同大家咧就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而家双向有慢；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灰旗路喺文华路。

0: 口亦系双向。海八路咧就鸭口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嗰度咧就呢段时间啦都系搞紧施工。安利特大桥咧就过伦教，龙洲路喺江村桥位置系双向。105国道容祺大桥以及三红旗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德胜大桥双向，德胜中路嘅顺积大路段咧往五沙。高速有一段就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咁啊，讲翻我哋一把手访谈咧，就安排喺国庆假期前边咧，就其实都的确有啲用意嘅吓。咁啊，因为咧，我哋佛山咁多年嚟咧，喺水环境嘅治理方面咧，都做咗好多工作啦。咁啊，同埋咧，亦都见到比较显著嘅成效。所以日常大家去一啲休闲活动嘅地方啊，包括啲公园啊、啲滨河河堤位置啊咁样咧，咁啊，而家都好多系成为咗大家真系一个打卡点添啦。咁啊，休閒嘅時候，咁大家都好容易會諗到呢啲地方，咁所以咧就嚇國慶假期即將到啦，咁啊有啲咩新嘅呢啲濱河空間啊，咁可以幫大家推薦啊，有時間可以去玩下嘅咧，咁樣咁當然啦。呢、这個咧係其中一個啫，咁實際上邊咧就我諗可能喺水嗰方面咧牽涉嘅內容都比較多，一段時間以嚟嘅供水，包括二次供水啦，咁同埋大家怕水浸嘅呢個排水方面嘅管理啦，另外仲有好多水經濟方面嘅內容，咁啊作為水務部門嘅一把手嚇，咁啊點樣睇翻？佛山在这些工作方面的进展和以后的布局呢，这样今天呢我们请来有佛山水务局的党组书记贺文平呢帮大家聊聊天。是，早上你好，贺书记。
4: 早上好，大天老师。
0: 大家如果真的对于水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日常所遇到的不同的同水相关的问题有什么意见建议，今天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摆上来的，包括热线电话8339-8339，也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民生自动车的后台留言讲低，也都可以上佛山加多个不同的板块，包括呢就我们花生板块的实时节目互动页面，也都可以上我们的城市留言板，也都可以上我们民生自动车的专栏，有视频直播，听见佛山视频号和佛山新闻视频号和抖音号亦都有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个不同平台的听众网友可以在平台那里就是跟你的评论意见留言的。讲回何书记，我们其实呢就作为宣传系统的一员呢，都熟人嚟噶啦嚇，因為你上一份工咧就係宣傳系統嘅領導啦，咁但係咧就而家去到水務部門工作，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全新嘅領域喎。我唔知道真係喺呢個領域嗰度咧，就對水嗰方面嗰個認識感咧，同以往我諗可能其他部門任職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唔同啊？
4: 這個就好像大強老師剛剛提到的，這個到了水務局工作以後啊，對於佛山這個水生態、水環境、水資源，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更深刻的认识啊！这个水确实是佛山最宝贵的生态本底，也是我们民生最基础的一个底色。大家都知道，我们佛山呢是西江、北江穿城而过，我们全市还有2192条河冲啊，这个133个河库，堤防全市堤防的长度超过5400公里，应该说。水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我们是典型的岭南水乡城市啊。这个在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这个水利设施，还有水域面积占到了965平方公里， 占全市的比例大概是24%。
0: 嗯
4: 啊，应该说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资源。
0: 即系咁讲，就四分一嘅叫做面积都系水域嚟嘅。
4: 对对，就水和水域相关的啊面积，将近四分之一啊，应该说这个是非常丰厚的水资这个水资源啊。当然，这个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责任也很重大，做好这份工作。
0: 咁而家咧就都讲紧话15啦，我唔知道咧，即系嚟紧对于我哋佛山嚟讲，个水务工作点样叫做从治水就迈向兴水啊，或者呢个咧就简单啊，先讲讲你哋而家个谂法啦。
4: 大田老师讲得很对，就是经过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期间的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应该十四五期间我们投资了将近500亿来治水。应该说通过十四五的这个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现在正是可以说是从治水向兴水在迈进。大家对水的这个关注度更高了，对水资源的这个利用率更高了。同时这个对我们接下来发展水经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所以十五期间呢，我们想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抓四件事啊，一个是抓安全，第二个是抓生态，第三个是抓供水，第四个是抓经济，来推动水务高质量的发展，为全市再造一个新佛山，做出水务的支撑和贡献。
0: 咁可能安全嗰方面，大家就即係好多時候同生產安全咧，容易將個概念咧就係即係同樣嘅理解，但係水個安全咧又有啲唔同啊。
4: 對，水的安全包括了這個防洪和內涝的安全兩個方面。我們說對外就主要就是防洪的安全，因為這個西江、北江穿城而過啊。每年這個汛期的珠三角的汛期的時間比較長。基本上是常态的，是从4月份到10月份啊，时间非常长。在这个期间呢，我们面临比较大的防汛的压力啊，所以这些年我们这个包括接下来还是要持续推进这个堤防的巩固提升，闸站、泵站的改扩建啊，通过这些工作来夯实我们的工作的基础和本底啊，这些工程建设。内涝呢是我们这个每年降雨量非常大，珠三角啊，所以特别是这些年面对极端的强降雨天气比较多啊，所以这个面对降雨，我们那个防内涝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河冲的清淤、管网的建设，来提升排涝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抓安全要重点做的工作。
0: 我不知道市民对于水浸这样东西还有什么意见，因为这段时间虽然就说认真大雨造成很严重的水浸就没有，但是呢就有时候落下雨啊，或者说应该 上一排呢都还落过一点大雨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排水排不及，那还是会有一点大家觉得水浸这样的情况，那哪些地方可能比较严重呢，这样那欢迎大家都今天可以将那个问题呢就摆上来。那么这个呢就一方面，咁生態咧就我諗，因為開頭我都介紹話，相當部分整治咗出嚟之後，嗰個環境靚咗，呢個都係我哋可能喺生態方面嘅一個工作裏邊嘅一個呈現啦嚇。
4: 對，這幾年就是我們通過這個治水攻堅啊、岸線的建設，環境的治理，應該說這個水域岸線的這個質量、環境、生態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善啊。也吸引大家替市民这个在不断的在走向水边啊，所以说这个对我们的工作是一种肯定，但同时也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就是现在这个乐水亲水，我觉得日益的成为了大家一种生活方式啊。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践行系统治理的理念，来紧盯这个流域的生态的治理，来巩固提升治水的成果，推动水环境治理从水质达标向水清岸绿，这个每景每一居来提质升级啊，来满足大家不断增长的对这种清水乐水的这个需求。
0: 嗱，咁呢個咧就生態，當然啦，而家都係簡單介紹一下先。一陣間我諗咧，仲有機會咧，就嗌阿何書記咧，更加可能詳細啲去介紹嘅。譬如好似講到供水咁樣，咁而家我哋供水咧就話都係要即係嗰個質量方面啦嚇，向高質量發展咧咁樣。包括呢兩年對嗰個二次供水方面嗰個管網嘅改造啊，咁樣咁啊都喺度，應該仲而家仲係有序咁樣去推進緊嚇。
4: 對，這個供水跟每個市民息息相關。啊，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这些年我们这个统筹推进的水厂的改扩建，输水工程建设，还有老旧设施的改造提升，努力的夯实城乡供水的一个保障和基础。应该说，供水的这个品质在稳步的提升当中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这个佛山西江北江，我们现在是北江的利用率比较高，接下来进一步提升西江的利用率水平，西北两江并举建设，这样的话呢，这个一个是用互济互备，提升我们这个平级两用水源体系，提升这个供水的应急保障能力，同时这个进一步深化这个水厂的深度处理工艺，来推动供水由安全达标和优质高效来转变，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这个为城乡发展提供高品质的供水和这个生产用水。
0: 因为咧就喺度印象中三月份嘅时候咧，水务局都上过嚟民生直通车，咁啊到后嚟六月份咧就佛水环境方面咧亦都上过嚟直通车，咁大家对于二次供水咧個水質啊，同埋咧就幾時能夠去改到我哋嗰個小區啊，咁樣都好關注嘅。咁我相信今日咧，可能大家都有呢個問題，但係咧就未必何書記會咁清楚知道而家個改造進展去邊個小區，或者一間先再同大家講下而家大概嗰個改造嘅進展係點樣啦。咁但係你話喂，我呢個小區幾時啊？咁呢個咧就可能我哋收集咗個問題咧，後續咧就再請水務部門咧幫大家去做一個跟進同埋回應啦。咁剛才阿書記提到過咧，就可能係四個方面，咁仲有一個方面咧就可能係嗰個經濟，經濟咧就特別要提到嗰個水經濟嘅問題，
4: 對，
0: 因為呢段時間大家都好多時候會聽到水經濟呢個講法，咁對佛山嚟講點樣佈局未來嗰個水經濟後續咧，包括我哋嗰個河湖生態嘅資源點樣將生態水向經濟水作一個轉化，阿書記咁啊嗱呢度咧就可能都係你哋嚟緊嗰個比較重點嘅工作啦。
4: 这个推动水经济的发展也是这几年这个水务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啊，这个水环境本底好了以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水资源吸引力更强啊，这个所以说这几年我们在推动这个水资源的治理的过程当中，努力的也让好水变成财富啊，这个让水经济给大家带来好日子啊，所以我们这些年呢也推动了水经济项目的这个监管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审批机制的改革啊，这个推动项目这个动态储备落地啊，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吧，这个推动水经济的发展，也通过水经济的发展让大家对未来也更有信心。
0: 或者这样讲到这部分呢，就佛山因為而家都結合環兩江先人區個建設咧，你剛才提到過啦，西江北江我哋好豐富嘅呢個即係水資源，而家有好多水上運動啊，咩遊艇經濟啊咁樣嘅業態，咁啊，但係點樣可以俾大家更多咁感受到以水興城所帶嚟嗰種叫做我哋生活品質嘅提升，特別一啲河湖文旅啊、生態農業啊，仲有其他一啲水生態價值轉化咁樣。有冇啲咩項目可以俾到大家？當然啦，你話做生意嗰啲有參與，咁呢個固然之佢哋自己嗰個觸覺都好靈敏噶啦。但係就話，我諗乜市民啊，有啲咩項目可以俾到大家，即係以後有機會去玩嘅時候都可以諗下啊，參與下咧咁樣嚇。咁啊，可唔可以更加具體啲幫大家略略講呢方面嘅內容啊？
4: 這幾年推動這個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这个从水务的角度来讲，是希望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引进高质量的项目啊，所以这个水上运动，这个游轮游艇，还有这个滨水文旅、休闲康养这些方面，是我们重点发展的方向。像水上运动呢，是前几天这个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刚刚落成，还有那个南海的金沙岛，户外的休闲岛。 啊，这些都是我们重点这个在打造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它是这个发展一些新兴的水上运动，像滑板、桨板，这些项目是这个。

0: 这个青少年这个市民都非常喜欢的啊，乐于参与的一些项目。还有这个这些年我们利用这个壁道壁带的建设，依托壁道壁带来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体育运动，包括云东海的这个铁人三项啊，已经连续开展了三年了。这个每年这个吸引了大量的这个运动员和市民来参与进来。还有我们这个依托壁道开展的这个50公里徒步，这个也是我们传媒这个集团这个成功策划打造的一个品牌活动。还有
1: 这个就要讲啊，为什么又是说三月份的时候请水务部门上来做民生直通车，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契机来的，就是那个时点呢是跟50公里徒步结合呢，当时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当年这个50公里徒步线路的设计，为什么是有这样的设计呢，这样或者说当时徒步会经过也都哪一些可能滨河景观的一些位置，比大家行起上来更加舒服啊，那个对佛山那个城市体验更加丰富啊，当时在这个时点里面去做也是有这个用意。
0: 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我们也是我们这个水环境治理佛山城市升级的一个这个生动的一个体现。这个所以说其实我们这几年围绕着这些还是推动了一些项目
1: 好，那么或者这样呢，书记，我哋如果係同大家去做介绍嘅话，不如我哋可以搵一个係咪可以直观啲嘅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画像俾大家去可以，特别是而家我諗喺各个唔同嘅视频平台睇緊我哋视频直播嘅网友，咁你哋呢不妨可以通过而家我哋嗰个镜头书记因为你都准备咗有幅图喺度，可以俾大家睇到展示到而家佛山我哋可能喺度水经济发展嘅一啲區位佢哋嘅各自嘅一啲特点同埋可能项目以及係发挥嘅作用或者你帮大家介绍下我哋后面嘅呢一幅图啦
0: 这幅图呢，就是我们这个水务部门围绕着市委的环两江先行区这个发展战略这个谋划推出的这个环两江先行区滨水空间保护利用发展规划我们是想这个对环两江先行区包括它的协同区它的资源要素这个生态本地进行一个全面的摸底和调查不只是水域从这个水域到岸线延伸1000米就是1公里远的地方对整个资源要素都进行了一个摸排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这个保护利用的发展规划
1: 所以我看到呢幅图里面红线画住那些地方的话呢它不是正正在河边的
0: 对
1: 它向陆地
0: 延伸到岸上1公里因为这个对这个资源的统筹还是整体上来进行统筹单纯的水域或者河边的面积是非常有限的现在这个治水这个水质好了以后呢大家对清水乐水的需求很高但是如果这单纯的紧盯着这个水域或者是岸边它面积非常有限我们想着把它延伸1公里就能够这个把资源要素摸排清楚了以后呢就能够这个从更大的范围里边来统筹这个项目的落地我们也是围绕这个保护利用发展规划也是提出了要构建两河两轴六区多点的发展格局挖掘水域陆域还有文化产业设施5个方面的优势这个在里面谋划了37个项目这些项目呢我们都有图则都有导则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联系这个37个项目这个每个项目落到什么地方它的资源本体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资源要素这样子会看得一目了然这个项目往哪里落就会这个清清楚楚了
1: 或者这样呢我们可能将里面的内容就略略再拆分一下啦，因为幸福河湖嗰个建设咧，系一项民生福祉工程，亦都系生态文明建设一个核心嘅内容嚟嘅。咁幸福河湖，因为呢样讲翻就系大家有啲咩湖啊、水景啊去玩啊咁样吓，呢个咧就我觉得更加可能会更加具体一啲啦吓。咁我睇下系咪好似阿书记你都准备咗有张图俾大家可以 大概了解一下。

0: 到時候怎樣可以去找到這些資訊，因為你說這麼多項目呢，可能真的在我們一幅圖裡面要濃縮給大家看，影住給大家去介紹呢，都未必 會有很深的印象的，因為就太多太密集，少不免可能都有市民會問話，去哪裡可以查詢到我們現在想去玩，哪些地方是有些漂亮的景，或者是新落成的新改造到的，或者是這個項目原本有一期去玩過，不是，現在還有二期來了這樣，好像這些不同的項目的內容，何書記，你幫大家都介紹一下，首先我們現在幸福河湖的建設的進展是怎樣，另外一個呢，要找到這些特別是新搞出嚟嘅嗰啲點嘅話，我哋可以點樣上咩平台嗰度去搜索到？
1: 這個幸福河湖建設也是我們生態治理、生態建設這個不斷迭代升級的這個一項工作啊。目前呢，全市已經建成了省幸福河湖九條，在建的是十條，應該這個數量在全省是最多的。特別是這個。覆盖范围上是五区全覆盖了啊，这个高明河啊，我们这个高明河呢，这个今年五月份也成功的入选了今年的这个国家级幸福河湖的建设名录啊，获得中央补助资金8000万元，这个首批资金已经到位了啊，正在全力的推动各项项目的建设，这是全省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美丽河湖和国家幸福河湖。集一身的一条河流啊，
0: 好难得哦！
1: 啊，很难得。所以说这个应该说在幸福河湖的建设上，我们从点上出彩，正在走向面上开花啊。这个地图呢，啊，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图。我觉得是我们水务部门为大家做的一份这个市民的勤水指南。这个在这里边，我们觉得这个。包含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啊，一个是这个它这个分类比较细啊，这里边大家看，从这个观光、科普教育、徒步、跑步、骑行、露营等等方面啊，还有包括这个儿童友好，从12个方面进行了分类啊，这个每一个门类里边，它都有具体的这个场景和项目啊，这个。
0: 即係嗱，呢個具體嘅項目嗰啲就經已喺大家如果係而家睇住我哋直播，見到呢個屏幕顯示嘅嗰啲細字啊，呢幅圖裏面嘅細字上面嗰兩行咧，就知道係個唔同嘅項目啦，係嘛？
1: 對。
0: 跟住到下邊呢度又係即係具體嘅
1: 項目，
0: 具體嘅項目嘅推薦啦。
1: 啊，對，這裡面有具體的項目，哎，這個有實景，這個實拍的圖啊。这个内容比较详细，大家一进去一看呢，就一目了然。第二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每个项目呢，还跟这个百度的等等导航，把它给连接起来了。
0: 哦，
1: 就是大家进去一点就可以一键的来跳转。
0: 嗱，咁样呢度有一幅图会俾大家睇到，即系嗰一张图。
1: 对，
0: 究竟到时候大家要搜索要找的时候呢，系可以点样揾到呢，咁样。
1: 对，就是大家选定了目的地以后，它可以一键跳转。
0: 即系嗰件呢，这个就系嗰个一键跳转到之后所形成嘅嗰张地图。
1: 对对对对，可以直接导航过去，不用在平台里边再重新去找了。还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跟佛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水文化，把它给融合起来了啊。这个大家在这个休闲游玩的同时呢，还能了解佛山水域名城的这个深厚的底蕴。
0: 哦，咁样啊，其实呢一个平台，呢张即系刚才提到过啦，嗱，嗰个页面里边所介绍到咁多个项目，其实呢个喺边度搜索，我哋咧就补一补时，转头翻嚟咧，继续帮大家咧就提供一个游玩嘅指引。
2: 早上8: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

0: 两个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946路况。
7: 好啦，咁再同大家咧就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咁先睇佛山大道喺乐安牌坊往蓝石慢，车程至江湾立交就往大靓慢。岭南大道喺陆景路口各方向，湖景路出桂华路，文华中路喺文华公园位置往海山路，而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海白路坳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西海大桥过三乐路，南国西路邻桂路口过杏坛，高赞大桥亦都系过杏坛。高速有一段，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946天气报告。
7: 今明两日咧，就佛山都系晴好小雨，气温都比较高嘅。咁啊，吹1到2级嘅偏南风，温度咧就介乎29到36度，相对湿度咧最大80%，最少45%。
10: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7: 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再次欢迎咧就各个唔同平台嘅听众同埋网友。咁啊，今日咧就市水木局港督书记何文平上嚟帮大家介绍佛山嘅水资源嘅管理啦，特别系嚟紧咧啊，我哋嗰个点样去治水兴水嘅相关工作。咁啊，刚才咧都帮大家分享咗咧有几方面嘅工作啦。咁啊，其中有提到过嘅有边啲地方嗰个河湖建设啊，有咩进展啦？同埋可能大家对于比较关心嘅二次供水啦，仲有边啲地方水浸啊？ 等等方面的问题。咁啊，都陆续在后台里面都收到有不少网友听众的问题嘅。咁先睇一睇啊，我哋个互动渠道先吓。咁啊，热线电话就8339-8339啦。咁另外可以在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后台留言讲低，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嘅我哋多个唔同嘅版。

0: 快下，包括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啦，同埋我哋嘅城市留言版啦，同埋我哋民生谢东车嘅专栏，可以睇现场嘅视频直播。咁另外听见佛山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啊，咁同图亦都有视频直播。咁再欢迎各个唔同平台嘅听众同埋网友。咁今日刚才啊，就同阿何书记倾到话，嗰啲河湖建设里边嘅嗰啲，包括啲水旱濱河公園啊，話有一個比較好嘅，大家甚至乎可以一箭導航去得到嘅一個咁樣嘅，係咪叫平台啊？書記係嘛？
1: 嗯，對。
0: 那個叫什麼平台？我們怎麼搜索這個地方？在上這個平台？
1: 這個九月十號在我們佛山市水務局的這個微信公眾號上已經上線了。
0: 哦，好。
1: 啊，對，歡迎大家去搜索去使用，特別是馬上國慶假期就來了，歡迎大家去這個濱水空間，遊玩。
0: 哦，最新上線喎，真係、
1: 對對對，最新上線。
0: 好啦，咁呢個咧就係剛才提到嗰個平台方面嘅嗰個問題啦。咁當然嚇，喂，嚟緊咧就可能仲有啲乜嘢，即係呢啲濱河景觀啊，呢啲咁樣嘅資源俾大家去休閒利用啊。那個工作或者有啲工程啊，那個鋪開或者個進展係點樣，或者書記你手頭掌握嘅資料，可唔可以幫大家再透露一下？
1: 這幾年我們對這個河湖景觀提升。濱水空间的打造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基础性的工作在后面，很多市民朋友没有很关注，就是我们这个拆违治乱啊。其实我们很多空间都是通过这个拆违治乱来拆出来的，给大家，这几年我们大力的整治，影响这个行洪安全，影响生态环境，还有影响城市景观的一些河湖管理范围领域的一些这个塑乱问题，这个把这个脏乱差堵的这些空间都拆出来，这个打造成一些洁净美畅的一些优质的一些景观带和景观空间啊。我们这个这些年这个市民朋友很喜欢去的，像半月岛公园，这个还有这个活力新港公园。百里芳华公园，这个还有青年公园等等，人气很高啊，这个也是大家这个喜欢去的一些热门地方啊。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这个打造壁带建设，打造15分钟的这个清水圈啊。我们以三环六带壁道规划为引领，这些年建设了1200公里的壁道，还有157个公园驿站。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配套的一些清水节点啊，这个游乐的场所啊，休闲的空间啊，让大家不仅能够看还能够玩啊，能够好得到很好的休息和保障。我们还完成了这个绿化，河湖的绿化，660万平方米，建成了134条亮点的河冲啊，这个80个秀丽河库。生态安全的比例超过了65%啊，应该说这些都是我们推窗见绿、出门清水啊，越来越成为更多市民的一个生活常态了。
0: 书记你讲咗话咧，就对于嗰、那个特别系即系以河岸嗰个环境嘅整治啊，咁作为都系一项市民都比较可以亲身去感受到、体验到嘅嗰个工作啦。但系对于嗰、那个河涌里面嗰个水质嗰个治理啊，因为之前我哋就话咁黑臭水体呢啲嘢啦，咁虽然话而家就似乎黑臭水体少咗，咁但系咧喺唔同嘅啲时间点位咧，就仲系有市民咧就对于某一段河涌啊，话嗰个黑臭问题咧都仲系陆续有反映嘅。咁而家呢方面嗰个整治工作嘅进展系点样咧？
1: 这个黑臭水体的治理是这个市民这个也最贴近大家，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项工作啊。这个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这个居住的环境，生活的品质，还有这个获得感、幸福感啊。这些年呢，我们这个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啊，把黑臭水体消除黑臭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方向，集中力量完成了这个黑臭水体的治理攻坚工作啊。应该说，现在我们是实现了。全域消除黑臭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当然这个治水不能一蹴而就啊，它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啊。像我们佛山这个万亿的 GDP， 千万的人口啊，每天有很多的生产生活活动 啊，这个，这个整治，整治完了以后，怎么样巩固提升它，怎么样保持动态的平衡，这点尤为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工作重心呢，是从这个集中攻坚、消除黑臭，正式转向了巩固成效、长治久清，实现黑臭水体的动态清零。一方面还是要这个落实工程措施，系统治理，分类施策，就是对我已经整治完成了，这个水质长期比较保持稳定的这些水体，我们就是要巩固成果，这个提升品质，进一步提升这个水的品质。今年我们谋划了打造推进40条亮点河冲建设进一步提升这个河冲包括岸线的这个质量，这个水清岸美实现，这个把这个
0: 这个亮点河冲的意思不只是那个真是水体质量，而是真是说那个河冲两岸那个环境，
1: 它是一个综合的环境对。第二个呢，就是对已经完成了治理但是还是有反弹风险的这些水体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工作重点就是要消除隐患，补齐短板，这个呢我们每年会动态的持续的推进一批水体的深化治理，重点是聚焦这个水域岸边的一些这个居民聚集区还有工业园区，还有一些雨污河流的这个口来开展这个全面的排查，及时的这个解决存在的问题，开展水体的动态整改，全方位消除隐患。
0: 好，咁呢个咧就系对黑臭水体嗰个治理工作啊，咁建议继续有个安排。咁对于好啦，的确有市民所关注嘅嗰个二次供水设施嘅改造啊，咁之前咧就特别系佛水環境上嚟嘅時候，都有市民都提到過一啲改造方面推進嘅進展。咁當然嚇，呢個佢從公司自己個工作鋪排角度嚟講，但係從即係全市角度嚟講咧，就阿何書記，咁呢項工作而家推進到一個點樣嘅階段？咁啊嚟緊可能會仲有幾多小區係受益？會唔會即係再進一步推進嘅時候咧，係點樣做一個我又不能够讲是不叫全域覆盖到这件事是吧，那个覆盖的面会是怎样呢
1: 这个二次供水的改造呢市民朋友非常关注。应该说我们把这个二次供水推动它移交给供水公司来管理，这个工作去年已经基本上完成，全面完成了。
0: 不留意这个讲法啦，其实就是移交管理啫，就不等于改造，不等于改造完成。
1: 对对对，移交了以后呢，这是前提和基础。移交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推动这个，我们制定了一个年度的一个改造计划。这个改造的计划就是从计划是2027年的一季度以前，完成这个120,000户的二供的改造，到2027年的年底呢，重点是对2000年以前建成小区的，它里边这个供水管道，比如有镀锌管，有这个混凝土水池的，这些老旧落化的落后老化的这设施进行改造，应该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这个小区漏损率比较高的，特别是超过50%的这些小区，优先改造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分类施策，是这个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推动它的改造的方案和措施。目前呢是这个漏损率超过50%的小区有6个小区，有5个已经改造完成了，还有一个呢改造的进度是95%，马上也能改造完成。全市呢已经完成改造的小区完成二供改造的小区呢是98个小区，正在推进的是116个，改造后这个管网的漏损率大幅降低，水质提升，这个供水的稳定性得到了改善。接下来呢就是在此基础上，15期间我们要对2010年前建成的小区有供水安全隐患的全部进行改造。这里边涉及到29.8万户， 在15期间把它全部改造完。
0: 即是春年年底的时候就2000年之前那些就要搞定它。
1: 对对对对。
0: 跟着15期间就2010年前面那些。
1: 对。
0: 即等于2000年到2010年那10年期间那些就在今次15期间就要搞定它。
1: 对。
0: 那后面那些应该就说不过我就不知道其实即是随着这个时间往后迁移几年究竟其他未改造到的小区他们那个即是供水的水质的稳定啊即是水压的稳定和水质的稳定啊这两样东西都达不达到大家对于我们用水的高品质那个服务的要求呢这个就可能大家如果是有需求的话再评估看看怎么再去深入再改造了。
1: 2010年以后的小区我们也对这些小区进行了全面的摸排。如果是这里边有一些管材包括它一些小区的泵房啊什么的也属于我们这个要改造的一些材质和范围的话我们也会推进它的改造。
0: 我相信这段时间曾经即是可能自己个小区里面个咩漏水啊又或者个水质啊或者水压不是好稳定嗰啲改造咗之后呢大家应该都对嗰个二次供水改造个成效都会点赞都比较满意。所以点解先引嚟咁多市民反而就喂几时改到我呢个小区呢咁样即係个迫切性反而有因为呢度改咗好咗反而嗰啲未改嗰啲显得佢个迫切性就更加高个期待更高啦。
1: 对我们会这个根据这个工作的铺排我们来推进尽快往前面来推。
0: 另外呢就有网友小桃子就问他说因为那个改造方面即刚才都知道其实是一个好处啦就是改造到位饮水安心啦咁样。咁听讲话水务部门都会推出啲便民服务以后可以查到自己嗰个水质嘅情况嘅。就问呢项功能呢具体系点用嘅。所谓水质情况咁其实系查到啲咩指标咁想话睇下何书记你了唔了解到呢个功能同埋呢个功能可以俾到大家一个点样嘅方便。
1: 这个大家对这个水质很关注。我们现在正在局里边正在推进智慧水务平台二期的建设。二期建设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向跟有关部门的一些数据全面打通。这样子的话呢广大业主到时候可以通过水务局的官方微信号公众号佛山水务来实时的查询大家所关心的这个小区的水质检测的情况。这个有很多包括这个菌落总数啊 ,pH 值啊铝率啊还有色度浊度啊等等里边都会有这些关键的参数都会有。同时这个我们也会这个定期的来更新这个水厂的这个出水的情况管网水质的信息来方便大家查询。
0: 看看我们的平台网友呢都有些几个性的一些讲法的譬如说有一位神枪手就说口辉广场东面那条小河冲呢就清道夫呢多如牛毛需不需要灭晒他们呢对生态有没有影响清道夫这个有没有影响清道夫倒是其实应该是好东西啊它对我们的水底啊是吧
1: 对它的水质
0: 水质
1: 没有影响。
0: 冇影响啊所以你话夹系咪夹硬要滅咗佢呢咁样即係有陣时候鱼多反而係一件好事啦咁清道夫我觉得对如果对河冲嘅水质佢有帮助咁对呢个生态反而我觉得有个正面喎咁呢个呢个可能真係对于鱼嘅嗰个特性呢、這个要我諗水务部门同埋可能呢啲咩渔业专家睇下啲鱼嘅特点点样结合得佢会更加好一啲。
1: 这个清道夫呢大家有些地方会比较多有些人会比较关注这个可能涉及到其他部门的一些职责我们这个会跟他们一起来联动加强联动。
0: 另外有位网友朱丑的帅他说风光河岸有大量螃蟹侵蚀堤岸都要防御。这么正大量螃蟹侵蚀堤岸要防御。
1: 这个感谢这个网友的关注如果是有这个情况希望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地址 我们也会
0: 系，因为你讲河岸，可能嗰条岸线都可能都系咪会有翻咁嘅长度？唔知集中喺边个位置会多啲，或者系咪真系你讲嘅成条岸线都咁多蟹？喂，大家听完好啦，呢单嘢吓，唔好落水捉啊！
1: 欢迎这个网友提供具体的地址给我们啊，我们也会这个加大巡查的力度啊。如果是真的会，影响到堤岸的这个健康和质量的话。还我们会这个进一步加强治理。
0: 嗯哼，咁跟住咧就有一位听众一个小六就话，电网咧正系一张网一间公司噶啦，咁但系佢话水厂咧似乎仲系各自为政，可唔可以好似电网咁样统一一家公司咧，就方便各项水资源嘅调用？咁其实我哋所谓讲各自为政，亦都唔系话分散得咁交关啫，啊。
1: 全市的是这个有三家供水公司。
0: 对，原来是可能更有一些更散小一点的，后来慢慢就整合了嘛。
1: 对，三家供水公司呢，这个首先这个水务部门作为一个监管部，行业监管部门，我们是从这个水的质量的上，水质上对它进行强监管啊，保证这个供水的安全优质啊。在此基础上呢，进一步加强这个管网的联通，就是虽然是三个公司，但是它的管网之间现在是联通的，就是面对这个应急情况的时候，保证大家有水喝，
0: 咁另外包括而家就系话嗰个二次供水，都系可能公司佢哋去具体实施改造，同埋应该话可能好多而家暂时咁讲咧，就系嗰个改造嘅成本即系话大公司出钱去帮大家做呢样嘢
1: 对，这个改造是水务部门提出这个监管要求，具体实施是供水公司来实施成本也是供水公司来承担
0: 好啦，咁跟住咧就大家对于嗰个水浸问题，其实一直以嚟都收到市民嘅一啲问题，不过咧有一样嘢，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都睇到我哋好多城区里边咧唔少道路都有嗰啲比较大型嘅，应该系嗰啲作业车喺度做，系咪叫做嗰个下水道的那个疏通
1: 对。
0: 已经对前一段时间好像现在可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估计是吧？
1: 对这个一个是疏通，另外一个呢是管网的建设，排水管网建设，进一步提升这个区域的排水能力。
0: 因为之前呢，我哋专门有一期节目就系对于嗰个交通方面，同埋包括住建水务佢哋对于嗰个占道施工嗰个审批大家点去联动，
1: 对，
0: 希望能够又做到嘢之余咧，又唔会话对大家日常嘅出行造成太大影响。咁我都讲过呢件事，咁但系就而家嗰个进展会系点样咧？即系这个主要是还是水务部门在这上面的工作吓。这个包括什么开挖工程怎么布局我们这个排水系统现在怎么推进这个事情书记也给我们看看，接下来哪怕是厄尔尼诺现象现在越来越频发了，然后可能这个极端天气可能不时会更多出现了
1: 对，
0: 对于我们城市内涝这个挑战更大了现在我们这项工作铺排怎么样
1: 这个确实极端天气一发多发这个是这个城市内涝呢，关系群众的出行安全和日常生活的便利，感受最直接。这个也是我们水务部门的重点工作，就是推进城市内涝的治理。第一个方面就是，还是要补齐这个设施的短板，夯实这个排水设施的排水防涝的这个工程体系。“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应该加大投入的力度，新建。扩建这个泵站，还有这个清淤排水通道，新建这个排水管网，做了大量的工作截止到“十四五”末，全市的这个排水管网的总长度是超过了8000公里，规模以上的排涝泵站是381座啊，主干合成有1900公里，超过1900公里，我们这个泵站排涝的能力应该是在珠三角是最强的现在经过系统建设，就是一般1小时50毫米这个降雨呢，全市基本上不会发生大面积的内涝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完善这个防水排涝的这个体系 统筹城市这个防洪和内涝治理，按照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就近外排的原则来划分这个123个排涝片区，来按照片区来这样系统化的治理，进一步提升排涝能力。
0: 啊，大家。

0: 比较关注的，好像智慧新城啊那片呢，就经历过那次比较严重的水浸之后呢，就都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整治。咁听讲话呢段时间的浪雨都经历了那个啊，接受住了这个考验，好像啊。
1: 对，智慧新城这个是去年814期间突发暴雨，
0: 嗯
1: 啊，确实是造成了这个内涝。这里边呢是一个是这个水这个暴雨的雨量确实比较大，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智慧新城这个区域呢，它片区的地势跟周边相比呢，确实它要低1到2米。本身地势低呢，这个然后叠加它的南北二冲，排水能力不强，顶托的影响呢，在暴雨期间就容易引发水浸。所以去年这个发生了内涝以后呢，市委市政府也高度关注，市区都采取这个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这个区域排水能力的建设，包括我们在这个计划路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这个提升的泵站，在智慧路的下涵的末端，这个建立了一个排涝泵站啊，同时呢，推动这个小区内部加强这个管网的排查整治，所以今年没有发生这个内涝。接下来呢，我这个禅城区正在推进这个莲塘路的这个莲塘排涝泵站的建设，这个预计是2028年结束。如果这个排涝泵站建设完成了以后呢，片区的这个排涝能力会进一步的提升。
0: 刚才提到过咧，就讲翻话汛期应该呢个时间都差不多，今年啦，差不多要结束了，应该。
1: 对对。
0: 那应该可能你们在水务部门也会稍稍会今年的这个防汛工作也会做一些总结吧，是吧？
1: 对。
0: 问一下，现在可能时间，哎呀，唔好够啦。当然吓，即系话咧，对于可能好多数据或者案例啊，我哋点样可以证明到佛山嘅嗰、那个防洪体系吓，咁啊，的确咧就可以抵御到，或者讲从水安全嘅角度嚟讲咧，咁或者到时候真系你哋有一个总结出嚟嘅时候咧，咁先帮大家再做嗰个分享啦。咁今日咧先唔该晒啲市水务局嘅党组书记何文平先吓，谢谢苏志。咁都提提大家咧，就我哋一把手。在10月份的10月15日会继续的。咁而家我哋呢就定咗呢有市住建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咁帮大家到时讲下无论是房地产市场啦，以及呢就是物业管理服务啦，以及其他住建部门相关职能工作嘅内容嘅。咁如果大家特别喺呢段时间什么好房子啊好房子啊啲楼究竟系点样啊质量点样啊有啲咩问题同埋意见嘅话呢，咁记得留意我哋宣传。咁睇下10月15日嘅时候呢，等下局长上嚟嘅时候再帮佢互动啦。今日先唔该晒何书记。
1: 好，谢谢。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946路况。
4: 早上时间来到9:01了，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缓慢的路段有哪些。虽然你特别留意的有桂华路、桂兰路口双向、灰旗路的文华路口双向、海北路桂江立交五眼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这个时分车就会比较多的。高湛大桥往恒坛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这里行车缓慢当中。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还有安里特大桥往轮滘方向、龙舟路光村桥双向、105国道容祺大桥、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再来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这个时分车龙约有2公里那么长，就是去到那个位置之前记得稍微收收油，留意路面情况。 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要同我？

0: 你分享，记得是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这个 APP 去到发生板块查楼房或者是报楼房。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7: 我就是送水辉哥，
8: 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1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6: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7: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7: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8: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9: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20: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9: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8: 用电安全，
19: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8: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2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27: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2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2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3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3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3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2: 嗱，车展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 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

0: 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我哋家长点去引导小朋友同同伴友好相处？
2: 同学之间相处啦，发生矛盾系非常非常之正常，
1: 常见。特别你小学生
2: 系啦，特别系一日入边可能会发生四五件、五六件，都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呢个时候咧，如果细路仔翻嚟同你倾诉，我今日好唔开心。因为同埋同学仔咧发生咗

0: 有啲咩矛盾。呢个时候呢，我哋可以教识我哋嘅小朋友换位思考嘅，可以咁样问佢：如果你系个同学仔，人哋咁样对你，你会点样？令到小朋友咧企喺人哋个角度去思考翻呢个问题嘅时候，佢有咗呢种换位思考，有咗共情之后，哦，佢就会更加知道应该点样去对待朋友。
1: 嗯，都是我哋情景创设嘅其中一种，即系换位思考，将我哋情景重新还原翻出嚟。
0: 其实好多时候咧，小朋友之间发生矛盾咧，大家都企翻喺自己嘅立场，都认为我系我咁样认为系啱嘅，我咁样做系啱嘅，你系错嘅。因为当大家都系企喺呢个立场嘅时候咧，个矛盾就会越嚟越激化，系冇办法去解决嘅。但是如果是我站在你的位置，你站在我的位置，这样去想同一件事的时候，可能大家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和包容，可能就令到这件事或者令到这个矛盾就会慢慢地去化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不识，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教识我们的小朋友去换位思考，这样小朋友那个就不会成日都想着什么事都要听我的，什么事都是我是对的，就是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些思维可能才可以得到转变。我又觉得我们会可以跟小朋友说，就是你发生矛盾是很正常的，不需要呢将这件事成日都摆在心里。
1: 嗯，
0: 可能这个同学呢有很多的优点，但呢我们不要只看到人家的缺点，不要耿耿于怀，不要记仇咯。
1: 嗯，
0: 还有呢，就如果有矛盾就千万不要挤入心里面不讲。就可能有些小朋友回来会跟爸爸妈妈说，今天发生了这些事我很不开心啊。那我们不妨问一下他，你有没有试下跟个同学仔沟通啊？
1: 嗯，
0: 同学仔知不知道这件事，知不知道你不开心啊？很多时候其实小朋友他会觉得说，我没有跟他说，他应该不知道。
1: 嗯，
0: 即变成是自己内耗，自己跟自己在这里生闷气。
1: 这个很多都是女孩子会出现这个情况。
0: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小朋友呢，他就会心神不宁。嗯，即成日上课呢，他就心思完全都不在学习到，就反复这样去想这件事。
1: 特别是 女仔之间，即我们的自由讨论小组。是
0: 的，为什么他今天不跟我组队啊？
1: 是的，为
0: 什么他会疏远了我啊？
1: 啊，
0: 经常会发生。嗯，
1: 但有没有表达出来？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告诉小朋友去沟通，主动地去沟通，不要冷战，也不要采取一些暴力的方式。
1: 这个要表达，真的要带小朋友学会表达。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你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3: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2: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3: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名啦！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系阮君啦。上期咧就倾到咧分红险嘅首版示范条款出炉。重点咧就讲咗咧分红嘅红利部分嘅统一规范。今日咧继续嚟讲讲干货，点样去用一个示范条款嚟揀产品，仲有两个实打实嘅消费者福利。首先同大家讲下你非常在意嘅现金价值，亦即系退保能够攞翻几多钱啊？今次示范条款咧明确要求，保险合同上咧必须要载明保单年度末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嘅现金价值计算基础表。讲白咗就系每一年你将保单值几多钱，红利对应嘅现金价值点样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写埋合同入边，唔能够模糊处理。结合呢一次嘅示范条款，同大家咧整理咗四个选购分红险嘅核心要点。嗱，你要记住呢四点啦。第一，除了统一的示范条款，每家公司额外加的差异化条款你要看清楚，这个是产品和产品之间的核心区别。第二，要去翻合同，看看有没有附上累积分红保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基础表。第三，找到产品说明书，看看里面有没有清楚写明红利来源，是费差、是利差还是死差。第四，想判断分红稳不稳，就要参考这间公司同类产品过去的历史上的分红实现率。嗱，呢一次示范条款仲有一个特别好用嘅好处。嗱，三类分红险嘅条款结构、条目编号完全一致，横向对比产品好方便嘅。比如你想睇保障差异咧，直接揾第八条保险责任就可以啦。分红终身寿险嘅核心咧就系身故保险金，咁而分红型年金险嘅核心咧就系年金，仲细分埋咧养老年金、满期生存金呢啲。咁哪怕同一个责任啊，比如身故保险金，所有产品嘅表述都要系一致，唔可以咧话换份合同咧换份公司咧就唔同咗呢个名词，令人睇唔明。就连保险期间啊呢一个嘅分类都做咗咧同一个规范，唔需要再咧逐条条款嚟去揾啊，或者由于佢哋嘅讲法唔一致咧。而去重新理解。最后仲有两个实打实的好处，你可以记一下啦。第一个是犹豫期，示范条款明确要求不能够少于15日，而且犹豫期内退保必须要全额退回已经交的所有保费。以前有一些公司退保是要收工本费的，以后这些情况就不允许了。第二是责任免除，统一的规定最多7项，保险公司只能够比7项少，绝对不可以自己随便加免责条款，变相去减轻自己的责任是不 OK 的。其实不单止是分红险，加上之前出台过的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医疗险的示范条款，目前人身险领域的示范条款已经有8份在制定或者修订了。条款规范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能够读得懂，既能够帮大家看得明保险，也都能够推动行业往更规范的方向走。最后还要提醒一句，分红险的红利都是非保证的，演示一下收益只能够作为一个参考，投保之前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资金规划来去拣。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天气报告，
4: 今日多云间晴，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温度介乎28到36摄氏度之间，感觉好热啊！咁我提醒你，现时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系仍然生效噶。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听日都系一样系天气晴好啊，冇咩雨落啊，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啊比较高嘅，咁而家居同埋户外活动咧，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咁仲要咧注意用火同埋用电嘅安全嘅。如果有啲朋友话，哎呀，我要入三间间玩啊，点算啊？咁样嗱，一定要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切勿带火种咧进入去到林区啊。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5: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6: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5: 蛤？点解啊？
6: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8: 成阵噏味嘅，
9: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8: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9: 凹凸不平。

0: 好啦，星期二嘅换新生活家，咁我睇翻咧我哋呢个国庆假期啦，大家谂住去边一度咧？咁啊呢段时间都同大家分享好多我哋嘅好房子啦，系嘛？咁啊假期其实都可以睇下我哋佛山好房子期间嘅一啲好房子项目嘅，因为好多项目喺假期都会有好多活动啦，即系有啲有表演睇，有啲有亲子 D I Y， 有啲可能会有高尔夫球体验啦，有啲仲话送你好嘢食啦，等等，仲可以俾你感受下会所里面嘅设施啊，等等嘅。咁而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亦都会有广佛新世界嘅会有子贤，欢迎子贤。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广佛新世界嘅接经理子贤，咁好开心今日又系同阿 wing wing 一齐嚟，
0: 正当啦，
1: 系啊，
0: 点解会加个又字咧？系因为我哋上咗几日我哋嘅佛山好房子嘅官方嘅专场直播上面，我哋已经系见过面噶啦，咁啊，因为嗰日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置业嘅优惠啊、着数啊咁啦，咁但系喺广播端咧就仲未有同大家去分享嘅，所以今日都系嗱，大家除咗可以听住我哋嘅 FM94.6之外，亦都可以通过视频号佛山家房产吓，就是佛山家好房产，我哋呢一个视频号呢都可以见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今日点解会搵广佛新世界子贤上嚟啦，因为喺国庆假期期间，哇，我哋喺项目上面就已经有好多活动带俾大家喇。
1: 是啊，因为呢其实我哋呢除咗话好似 wing wing 讲嘅，咁我哋係有咗呢个$900嘅一个体验礼包，係其实从唔係到国庆开始，从今日开始就已经
0: 有
1: 啦，可以放送俾大家㗎啦。係咁其实呢就係成一 set 都俾晒啦。咁包括上我哋有嗰种泳池嘅体验係有两份嘅。咁同埋呢我哋有嗰个十八铺嘅餐厅啊，即係包埋餐嘅啦，已经都系两份嘅。咁仲有咧，就系我哋有高尔夫挥杆嘅体验，同埋带小朋友嘅咧，咁我哋又有豆豆王国嘅一个室内儿童游乐场，
0: 3000方喎、
1: 哦。系咁，成个礼包就价值$900嘅。
0: 系啦，咁朋友咧就系话系一位嘅朋友就已经可以获得一个咁样嘅礼包啦。咁当然咧就系要预约噶吓。咁如果大家想预约嘅点咧，就喺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呢度咧，就去私信我哋嘅小助理话：哎呀，我想去获得呢个广佛新世界嘅礼包啊！吓，又有得挥杆体验高尔夫，又有得去餐厅食嘢，仲有可以去豆豆王国带埋小朋友去玩啦，又可以去泳池度游水啦，全部都可以喺新世界庄园呢度去感受嘅。咁啊嗱，呢个假期咧就唔好错过吓。咁啊，提醒大家咧，想要去参与到啊，同埋咧最重要系可以嚟到我哋呢个庄园里边感受呢种生活，究竟啱唔啱你？有冇谂住？喺度置业翻一套系嘛？
1: 系咁，其实我哋都有翻嗰个置业嘅成个优惠嘅，咁针对话而家嘅好房节啊嘛。咁我哋咧系会有专属嘅双节嘅一个96折。
0: 啊，96折，哇！喂，好多都系咩99折啊、98折啊，其实已经好紧要噶啦。你仲可以去再到96折啦。不如我哋都先去，刚才讲咗咧就是一啲福利着数啦，就话假期你谂住去边咧？其实嚟到广佛新世界庄园呢度都可以有好多嘢玩，好多好嘅感受啦。咁而因为喺好房节期间啦，我哋成个项目其实都会有好多嘅
1: 活动，
0: 系啦。除咗活动之外，仲有啲好嘅品质嘅房系推俾大家嘅。究竟系边啲咧？吓，
1: 咁其实。首先同大家介绍翻我哋广佛新世界嘅位置啦。咁其实咧，我哋就系位于成个大沥、狮山、罗村三圈嘅一个交汇，系位于嗰个佛山南海嘅主城区嘅广佛新干线一路行到督。就大號湖板塊就已經係可以到達我哋廣佛新世界嘅。咁我哋成個廣佛新世界呢，其實佢嘅佔地呢去到4500畝咁大嘅。但係其實我哋只係用咗1/3嘅地方去做一個住宅嘅開發。咁剩低咗1/3呢，我哋其實係保留咗原生態嘅一啲自然環境。
0: 對。
1: 同埋俾返更多嘅係已經俾咗業主成熟嘅一個配套，已經係全部兑現曬㗎啦。
0: 呢一點呢，即係我記得我專門去我哋拍嗰个宣传片嘅时候，就真係体验感非常之直接嘅。点解？因为成个庄园係好大，佢唔似得话哦係一个楼盘，我觉得佢係似一个，即係点解会叫广佛新世界庄园就係咁样。佢係去到唔同产品，我哋讲緊係例如好似洋房啊，或者係别墅啊，即係会所嗰个唔同嘅地方嘅时候，你係即係要坐电瓶车去嘅，因为真係好大成个园区。
1: 係。
0: 而且例如好似喺会所，咁我哋会有一个好靓嘅湖景啦，好舒适啦，系属于我哋。

0: 业主思想嘅啦，跟住咧仲会有个泳池，有个网红泳池咧，佢真系好适合打卡嘅，即系好舒适嘅。跟住咧，仲除咗会有网红嘅露天泳池之外咧，仲会有一个室内嘅恒温泳池啦。啊，我哋有健身房啊、餐饮啊，或者系刚才讲到嘅豆豆王国啊，啲小朋友娱乐嘅空间啦，
1: 所以真系齐全。
0: 系啊，真系好多嘅，同埋包括咧有好多小资嘅餐饮店都喺我哋项目里边嘅。其实
1: 系我哋仲有6000方嘅广佛天地嘅商业街，咁入边咧就进口超市啊、图书驿站啊，咁跟住咧同埋咖啡厅啊，咁其实都喺小區入邊，仲有西班牙餐廳，所以好方便。就基本上你譬如話國慶假期啊，真係可以做到呢種足不出户，
0: 係
1: 跟住而且係屋企人所有嘅家庭成員都有翻佢自己嘅活動，係咪？小朋友咧就去豆豆王國會所入邊，咁大人咧就係、可能父母咧就去飲餐早茶，
0: 飲茶
1: 係咁，我爹哋媽咪咧就去
0: 揮乾啊，
1: 係啊，去揮乾啊，都冇問題，我哋都安排好曬嘅啦，已經。
0: 所以你話嗱，仲有可以游水嘅又得，系嘛？中意游水又得，所以你谂下成个假期里边咧，你谂下唔使话去其他地方啊，你就嚟广佛新世界庄园呢度感受都得啦。咁今日啊，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去了解或者系攞我哋呢一个预约嘅礼包嘅话咧，亦都系可以私信我哋嘅小助理，就喺我哋嘅佛山加房产呢个视频号吓，就佛山加好房产呢一个视频号私信我哋小助理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喂喺我哋佛山加APP 我哋嘅换新生活家网络直播间嗰度申请得唔得啊？得吓，只要我哋见到，即系假如你话诶、我都想去同屋企人一齐去感受下广佛新世界庄园、喂顺便我又想睇下楼、有冇咩啱咁样嗱，亦都可以咧喺我哋嘅佛山加 APP 吓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击进入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直播间，咁你就可以咧就留一留言就啊，我想预约去睇广佛新世界，咁呢度咧我哋都会有人去联系翻大家嘅吓，咁啊呢个时候咧都有子贤要同我哋介绍翻啦。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整个项目都会有一些很稀缺的景观单位推出的。
1: 是因为呢我哋都系針對咗成个国庆假期啊。咁、我哋都有一个全新嘅一个组团系同大家面世嘅。咁其实首先呢都讲返话我哋成个广佛新世界呢佢个产品线系非常丰富嘅。
0: 跟住有朋友问啦阿 Fiona, 佢话喂住宅咁有咩产品先知道你哋有别墅啊。咁住宅叫有咩产品先
1: 咁就好多啦，基本上你话一个人住啊，咁新婚家庭啊，咁跟住呢有小朋友嘅一胎二胎嘅，同埋咧，甚至乎三代同堂，以及想你嗰种终极嘅一个家族性嘅咁样置业、
0: 都
1: 冇问题，
0: 即系家族传承嘅嗰种产品都有。
1: 因为咧，我哋咧就有100到180方嘅专梯专户纯南向嘅低密度洋房，同埋咧160方到180方，你可以买两层享5层嘅嗰种使用性好高嘅叠墅。
0: 这个我有去过，系啊，即系有前后花园，跟住咧里面仲有电梯可以上上落落嘅，
1: 跟住仲有星空露台啊，咁、有天有地嘅嗰种别墅式嘅生活。
0: 而且因为咧，成个广佛新世界嘅庄园啊，其实真系打理得好好。因为我哋嗰阵时去就知道，去到唔同嘅区域，有啲系洋房嘅，有啲系别墅嘅，有啲系上叫上下叠嘅呢种，系啦，呢啲。佢唔同嘅區域咧，即係打理得，你唔會覺得話哇，嗰度靜嘤嘤冇聲氣嘅，咁唔會嘅。佢度度都係打理得好好，所以你入到去咧，覺得係好舒適啊。所以嗰陣時，我哋啲同事咧都話啊，我都想喺度買翻套啊。即係嗰陣時，因為我哋又坐住電瓶車去到唔同嘅地方，因為裏面嘅公園、綠道、湖景好多啊。
1: 系成个小区咁，其实仲有啊，我哋仲有更大嘅460方以上嘅嗰种别墅
0: 哦，
1: 临湖别墅或者系一线睇高尔夫嘅独栋都有嘅。
0: 喂，你嗱知啦，一系望住咧高尔夫球场嘅呢啲真系稀缺嘅产品啦，因为首先个景观又好啦，密度又低啦咁样。但系听讲话依家我哋推出紧嘅嗰啲洋房咧，都可以享受到望高尔夫球嘅一线嘅景观。
1: 系。冇错啦，就系、因为咧，一般嚟讲，你望高尔夫球场嘅，我哋都系几千万以上嘅别墅，所以咧，我哋仅有呢一个组团嘅一个呢、个小区嘅洋房，200几户嘅啫，
0: 得200几户，系啦，就可以系望到
1: 高尔夫景，
0: 一线高尔夫
1: 球，再加埋你山景、湖景。在一间屋入面都可以
0: 即系望晒噶啦，
1: 望晒噶啦，啊，园林景观、四重叠景啊！
0: 哎呀，我而家已经觉得眼前浮现咗嗰种景象啊！即系望出去嘅时候，哇！ 即係呢啲我嘅，呢啲我嘅，呢度都係我嘅，係咪啊？即係好有專享嗰個感受。
1: 咁其實你除咗話景觀靚啊呢種嘅話，咁其實仲埋要加埋起身，我哋本身户型設計上面就好靚嘅。咁好似其實咧，前段時間有個客咧就佢嚟過嚟睇，咁佢咧就係喺佛山做嗰啲鋁材嘅，因為鋁材就好多企業家係咪先？好多就中意買啲好舒服嘅個景好靚嘅，可能你做咗一日生意之後啊，你應酬完之後翻去，哇咁舒服嘅一個
0: 要去 hea hea 啦，
1: 係嘛 ？OK 係，咁其實咧佢太太咧就係全職嘅，咁跟住兩個小朋友，再加埋咧佢會同父母一齊住咁照顧下嘅，
0: 有老人家，即係等於三代同堂啦。
1: 咁其實咧我哋成個高爾夫徑咧140几方起步嘅呢種户型咧，佢係可以你一出電梯你就係有一個獨立嘅電梯前。厅有八，大概系八个方咁样样。
0: 即系呢个系咪专梯专户咧？而家系
1: 专梯专户嚟嘅，系咁跟住咧，你小朋友嗰啲可能玩具车啊，都可以放喺你嘅电梯厅嘅位置、啊。咁跟住咧入到去咧，其实、太太咧就平时好中意打理下花花草草，或者系饮个下午茶嘅。咁我哋其实成7米6嘅嗰个面宽嘅嗰个客厅嘅阳台，就足够俾到佢去啊约下啲 friend 啊过嚟饮个下午茶。
0: 系啦，即
1: 系好舒服。
0: 你谂下，即系通常咧，如果你系要得有比较阔面嘅一个阳台嘅话、可能都要200方以上嘅。
1: 系，
0: 但系依家我哋系百几多方啊？
1: 141，
0: 咁就已经可以有个7米几嘅一个阔景嘅阳台啦。
1: 系，仲要系全部一边饮下午茶，一边望高尔夫湖景，傍晚仲可以望到日落。
0: 真系噶？哇！即系嗰种咧。清新的生活啦，跟住咧夜晚日落时分嗰种悠闲啊、放松自在啊嗰啲，都可以喺你屋企嘅阳台度感受到啦吓。141方嘅呢、這个就系望住高尔夫球场嘅呢个景观，仲、可以望到湖景、山景嘅。
1: 系，同埋佢同埋父母一起住嘅话，我哋仲要系配咗双套房嘅设计。
0: 哦，嗱，
1: 即系细路仔一人一个房，跟住咧父母同埋主人家，咁佢就一人一个套房，
0: 即系话有里边
1: 独立嘅卫生间，咁、你其实可能有啲生活习惯唔一样，咁其实都唔会打扰，大家都有呢种自由空间，系、啊，所以嘅话，陈生佢做嘢咧就肯定系生意啊，倾到发发声，
0: 系嘛，即系咧。样样嘢都叫做顺顺利利啦，系咪先？日日都开心啦，屋企唔会家嘈屋闭啊嘛，因为有时候咧叫做。衛生間唔夠都好容易話兩代人之間會產生一啲不必要嘅雞毛蒜皮嘅矛盾。
1: 係，
0: 咁但係而家141方呢個下，即係點解會咁主推呢？係因為只係得呢一棟係可以有呢個直接係望到高爾夫球場，同埋又望到湖景同埋山景嘅。跟住咧，仲要係專梯專户啦，同埋有兩個套房啦，係嘛？即係話老人家有屬於自己嘅套房，咁年輕人又有屬於自己嘅套房啦。嗱，呢啲係做到4房係咪啊？
1: 係。四房
0: 就係啦，即係三，
1: 同埋總層高都係得13層嘅，
0: 即係叫低密嘅洋房，仲要專梯專户，所以都即係叫做呢種係叫做舒適休閒嘅生活嚇。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咧，嗰個單價大概幾多起步咧？大唔大裝修咧？
1: 我哋係大精裝修嘅，咁其實成個總價咧，我嚟如果你領到我哋國慶直播間嘅嗰個96折嘅
0: 優惠，
1: 係咁跟住咧再加埋現場嘅，咁我哋其實咧220个起步，咁就可以入手啦。咁當然都睇翻樓層咯，到時嘅具體價格。
0: 係咁啊，嗱呢個咧大家睇睇啦嚇，即係總嘅價格門檻其實係唔高嘅，係好友好的。
1: 因為你呢個總價嚟講，可以睇到呢個 view 同埋成個產品。嘅設計上面俾到每個家庭成員好自由嘅空間，咁其實好難得嘅。
0: 即係仲有咧，就要相互去對比一下，因為有時候有啲朋友可能我淨係喺即係某幾個區域裏面睇過，可能未有去過莊園式嘅呢種住宅產品睇過，咁不妨假期去感受一下，睇邊種更加適合自己係咪？好多時候咧，我哋成日都講啦，買唔啱樓。可能真係因為自己睇得太少，睇得太多又唔係話唔得嚇，只不過咧就話你最好咧就係依個假期期間，唔係淨係自己睇，帶埋屋企人一齊去睇，咁樣叫睇啱嘅機率咧就會高好多啦，即係話阿爸阿媽。 係嘛，又可以兼容到啦，姐姐囡囡又開心啦。嗱，我哋再講下今次我哋廣佛新世界嘅成個假期裏面俾到大家嘅禮包係乜嘢啊？
1: 係我哋嘅禮包嘅話，就係價值900元嘅一個莊園體驗大禮包。嗯，咁包括咗我哋有高爾夫揮杆嘅體驗，因為我哋社區嘅話其實係有一個社區入面就有一個1100畝嘅佛山高爾夫球場嘅，
0: 1100畝
1: 標準嘅18洞嘅72杆，咁而家已經係作為一個全國前10嘅咁樣嘅高爾夫球場嘅，咁同埋咧有我哋有個練習場揮杆體驗嘅，係咁同埋咧就有嗰、那個18鋪餐廳啊，即係飲茶食飯啊都包埋嘅啦，有2份，咁同埋咧就係、是、游水，我哋有你可以揀户外嘅無邊泳池，又可以揀室內嘅恆温泳池，係都有2份嘅，咁同埋咧仲有我哋豆豆旺角嘅，
0: 呢個好啱小朋友噶啦，
1: 係啊係啊，同埋咧其實國慶除此之外咧，我哋國慶仲有社區活動，因為我哋社區活動非常豐富，每年咧大概都有50場以上。
0: 我之前咧就知道例如有啲賞花燈噶啦，有一啲咧就係、是、煙花活動啦，
1: 或者係我哋而家咧其實往年國慶咧，其實我哋都會有舉行，包括今年國慶啊，就會有呢種啊千人去一齊共繪百米長卷嘅，即係畫卷，即係上百組嘅一啲業主家庭啊，或者係我哋電視機前嘅粉絲們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現場去參與嘅，咁一齊去畫我哋莊園嘅生活，或者係成個祖國嘅一個大好河山啦、啊，咁樣樣，即係有融合話你又係慶國慶節啦，咁跟住你自己社區入邊又有好豐富嘅一個
0: 社群活動，
1: 係唔使話再去遠頂，再慢慢 plan 話要去邊度啦。嗱，
0: 我覺得咧，
1: 社區入邊就好豐富，
0: 冇錯。即係我哋而家有時都講啊，因為你買咗套樓之後，其實後續嘅服務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噶嘛，係咪？你住喺呢度嘅時候，你假期都唔使諗話，哎呀，我煩去邊，唔使啦，直接就。车都唔使开啦，就喺小区入面系嘛，
1: 行落楼就得嘅。
0: 系啊，行落楼啊，散下步啊。因为我见到我哋嗰次去嘅时候，系见到好多人咧散步啊、跑步啊。其实真系啲空气好好嘅，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即系如果你平时系住惯咗喺市区入边啊，即系比较嘈啊，你想有啲安静啲嘅地方，同埋空气又好又有湖景嘅地方嘅话咧，咩广佛新世界庄园咧，其实可以满足到大家。
1: 系，同埋咧就系、是、我哋仲有啲定向越野嘅活动。
0: 哦，定向越野都有啊，
1: 咁
0: 开心、啊。
1: 家人啊、小朋友啊、大人一齐都可以，你话啊，踩住部单车啊，咁样穿过我哋嘅森林啊，跟住沿住我哋嘅大好湖啊，我哋35个大大细细嘅湖，同埋我哋五彩森林都有700畝，咁沿住山边都有成7公里，
0: 哇！
1: 咁样哇，真系即系成个 feel 就好正，好舒服咯。
0: 同埋咧，嗰种安全感啊，即系你唔系话似得喺外面嗰啲大公路，你要咁样踩，
1: 可能唔熟悉啊嗰啲路段，同埋有安全問題，咁呢度咧就係你喺小區入邊，哦，就已經係你想有啲咩活動啊，你都可以去揀，所以成個國慶嘅一個可能成個攻略出遊攻略都已經幫你
0: 搞掂曬啦啊！咁大家咧，如果係想預約去感受嘅話咧，亦都係可以咧關注我哋佛山家房產嘅呢一個視頻號啦，然之後咧再私信翻我哋嘅小助理去領取今日子賢帶嚟嘅啦，就會有我哋廣佛新世界嘅價值900元嘅。个礼包，呢个礼包全部都可以喺我哋成个项目里面感受到噶啦。究竟系乜嘢呢？我哋再同大家讲讲啊。
1: 系，咁我哋咧就会有嗰个高尔夫挥杆嘅2份，咁同埋咧我哋嘅餐饮券嘅2份，咁以及话豆豆旺角室内嘅3000方嘅儿童游乐场，咁其实都系有嗰个香港迪士尼嘅团队同款去设计嘅。咁同埋咧仲有咧我哋嘅一个游泳池、游水，室内室外都有，唔使话受天气嘅一个影响。
0: 落雨。都唔怕，我喺入边室内有个恒温泳池，都大嘅，因为我自己之前都有去过吓，虽然我冇落去游，系啊系啊，但系我就见到，因为佢系先经过个恒温泳池，再行出出边露台嘅嗰个
1: 无边际
0: 泳池。
1: 泳池
0: 我嗰阵时仲系记得我喺无边泳池嗰个位置咧，因为嗰阵时系未系游水嘅季节，但系佢系有水同埋有个景喺度嘅，好干净嘅，即系你唔会见到话哇系咪有啲地方，因为如果有啲物业管理。做得不好的那些项目呢，一交付使用之后，那个泳池其实是要摸养蚊，要摸只见到很多草啊叶啊飘在上面那 咁樣。但係咧，我哋嗰陣時去嘅時候係冇嘅，即係唔會有一啲垃圾啊、雜物啊、落葉啊，或者生曬青苔，冇呢啲嘅。咁我覺得呢個就係物業服務裏邊做得好嘅一點咯。
1: 嗯，係。其實咧，依個咧，除咗話我哋所有嘅一啲配套設施都係已經持續運營啦，同埋我哋同大家即係講嘅嗰啲，我哋洋房啊、別墅啊，其實都係現樓去交付。咁更重要咧，其實唔係話我哋得個講或者點。咁其實咧，我哋係已經係經過咗5800户嘅業主共同去選擇
0: 驗證㗎啦，
1: 認可咗我哋社區嘅，同埋其實5800户嘅洋房，有800户嘅別墅群體。咁其實本身因為別墅業主咧，佢對於成個生活嘅選擇啊，同埋佢對比過個樓盤啊，係肯定係對比咗超多啦。基本上啊，你有啲別墅或者係你大牌個樓盤啊，佢可能都已經係睇過咗嘅。咁最終其實都係選擇喺我哋廣佛新世界去定居。咁其實同樣咧，都係對於我哋成個社區嘅一啲自然環境嘅認可啊，同埋我哋配套啊，包括成個物業嘅運營啊，以及話佢哋嘅鄰居啊，其實係好重要嘅。
0: 咁啊，跟住咧，亦都有朋友咧，就喺我哋嘅換新生活家嗰個直播間上邊，網絡直播間上問點樣私信啊？我都想參加廣佛新世界嗰個睇樓活動啊，咁樣一陣間咧，我哋嘅同事再對接翻大家嚇，因為如果係你睇下可唔可以私信点击我嘅头像，即系你揾 wing wing 嘅头像私信俾我睇下。如果唔得嘅话咧，就喺我哋嗰个留言区嗰度留言，到时我哋叫翻小助理去对接翻你吓，红茶系啦，我哋见到啦吓。因为咧就我哋成个假期里边咧都会有活动嘅，咁而且今日咧子贤带嚟嘅会有我哋广佛新世界庄园嘅价值900元嘅一个礼包，咁呢个礼包咧就可以系有豆豆王国小朋友玩噶啦，跟住咧仲会有泳池俾大家游水噶啦。跟住仲有咧高尔夫系啦，练习场嘅感受啦，跟住仲有咧餐厅嗰个体验券啦，吓
1: 订餐券嘅
0: 系啦，价值咧就系900元嘅吓。咁如果你话哎呀，我都想去睇下楼，又想去感受下，系咪？提前
1: 或者直接都可以嚟到我哋社区去感受国庆，我哋真系好多活动，可以一齐去参与。咁其实成日就已经系好丰富啦，
0: 丰富
1: 又可以又可以睇楼啦。即系因为下半年啦，其实好多人都系想住要买楼啦，跟住要出嚟睇啦。咁其实咧，呢个系俾到你话，你买楼之前，你可以提前去先沉浸式咁样
0: 感受，
1: 系感受到成个社区先，咁跟住再决定买唔买入。
0: 冇错，系
1: 好重要。
0: 即系你先去体验先吓，唔使急住噶。因为有啲朋友佢话：哎呀，我惊有啲负担啊，系咪要啄实我噶？咁样唔系噶，依家唔系咁噶啦。依家好多项目咧，俾大家嘅体验系希望你成个流程感受出嚟，觉得舒服啦。我哋先再去下一步下，即系等你自己先体验一下先嘅吓。
1: 系 ，OK， 真系中意啦，再
0: 冇错啦。哦，咁我哋咧就946呢边先去客户声音先，视频直播间我哋继续直播下。咁如果大家有相关嘅疑问想咨询嘅话咧，可以喺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里边咨询啦，或者喺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喺山家 APP 嗰个网络直播间上面去咨询都 OK 嘅，我哋都会有小助理去对接翻大家。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离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翻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5: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歇业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6: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萬，名額有限，補貼搶完即止，快啲關注同車時代微信公眾號，點殺價幫報名啦！
1: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2: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1: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2: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3: 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直播室咧，除咗会有永永之外啦，亦都有广佛新世界嘅子贤，今日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嘅，咁都同大家分享话，哦，而家我哋嘅项目啦，喺跟住落嚟嘅国庆假期有咩活动啊，同埋今日上到嚟我哋直播，除咗话俾大家听话，哦，我哋而家广佛新世界有一啲咧，哇，可以望到高尔夫球场，跟住仲系望埋湖景山景嘅专梯专户嘅住宅，
4: 系低密度嘅一个洋房，系，会喺国庆期间其实系全新。去對翻我哋嘅，即係對感興趣嘅朋友，
3: 嗯，係啦嚇。咁啊，然之後咧，我哋仲會有一個預約嘅禮包。咁呢個預約禮包咧就價值900元嘅，分別咧就會有高爾夫球嘅體驗練習體驗啦，跟住咧仲會有泳池嘅體驗券啦，仲有小朋友好啱玩3000方嘅豆豆王國嚇，即係全部喺小區入邊啊，成個莊園入邊有噶啦。咁啊，跟住咧仲會有餐廳嘅嗰個餐飲券啦、體驗券啦咁樣。所以呢個咧就已經係你成日喺嗰度，即係由知。要玩到夜晚黑都得噶啦，
4: 系咁同埋咧，其实更重要咧就系，如果你要买楼咧，咁我哋系有咩优惠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国庆期间嘅一个专场嘅96折嘅一个优惠，
3: 专场96折，
4: 同埋咧。就是通过我哋直播间啊嚟到我哋线下，咁你到访成交咗之后咧，我哋仲会有一个家电大礼包，
3: 哇，
4: 额外俾到大家嘅，系，所以咧我哋嘅粉丝朋友们就可以喺我哋嘅一个去预约啊，跟住去领取我哋呢个900元嘅大礼包，系免费获得嘅，
3: 嗯，吓呢个系免费获得嘅吓，
4: 不过成个礼包佢嘅成个总额价值系有900元咁丰盛嘅，
3: 系啦，跟住有啲朋友可能啊，诶系咪要有其他嘅呢、這个额外嘅要求先可以攞到嘅冇啊？今日咧就系、是、直接只要你听我哋嘅节目，又或者系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朋友，都可以吓就可以去到咧广佛新世界庄园嗰度嘅。咁啊，因为今日嘅节目时间即系子贤上嚟嘅时间有限啦，系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想咨询嘅，咁继续可以喺翻我哋嘅视频号私信我哋小助理去预约啦。跟住咧，又或者喺我哋佛山家 A P P 吓入到嚟佛山家 A P P 之后咧，底端菜单。难啊！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入换新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里边咧，就话、哦、我想揾小助理报名参与到我哋嘅广阔新世界嘅一个预约，
4: 或者要了解我哋成
3: 系啦，成了解
4: 咩户型、咩价格嗰啲都冇问题，
3: 都冇问题，
4: 因为全产品、别墅啊、洋房，即系其实你想买乜嘢都喺我哋度都可以，
3: 都已经有齐噶啦吓。OK， 好，咁亦都唔该晒子贤。
5: 上午10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0: 女女啊，我翻工啦，
11: 爹哋拜拜，
12: 今晚早啲翻啊。
9: 佢亦是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10: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3: 好。
9: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1: 爹哋，你回来啦！
10: 今日乖不乖啊？
12: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9: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里面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10月1日至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咁刚才咧都系上线咗，有我哋佛山好房子嘅其中一个项目咧，就系广佛新世界庄园吓。咁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就咨询点样可以报名参与呢个活动啊？咁样都好想去体验下，吓食下嗰度啲嘢啦，去嗰度嘅豆豆王国带小朋友去玩下啦，跟住咧又去挥杆练习下啦，又或者去嗰度游下水啊咁样。因为咧今日上到嚟节目咁，亦都系有一个价值900元嘅礼包系可以俾大家去预约去到现场。去感受嘅，咁而且咧，因为依家项目咧，亦都推出咗一啲一线可以望到高尔夫球场啦、湖景山景嘅专梯专户嘅户型，咁而且可以做到双套房吓，咁跟住咧嗰个开间亦都好阔落啦，百几方都可以，即系100方141嘅面积段啦，咁其实都可以个阳台有7米幾啊，好阔啊开间咁。如果大家话我都想去睇睇，咁包括其实除咗有呢啲洋房产品之外咧，仲有别墅产品啊、叠式嘅产品。大家都可以去到项目嗰度去感受一下嘅。其实假期你话谂咩节目啊等等呢啲，咁你直接去睇项目，其实就已经食嘅、玩嘅、体验嘅呢啲都已经有齐啦，几好咧！啊，咁仲有咧，就刚才喺直播间里边就话啊，边度可以揾小助理报名啊？咁我哋小助理咧，其实都已经系阵间，因为对接完之后咧，就可能会回复大家噶啦。咁大家如果你话心急嘅朋友咧，其实就系可以关注翻我哋佛山家房产，佛山家房产嘅视频号吓，就系、是、佛山家好。房产这个视频号，跟住呢你就可以私信返个视频号啦，跟住你按私信你就话我想预约去睇广佛新世界，咁就会有人去对接返大家㗎啦。咁但係如果喺我哋嘅换身生活家喺佛山家 APP 嗰个直播间留言嘅朋友呢，可能就要等等，咁跟住呢就都会有小助理去回复返大家，咁大家想报名去体验嘅，咁尽量满足到大家嘅需求啊。嗱，讲起睇楼嘅话，我即系发觉而家好多嘅项目咧，会所已经成为咗一个必备项啦。就好似系冇个会所，好似唔好意思话自己系一手楼咁嘅感觉吓。即系当然咧，就系呢个讲紧一啲新推出嘅项目啦。哇，而家好多嘅会所咧，就已经系有下沉式嘅之外啊，有一啲咧就系台板式嘅，就可以正正望住外面一啲好靓嘅景观啊。嗰啲健身房咧，即系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通常一健身室都是找埋晒嗰一格位，反正是不是都是架空层的了，盘活它啦，摆几部是咁椅的跑步机啦。No, 而家不是这样，而家很多项目很有诚意的，就是健身房是在高处的，即是不是说一楼原本架空层的位置的，是架空层上面做的，跟住是会所式，可能就是架空层，即是空中花园上面的那一层。架空咗啦，反正就系跟住咧，在上面嘅嗰个空中花园嗰个位置，再做健身房、瑜伽室呢一啲会所嘅区域嘅。咁有咩好处啊？梗系有啦，即系嗰种景观就已经有一种即系跃升咗个空间嘅。大家可以去感受，比如好似珠江新城咁样，我打个比如咧，就系珠江新城一啲豪宅盘。嗰啲会所啊，或者系隔离配套嘅嗰啲健身房咧，佢哋全部都系有翻咁上下高度嘅，原因因为佢哋可以望更靓嘅景观，系咪啊？咁就等于如果你矮摸摸嘅位置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嗰啲地方相对会湿啲啊、暗啲啊，嗰种体验感冇咁好。但系喺高少少嘅位置，你就觉得个景观更加开阔，喺嗰度跑步，特别奶精神啲，系嘛？成个人都爽啲嘅，唔一样嘅。咁啊，当然啦，等大家假期嘅时候去唔同嘅楼盘项目去感受。咁啊，仲有一定要认住咧，我哋好房节有参与到好房节嘅好房子项目，因为呢啲都系经过甄选嘅。 就唔係話下下都話啊，我就係好房子啦，我個夠大係咪就叫好房子啊？係嘛？我有會所係咪叫好房子啊？其實唔係，因為佢有綜合嘅維度去評定嘅，包括開發商嘅品牌啊、後續嘅服務啊等等呢啲啊，户型設計啊、得房率啊、周邊嘅配套啊，係咪夠完善成熟啊？呢啲係成為佢係咪能夠判斷成為好房子嘅標準之一嚟㗎。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闽晋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3: 跟佛山传媒老友吹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2: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3: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询。小包报名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8: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7: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8: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9: 讲起啦，假期吓，即系如果大家有时间啊，又想去睇下，而家个居住品质会系点样啊？即使你依家未有买楼嘅，即系叫做迫在眉睫嘅需求都好啦，你想了解一下，喂，依家嘅房地产项目佢个出品究竟会系点嘅话咧？不妨喺假期里边吓，就唔系出走啦吓，即系出去走走，感受一下嘅。咁而另外就话，当你去睇楼、去睇项目嘅时候，带咩人去会更好呢？这个是很重要，一定要买啲啊，要买啲，要带啲有买楼经验嘅人去。点解啊？因为佢哋先有真实嘅生活经验啊嘛。如果你带啲即系未有买过楼嘅去到咧，就人哋话乜佢话乜，哦系嗬，啊系嗬，吓几好嗬，即系呢啲咧，咁呢啲应声虫就冇乜必要啦，因为佢可能咧会影响咗你嘅判断嘅。咁啊，最好带边啲啊？就首先一个就要有。置业经验噶啦，最好咧就系，假如你睇啱咗。

0: 我边一个楼盘项目你想去睇嘅，咁你呢位朋友咧咁啱系住喺呢一个项目附近或者系附近嘅区域嘅，咁你带埋佢睇会比较好。点解啊？因为我哋除咗话哦个户型啱唔啱自己之外，你可能咧只要买咗呢个楼之后，你就会谂我嘅通勤时间，我上落班高峰会唔会好拥挤啊？系嘛？假期出行方唔方便噶？呢啲公共交通配套好唔好啊？仲有系小朋友啊，或者系阿爸阿妈买餸啊等等啲，方唔方便啊？嗱，如果你本身有个朋友系喺呢个附近住嘅，咁佢大概率系好清楚边度有咩买，边度有咩卖，边度要睇下头云星新庆嘅时候系嘛，或边啲系要 shopping 嘅时候啊等等呢啲，诶咁佢就会好清楚可话俾你听。假如你买入咗呢个项目之后，你周边嘅配套会系点啦？由于呢啲仲要系真实嘅感受。唔系净系话销售话俾你听系点就点，因为销售有时候佢唔系生活喺呢个片区，佢只系将呢个片区里面嘅好嘅指标话俾你听嘅啫，而真真实实喺呢啲地方生活嘅人咧，佢更加知道烟火气系点样嘅。嗱，咁如果咧啲朋友咧就话啦，啊，咁系咪要揾个识得挑毛病嘅人去睇楼先好咧？诶，请三思而后行啊，各位，点解啊？有啲人咧，佢做咩都好啦，都系中意挑刺。但是挑刺好唔好啊？嗱，其实我觉得吓，适当咁讲有一啲不足嘅地方嘅人咧，其实系俾到建议俾你嘅。但系讲明挑刺就唔系啦，即系唔系佢都话唔好啦。你都未听过佢喺口里边讲过啲好嘢嘅嗰啲人咧，你就唔好带佢啦。佢大概率咧就只会灌输啲负能量俾你嘅啫。No。绝对唔好带呢啲啊！唔好以为话唔系，喂，佢成日都识得提出一啲唔好嘅嘢嘅个问题。唉，衰在佢净系睇到唔好嘅嘢，好嘅嘢佢睇唔到咧。打个比喻啊，系嘛？你去相睇睇对象咁计啊。哇，你身边嗰个一日到黑话对方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喂，佢好嗰啲睇唔到，系嘛？即系比如好似话啊，你睇下佢啊，系嘛？讲嘢。诶，形容词都冇几多句嘅，唔识氹人开心又唔浪漫嘅男人啊，唔好拣啊！你又觉得生活好无趣嘅咁，佢又唔讲下人哋，啊，人哋可能系程序员系咪啊？哇，即系生活各方面咧又好稳定啦，系咪？又觉得嗰个人好专一啦，同佢结婚咧就后边都唔使惊佢系嘛？即系呢个有冇一脚踏几多船嘅问题啦？即系我个意思就系咁啫吓，即系大概，因为有时候你睇楼咧同相睇都有啲似嘅，吓同婚姻都系有啲似噶。话买楼有时同分得似啊，因为你要睇够边啲先啱自己，系咪啊？就等于你话啊，着对鞋着落舒唔舒服，自己先知。系啊，套楼住得舒唔舒服啊，系你自己先知嘅，人哋代替唔到你。所以嗰啲系唔系都挑刺嗰啲人咧，唔好带佢去吓。佢俾到嘅唔系客观嘅建议，系佢系唔系都话 no 嘅嗰啲建议嘅啫。所以就要带咩咧？就呀，职业经验嘅人啦，甚至乎咧带埋啲懂金融嘅人，即系啲懂金融嘅朋友。点解啊？因为有啲朋友可能买楼嘅时候咧，仲系贷款噶、哦。喂，贷款贷几多先冇咁大压力啊？可能咧，但即系可能你会睇啱咗，我睇啱咗个180方噶、哦，但系可能咧我供得会比较辛苦、哦。讲一讲咧啊，买140方嘅好唔好咧？啊，问下啊金融嘅呢位朋友系嘛，即系懂金融呢位朋友，喂，帮我计数啊！我边啲唔使咁辛苦啊？嗱，我首付俾几多？我每个月供唔使咁辛苦啊！嗱，呢啲朋友可以带、啊，因为呢个系可以帮你做到一啲提前判断到你嘅荷包负唔负荷得到，所以呢啲朋友又要带。咁仲有边啲可以带啊？咁未来佢会住喺呢一套楼入面嘅人都要带，尽管佢有冇置业经验都要带，因为长期要喺呢个地方生活嘅话，咁毕竟啦，仲要去照顾下佢哋嘅感受㗎。比如好似话喂，你要阿爸阿妈过嚟帮你凑细路㗎，要帮佢睇㗎，咁你要唔要考虑到公共交通嘅配套啊？梗係要啦，即係除非佢话哇，我日日都有私家车接送你另计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就考虑到公共交通嘅配套啦。哇，买餸啊，喂哟，唔知行几多个公里呢，嗬，跟住又冇公共交通啦，跟住呢你叫啲乜团外卖啊，又好似呢个范围都唔送㗎，或者喂冇得拣喎。咁样嗱，呢啲你就要考量啦。究竟你拣定系唔拣？系 啦，咁啊好快啦吓，时间今日节目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咁都预告一下，其实今晚咧我哋都会有好房子嘅专场，继续喺我哋嘅佛山家房产视频号上面咧去进行直播嘅，咁啊大家可以先关注啦，就系佛山。跟住加好吓，即系嗰个十字嗰个加好系啦，跟住再房产就系呢一个视频号嘅。咁假如咧今日听咗广佛新世界，想预约去到庄园嗰度去感受，因为依家今日直播之后咧，其实系会有一个价值900蚊嘅预约睇楼嘅礼包送俾大家嘅。咁就大家去项目里边就可以有噶啦。咁系点咧？就系有高尔夫球练习场嘅体验券啦，跟住仲会有豆豆王国嘅小朋友3000方嘅一个主题乐园啦，跟住仲会有泳池啊，佢有室内同埋室外嘅泳池，有泳池体验券啦，跟住仲有餐厅嘅体验券啦，哇！真系你总之咧，去到呢个项目嘅时候，你就咩都可以体验晒噶啦吓，又可以饮饮食食玩啦，仲可以又睇楼啦，感受下呢一种庄园式嘅生活究竟啱唔啱你啦？因为有洋房啊。独栋啊，即系独栋别墅啊，或者系叠式啊，即系呢个叠墅啊等等，呢啲产品都有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私信翻我哋嘅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啦。咁又或者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嘅换新生活家网络直播间里边咧，就系、是、留咗言话想参加嘅。咁到时候节目之后，小助理就会去联系大家，咁啊睇下咧就系点样帮大家去留翻个 quota 名额，等大家假期都可以去好好感受美好生活嘅。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咁而今晚亦都喺我哋嘅专场吓视频号里边嘅好房子嘅专场里边同大家见面噶。
1: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2: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1: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3: 上午10:30，
4: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我系吴谨瑶，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无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9: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0: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1: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12: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11: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13: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係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14: 946天气预报。
15: 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9到36摄氏度之间。咁啊，现时咧录得嘅实时温度系31.5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45%至80%嘅。咁啊，现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噶。我提醒各位啦，居家又或者系户外活动嘅时间咧，要系注意防暑防晒，以及系及时要补充翻水分。咁当然更加要系注意翻用火同埋用电嘅安全啦。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团，
1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1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1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零七五。

0: 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询。小包报名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8: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31到36摄氏度之间。咁啊，现时咧录得嘅实时温度系32.5摄氏度噶，相对湿度系45%至70%。预计咧今明两日嘅天气方面啦，气温啊会系较高嘅。咁而咧，森林火险啦嘅等级亦都系高啊。咁现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噶。咁提醒各位啦，家居以及系户外活动咧，都要系注意防暑防晒，以及系及时补充水分，亦都要注意用火同埋用电嘅安全啦。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7: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8: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9: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0: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7: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1: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嘅加油一宝啊！咁啊，哇，咁快咧又嚟到咧呢个9月底啦。其实每一年嘅九月啦，都系咧呢一个嘅全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咁样嘅一个时间节点嘅。喺九月啦，有呢个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啦。而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喺今个月亦都会有好多嘅话题啦。喺之前亦都讲到同一啲金融消费相关嘅话题嚟去做提醒大家噶。咁而喺今日嘅节目啦，亦都正值啦，咁啊准备要到呢一个嘅国庆嘅假期啦，亦都正值咧呢个九月底嘅时候咧，我哋都请到咧两家机构嘅吓，两位嘅重磅嘉宾，同大家咧一齐咧嚟去倾倾其实而家喺当下嘅环境之下咧，关于咧点样去守好自己嘅钱袋子，尤其系金融消费方面咧，点样去更加擦亮眼睛，精明消费啊，这个咧我相信系每一个市民咧都会关心嘅，同埋咧去揾适配自己嘅产品，这个唔单止咧系对消费者嘅提醒啊，其实呢个亦都系对金融机构提出咗咧更高嘅要求，要求佢哋点样喺服务当中去提供咧一啲适当性嘅产品，去提供一啲合适嘅服务。咁我哋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所以就同大家倾到嚟呢个话题，要守好我哋嘅钱袋子，亦都要读得懂咧

0: 饭它到底其实跟我们的消费者有怎么样的一些直接的联系，尤其大家更加关注的话，这个丧架是吧，你金融机构应该对我适当先啱是吧，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谈谈，都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为什么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新规的出台的呢，我们请杨总跟我们一起谈谈。
1: 各位佛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做客家有医保，和咱们佛山市民来 交流保险保障、金融安全和适当性管理新规的话题。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及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持续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压紧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中国人寿佛山分公司深耕佛山本土市场，始终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嵌入了经营管理的全流程，用心守护老百姓的养老钱、保命钱，这正是我们作为金融央企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0: 这个就体现了我们企业方面的一个担当啦。咁啊，萧总其实都即系长期咧就做呢一个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嘅工作啦，吓，所以其实你更加有可能一个好深刻嘅一个体会。嗱，呢样嘢其实既对于机构嚟讲咧，系一张金质招牌嚟嘅，即系我哋要服务要做好。吓，对于消费者嚟讲咧，其实佢哋都系最在意嘅就系、是、呢一样嘅消费体，即系我哋嘅金融服务上面嘅体验啦。
2: 是的，各位佛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非常之开心来到我们家有医保的这个节目。其实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呢，是我们广泛银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来的。它体现了我们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啦、人民性啦。广泛银行佛山分行呢已经扎根了在佛山38年了。我们都一直是积极去发挥我们背靠国手啦、根植湾区的优势的。还有我们始终是坚持要以客户为中心。所以对于客户急的比较愁的问题呢，我们都是要用我们的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这一种工作去保护切实去维护我们各位湾区里面的居民的这些合法的权益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听听一下两家机构其实是怎样去将这些工作落实到位的。在今年呢这个九月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虽然就讲是一周的时间，其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宣传呢应该讲国家金融机构是全年不断的。不过九月份可能我哋嘅密集度会稍为高一啲，所以都想请两位咧嚟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嘅。今个月其实我哋做咗边一啲嘅功夫嚟去真系喺线下或者真系喺落地当中去对于我哋嘅消费者喺权益保护方面嘅一啲宣传啊。
1: 好的，那今年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呢，我们佛山国寿结合了本地的特点，通过线上线下多维触达的模式，围绕暖民心、助屏障、查民需、守底线、树正气等五个方面来开展活动。比如说我们会把风险提示送到客户的家中，又比如说我们给2司2员的工作人员送清凉，还参与了这个老年大学的主题集市，用诚信去守护老年人关键群体的这个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那五区的志愿者呢，进社区、进快递站、进老年大学、进养老院，我们把金融反诈的知识和适当性新规送到了街坊邻里的手上，用佛山本地的案例去讲风险。我们呢也不单单是只在这一次金融教育宣传周进行宣传啊，实际上就像刚才婉君讲的，我们整个的宣传呢是贯穿全年贯穿我们工作的全流程全方面。我们希望努力的把消保反诈这个工作常态化，来提升我们佛山金融市民的这个素养，打通金融知识的最后一公里。
0: 是的，所以呢也都包括多些来上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节目是一个最直接能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平台了，直接大家就可以听到了。咁而在银行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宣传的重点或者形式会有些不同呢，萧总？
2: 我们广泛银行佛山分行呢在今次的宣传周里面呢，主要就是用了网点的主阵地啦，再加上我们外托的宣广啦，同埋我们线上的传播，这三种模式一起结合来开展我们的金融宣传周的活动的。我广泛银行佛山分行呢在 全佛山市是有33家的一个营业网点，在这33家营业网点里面呢，我们都设置了公众的教育专区啦，还有我们的 LED 屏啦，我们的单张接页啦，还有就是我们现场的答疑，来向来到我们每一个网点的客户都做好我们的金融知识的这个普及。还有我们在宣传周都组织了很多支的一个金融宣传小分队啦，不断地

0: 开展我哋去进入到医院啦，进入到校园啦，针对我哋两师两员啦、老人家啦等等一系列嘅活动，同埋结合我哋佛山真实嘅一个案例，亦都用大家非常之熟悉嘅好通俗嘅语言，就系我哋嘅粤语嚟去提示我哋群众去防范我哋嘅金融嘅风险，要守好大家嘅钱袋子。同时，佛山功夫系非常之出名嘅，所以我哋结合佛山功夫，我哋亦都制作咗针对一个两师两员群体嘅一个粤韵反诈嘅 rap 视频啊，叫做反诈练真功，反诈不扑空啊，嚟依靠我哋嘅线上渠道去拓宽我哋嘅宣传嘅覆盖面嘅，
1: 所以其实咧喺宣传方面都系用咗咧唔同嘅一啲新嘅认识啦吓，系一个嘅视频方面啊，咁啊包括其实银行相对嚟讲网点多啲啊嘛，所以网点本身就系一个好好嘅宣传窗口啦。嗱，啱啱其实两位都提到啦呢个适当性新规嘅落地啦吓，所以我哋节目一开始都话啦，市民关注嘅咧就话呢个适当性，喂唔能够提醒我要适当嘅系嘛，金融机构自己点样去适当提供服务咧咁样。嗱，可能好多市民街坊唔系特别去理解啊，这个新规到底咧对我哋买保险，又或者我哋喺金融消费当中选择金融产品咧，有点样嘅一啲影响？首先嚟讲，系买保险方面嘅影响啊。
2: 简单来说呢，金融机构的产品适当性管理啊，就是要将适当的产品通过适当的渠道销售给适当的客户啊，我们又简称它叫三适当原则。那这种模式呢，是对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的有效保障，也是推动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可能很多的市民朋友会发现哈，从今年7月1号开始，如果您投保新的保险啊，那可能在投保的时候呢，会需要您填写一份适当性的调查问卷。
1: 这份适当性即系消费者自己填嘅。
2: 哎，其实呢，这个问卷有点类似于咱们市民朋友过往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啊，购买理财产品之前也会有一个问卷去评估你是稳健型的投资者呀，还是成长型的投资者。
1: 即银行嘅话，佢就可能有一种风险偏好嘅调查啦。
2: 对，那我们保险行业这个适当性问卷呢，应该来讲会是全行业啊，它会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啊，它会把全行业各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从 P 一到 P 五进行分类，然后根据消费者他购买的需求啊，还有他的财务能力、支付的情况以及过往拥有的保障来进行一个填写啊，就是这是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达啊，表达完毕了以后呢，再对照他投保的保险产品来看一看是不是符合他的真实需求、财务能力啊。所以呢，其实这个适当性问卷哈，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可能一开始他不太理解，哎，觉得说是不是来你们国寿哈，所以才要填这个？不是的，他是全行业。对，
1: 他以为啊，为乜嘢呢间保险公司吓同我拉高咗个门槛啊，要了解我咁多嘢啊咁样。其实呢个适当性嘅新规咧，其实本质上系要求金融机构咧，将合适嘅产品根据佢嘅特点咧嚟去做推荐嘅。呢个合适当中咧，仲仍然咧系仲有另一层含义，系对佢哋嘅呢个销售人员咧系有一个合适嘅规范。因为而家对销售人员其实系进行咗一个销售嘅分级噶嘛，吓，即系更加专业嘅人，即系话佢匹配呢个能力，诶，佢先至能够对你进行服务。所以呢个咧就啱啱杨总所讲到嘅三色境啦。咁我觉得呢个其实新规嚟讲咧，应该都其实已经在全行业推行啦，咁佢应该都会在后续行业的发展当中吓，系带来一个长足的积极的影响的。
2: 对，新规呢将进一步压实我们金融机构的责任，要求我们呢充分去评估消费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也是落实“十五五”规划当中规范金融产品销售行为、保护普通居民财产安全的具体举措。我们要让保险回归保障本源。
1: 咁啊，呢一个咧，系讲到一个保险方面嘅一啲嘅变化啦。其实今年7月1号开始，大家去买保险咧，就会感受到。咁当然，其实喺其他嘅金融产品上边咧，可能大家就已经熟咗啦。因为咧，每年咧呢一个嘅银行咧，都会系咪个 A P P 上面都会弹个框出嚟，就叫你再评估一下你嘅投资偏好啦。咁啊，其实银行方面咧，佢接触嘅呢个金融产品嘅品类仲更加多啦。理财啊，甚至保险。银行都有这个牌照的嘛，那么还有信托啊等等。那么其实这个都是长期做开的，萧总是不是？
0: 是的，主持人。那我都趁这个机会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敲黑板划重点了。大家要记住一个金融产品查询平台。金融产品查询平台，所有的消费者其实我们都可以登录这个金融产品的查询平台。它是国家金融的监督管理总局的一个官方的平台来的。它包括会有门户的一个网站啦， APP 啦、微信小程序啦、都可以去通过搜索我哋呢个金融产品查询平台去查询我哋银行嘅理财啦、保险啦、信托啦、资管产品啦等等等等嘅信息嘅。喺、我哋购买之前，大家都可以去查询一下，
1: 系都可以睇清楚啦，包括理财啦、保险啦，系嘛，特别系理财，其实佢会对佢嘅一个根据佢嘅波动性或者风险啦，或者边个本身理财产品入边佢嘅底层资产当中吓，有几多系权益资产啊，有几多系债券类资产等等吓，佢会去评估对佢一个风险，咁啊匹配翻自己一个需求。这个其实对于任何金融产品咧都要记得咧系咁样做。好啦，呢一 part 同大家倾到嚟呢一度先，一间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会同你讲讲啊，点样守好你嘅钱袋子咧？金融机构咧，仲有咧关于啊点样防范金融诈骗嘅呢啲提醒咧，要同大家分享啊！
3: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4: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7: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0: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1: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2: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3: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友一宝》啊！今日同大家一齐嚟聚焦咧，关注点样守好我哋嘅钱袋子。嗱，最近咧喺金融行业咧，亦都不断推出一啲嘅新规啦。咁好似7月之后啦，就讲到咧金融销售当中啦，一个嘅适当性嘅新规范，亦即系咧要合适嘅人或者系足够资质嘅人去为消费者去推荐合适嘅产品啊，整个嘅呢一个服务流程亦都要规范化。当然呢一啲嘅新规嘅落地之后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个嘅好消息，咁尤其咧喺保险销售嘅呢个板块入边咧，会多咗一啲嘅调查啦，同埋多咗一啲嘅问卷去问询到呢个消费者嘅一啲真实嘅情况啦，以便于咧呢一个销售人员或者系服务人员咧，能够更了解咧消费者嘅心中所想同埋心中所要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啦，嗱呢一啲嘅适当性嘅要求嘅话咧，会使到我哋喺整个金融消费过程当中更加嘅理性，更加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更加提高到咧去揾到合适产品嘅呢个几率。咁另一方面咧，要守好我哋钱袋子咧，嗱，仲要咧去避免咧呢一啲嘅金融套路同埋啲金融诈骗嘅。所以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啊，亦都就住咧我哋9月份嘅呢一个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周啊咁样嘅一个时点啦，同大家咧请到咧机构嘅嘉宾同埋专家咧同你一齐分享。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咧中国人寿佛山分公司运营服务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杨洋啦，以及系广发银行佛山分行零售金融部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服务监督部嘅总经理萧军，两位嘉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
2: 工作日上11:30到12:00 FM94.6 加油一宝，和你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好保障。
1: 啱讲到咧，其实就系呢个适当性嘅新规，我觉得呢个咧几系对金融机构嘅一个嘅监管规范，对我哋消费者反而亦都系一个好消息。咁另外咧，其实呢几年啊，即系包括咧就呢近十年以嚟啦。

0: 无论是银行又好，保险公司又好，有一个主题是年年不变的，就是金融反诈。哇，这些的诈骗骗局每年层出不穷的，所以每一年都会有新招。讲到这个财产安全是大家都关注的，金融骗局也都是样样有新花款。很多的市民尤其可能是一些即信息面没接得接触得咁多啊，一啲老人家啊等等啊，容易踩坑喎。咁啊，尤其比如喺保险方面咧，高发嘅套路有边啲咧？阿杨总，
1: 那我们保险消费者通常会容易遇到两种骗局。第一种呢，就是打着这个全额退保、代办理赔的旗号，那灰黑产人员诱导我们的客户伪造证据，恶意投诉。那像这一类行为呢，已经纳入了公安部2026年重点打黑的范畴。其实这个灰黑产哈，它引导我们的客户做这个事儿啊，其实对客户来讲，第一个它容易造成个人信息的一些泄露啊，因为你要让他代办的话，你的身份证号啊、家庭地址啊，在保单上啊都是有的啊，甚至包括你的一些病历资料哈、所以这个呢，对于客户来讲，真的要非常的谨慎哈、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带来欺诈类的刑事风险。
0: 你即系话咧，虽然话系人哋咧，就呢一个嘅诈骗人员咧，就已经是有个局想套路这个被害人的了。但是如果他自己明知的情况下啊，他都一起去做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呢成为同伙的风险了。
1: 对。
0: 讲白了就是这样。其实这个很常见的，因为最近呢我都接到一个同事的咨询，打电话来告诉他某某保险，喂，现在是、要落架的了，你的保险、已经是无效的了，我来帮你去做退保啦，这样。这些其实就已经是典型的一种套路来的了。
1: 这个就是第二类的一个骗局，叫做保单升级为名，由不法分子去冒充我们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啊，说你的这个旧保单收益低，然后让你退保去买新保单换新产品，结果最后呢就是钱和保障啊两头空。就是我们其实也在工作当中曾经也遇到过啊，就是尤其是购买重大疾病保险的一些客户，他被这个不法分子恶意诱导退保了以后，结果呢又发生了这个重大疾病，那这个时候保单已经没有效力了啊，就是合同已经终止了啊，个人的保障呢就得不到一个兑现。对。
0: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怎样去辨别清楚先？即是年年其实都讲的了，但是呢真的都不怕呢不断重复再去提醒大家，你怎样去辨别这些套路和骗局呢？
1: 我们呢就想提醒我们佛山的市民哈，就是三个原则。第一呢，您在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个官方的服务平台、线下的营业网点去办这些保单业务啊，或者是线上的话，就是咱们国寿 APP 也是可以的啊。那第二呢，不要随意去相信任何代理维权的承诺啊。第三呢，就是您的个人信息，包括您的身份证号啦、银行卡号啊，还有一些保单的这个信息，不要随便的去发给陌生人啊，这个是一定要千万小心的。
0: 当然金融黑灰产呢，其实就不单止是在这个的保险领域啦、整个金融领域呢，其实都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机构呢都真的很头痕这件事的啊。所以这个词经常都会在新闻啊入面想看到的。银行方面啦，广发行呢在防范金融黑灰产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小总，
2: 其实现在真的非常非常之多啊，我们称之为金融黑灰产的行业，包括一些、非法的贷款的中介啦、有些不是那么正当的反催收的手段啦，还有我们、经常提到一个叫职业孭债啦，包括有现在很猖獗的一些虚拟货币啦，还有头家杨总都提到的一个代理退保等等。其实这些乱象是非常之猖獗的，而且现在的短视频啦、各种的社交平台啦也都非常之方便。那么这些、金融黑灰产的现象就会通过这些社交的平台去大肆地传播。那我在这里也都是再次提醒广大的、听众市民，我们要坚决去抵制。其实今年的个金融宣传周的话，我们重点的内容都是打击我们的一个金融黑灰产。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的话，我们都采取了很多种的措施，想了很多很多种的办法，包括第一个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现在要强化我们的科技的风控的一个能力、因为现在大数据啊，我们各种的智能模型啊，是可以对于一些虚假的申请啦、我们交易出现异常啦、包括我们恶意投诉等等的这些黑灰产的行为，其实我们可以开展一种识别的预 预警嘅。

0: 咁同時嘅話咧，就廣大嘅市民可能都已經感受得到，銀行不斷咁要求大家去對我哋嘅銀行帳户進行一個實名制嘅管理。其實我哋嘅目的都係希望可以去強化呢啲可疑交易嘅監測，去幫大家去把好我哋嘅一個資金安全嘅關口。仲有嘅話咧，我哋係積極同我哋嘅一個警方合作啊，開展我哋嘅警銀嘅協同聯動嘅。咁我哋主動亦都會去將排查得到嘅呢啲黑灰產嘅線索咧歸集起身，我哋去提交俾警方，去配合我哋開展我哋全鏈條嘅一啲打擊嘅整治工作嘅。仲有嘅話咧，就係一開頭我哋都提到啦，金融宣傳周其實真係唔係淨止一周嘅，我哋係不斷咁常態化去開展我哋各種嘅金融嘅教育嘅活動啊，包括一啲特色多元化嘅，仲有就係結合我哋本地嘅各種嘅民生活動啦、民族嘅活動啦啊，我哋會開展各種嘅消保提示送上門嘅啊，目的都係為咗同大家一齊去守護我哋成個佛山啊，我哋穩定嘅和諧嘅金融嘅生態。
1: 平時見到咧，金融機構嘅呢一啲嚇，即係消費者權益保護部門啊，發送俾大家嗰啲小冊子啊，嗰啲嘅視頻咧， okay. 千祈唔好有抗拒嘅心態啊，因為其實呢啲咧，往往好可能就係喺潛移默化當中對大家嘅一種認知嘅提升。真正係有呢一啲咁樣嘅騙局套路揾上門嘅時候咧，你會靈機一動諗起哦。嗰陣時有邊個提醒過我要注意呢樣嘢？即係其實點解會持續咁多年，每一年仍都去講，每一年仍然都會做提醒啊？就係因為咧呢種潛移默化嘅作用，希望呢個頻次係高於啲騙子揾到你嘅頻次啊！希望大家咧都係可以守好自己嘅荷包，呢個其實係消費者同埋金融機構一個共同希望嘅嘢嚟嘅嚇，我哋嘅目標係一致嘅。咁啊，當然大家如果喺買金融產品嘅過程當中遇到銷售誤導啊，或者你认为是产生了一些消费纠纷，我们可以有哪些渠道去维权呢？杨总，
2: 那我们呢首先可以拨打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官方热线，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寿的客服热线95519。那广发的这个热线肖总是多少呢？
0: 我们广发银行的官方热线是400-830-8008。
2: 对，然后其次呢也可以来到本地的营业网点啊，或者是来现场啊，都可以。如果协商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话，那佛山市民也可以向监管旗下的佛山市金融纠纷调解联合会申请调解。
1: 那咁呢个渠道已经系好清晰啦，先系同金融机构去做协商或者沟通先啦。其实金融机构每一次咧面对呢啲意见咧，都系非常之认真处理噶啊，所以大家咧你要相信我哋其实咧立场目标系可以系一致嘅。亦都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啦，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咧分享俾我哋，亦都帮我哋咧大概去了解咗呢个适当性新规嘅要点啦。当然喺我哋加一部节目当中，我哋会更多咁去同大家咧去解读呢一啲嘅政策。咁仲有咧就系拆解金融反诈嘅套路啦。节目时间之内啦，即系只能够去好总结咁去同大家讲一啲常见嘅套路啦。总之咧，唔系官方嘅人员，即系唔系金融机构嘅呢一啲官方佢哋嘅客服人员去揾到你嘅其他人啊，盯住你嘅银行卡入边嘅钱或者你份保单嘅，你都首先要警惕一下先，呢个系一个最大嘅第一原则嚟噶啦。咁啊，仲有咧呢啲金融嘅黑灰产嘅防范啦，唔可以咧放松警惕。咁啊，再次嚟提醒大家理性去购买金融产品，守好自己嘅钱袋子啊！
0: 谢谢主持人啊，也感谢各位佛山嘅听众啊。咁我哋中国人寿佛山分公司同埋我哋广发银行嘅佛山分行咧，一直以嚟都会去坚持做好我哋嘅金融消保嘅工作啊。我哋都向大家承诺会规范我哋销售人员嘅一个销售嘅行为嚟去守。保护大家嘅金融消费者嘅一个合法嘅权益嘅，呢一个亦都系我哋落实15规划嘅一个要求，所以我亦都欢迎大家持续去关注我哋金融消费者嘅保护啊，同埋理性消费、合理维权。
1: 好，咁啊，多谢晒两位，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倾到呢度。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全民发宝，民发典与保险的故事。
1: 投保人投保的时候，如果特登将重要的健康信息隐瞒，那怎么办呢？根据民法典第111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又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所以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0: 务，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保险人亦都有权解除合同。
1: 全民发保，民发典与保险的故事。
2: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3: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4: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5: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6: 中午十二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2: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3: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4: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5: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嚟闪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

0: 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闪一后康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历城县县官
3: 徐世芳去镇台衙门拜见唐璧，
2: 借到秦琼翻嚟帮佢破案，限佢半个月之内要将劫王刚嘅响马擒获，否则就严加惩罚。
4: 秦琼翻到屋企拜见咗母亲，就翻入自己间房，叫老婆贾氏娘子呢将收埋喺个笼里边嗰个黄包袱揾翻出嚟。呢、这个黄包袱里边系乜嘢啊？嗱，各位，前面我哋已经讲过㗎喇。当时单鸿信喺义贤庄借啲椅反面，就将一本绿林总账掉咗俾秦琼。喺呢本总账里面，所有天下各山各寨绿林嘅人名都记实喺树嘅。秦琼解开包袱查呢本总账，就想睇下呢个程达由今系边个山边个寨嘅。点知由头一页查起，一直查到拉尾嗰页，来来回回就揾到好几次都查唔出咁样嘅人噃。要坐树猛咁諗，程达由今系边个呢？系咪尤俊达呢？一諗，唔係啊，我喺义贤庄住嗰陣就碰啱佢金盆洗手，已经唔做绿林㗎喇噃。佢再一諗，尤俊达或者瞒住单鸿信，睇完呢笔买卖咁大，静鸡鸡作咗佢都唔顶呢。黄冈被劫嘅地方喺正武南庄嘅东南边，不过係三五里路啫。佢再仔细一諗，哼，冇错啦，尤贤帝程达有你个达字，尤金有你个尤字，呢单嘢实系你啦。秦琼揸定个主意，包返好本绿林总账，依旧收返好佢，咁先至上床瞓觉。第二朝起身备好马，安上挂好金装簪，带咗包袱、衣服同埋银两，拜别咗母亲，祝福咗佢妻子同埋义兄秦安几句，交代完啦，咁先至上马出城，直奔武南庄而去。呢日秦琼经过咗长叶林，行咗冇几远，佢諗武南庄大概就呢左近，以前虽然我嚟过，不过记唔清啲路啦。咦，嗰度树脚有个细佬哥喺度玩喎，等我去问下先。秦琼落马过去，呢、这个细路一见到呢个人，面似淡金，长长嘅眼眉，双眼系好有威嘅，三绺黑须，牵住一匹黄马，喺马鞍嘅铁过梁上面就挂住一对瓦面金装簪。呢细路谂啦，我哋呢度都未能见过呢个人嘅噃，睇佢着啲咁嘅衫，咁嘅打扮，唔使问啦，实系官差。秦琼行过去，佢就话：细路，我想问你一笪地方啫。你问边树啊？武南庄离开呢树仲有几远啊？哦，你要问武南庄啊？嗱，你企喺嗰树嘅地方呢，就叫做三座林。如果过咗我呢棵树脚呢，就叫做武南庄啦。你去武南庄揾边个啊？ 我去揾尤俊达，尤庄主啊。
2: 啊，你揾尤庄主啊？呢两日你唔好去啦，唔好去啦。
4: 点解呢？
2: 佢哋屋企呢两日嚟死咗人啦。
4: 吓？边个死咗啊？
2: 佢阿妈死咗咯。哎呀呀呀，佢阿妈咩病啊？伤风啊。
4: 秦琼一听个心諗，伤风都会死人㗎嘛。个细路实在发急疯。个细路就话啦，
5: 你想找他啊？但我告诉你听啦，就喺个庄头喺门口贴住符告嗰间屋就系啦。
2: 唔该晒你细路，我去睇睇。
5: 你去唔去？我真系唔理你咁多啊。总之我讲清楚你听噶啦。我翻屋企食饭啦。
2: 讲完跳下跳下就走咗。秦琼个心谂：呢个细路啊，两只眼仔碌下碌下，边度系翻屋企食饭啊？分明是同武男装送信是真。你这个细路认真够醒目。这回你醒目都没用。你两只脚快不过我这四只脚的马。秦琼跟着啪声翻身上马，一劫马肚，我匹马放开四蹄就跑。前面那个细路腾腾腾腾腾搏命咁走啦。忽然间听后面个马的乱铃响，噔噔噔噔噔噔。一阵间啫，只见呢个黄面大汉骑住马就赶过自己头。个细路个心谂：弊家伙，弊家伙，送信送唔成添啊！呢次秦琼骑住马行入庄口，只见迎面搭住过街牌楼蓝匾白字，上面两个字系清风咁。秦琼嚟到尤俊达嘅大屋门前，见到扎住白绸，仲摆住锣鼓。坐住七个吹鼓手喺树，秦琼落咗马行上前一睇，见到贴住一张符稿，写住游宅丧事、树布不周等等。睇一睇游母去世嘅日期，写住系6月23。秦琼睇咗微微一笑，个心谂：24就出咗劫案，23个屋企死人。真是巧，真是巧。再看看门口里面，一左一右两边都摆着巧凳，巧凳坐着十几个家人，个个都着着孝袍在倾紧计，讲到眉飞色舞，嘻嘻咔咔。他心想了：尤贤弟啊，尤贤弟，你哪说办丧事呢？明明是避风遮掩官差的耳目。好，等我了下你先至得。佢对住门口里面哈哈一笑，跟住佢就话啦：好大胆，劫完一王光就炸帝办丧事啊！当时见到门口里面嗰班家人，傻咗嘅有，变咗面色嘅有，喺轿凳上面跣咗落嚟，噔声蹬咗地嘅有。秦琼的心想：冇错啦，王刚就是呢树劫的。只见有个家人嗱嗱声行入去，跟住冇几耐有个着孝的人出嚟啦。他上前对住秦琼就行礼，他说：二哥你好嘛，小人飞腿朱能同你叩头。这个朱能怎会识秦琼的呢？原来这样的，在前几年有一次秦琼奉了知县的委派出差办案，在半路中途就遇啱飞腿朱能就拦路打脚骨，秦琼将他捉到一看，后生仔好精神，似个好汉咁样，所以亦冇追究他，就放了他。今日在武南庄又见面了，现在朱能过来叩头行礼，秦琼仔细一看，哦，原来就是前几年放嗰个后生仔，佢连忙上前一步，用手扶起佢话：朱贤弟，我哋好几年冇见啦，你好吗？朱能话：好好，二哥，今日边阵香风将你刮到嚟我哋呢树啊？哈哈，贤弟，嚟探下俊达贤弟啊？点解呢树办紧丧事咩？边度过身啊？唉，系老太太过咗身啊。系咩？咩病啊？哦，老太呢本来有个哮喘病嘅，往年秋后一冷呢就嚟㗎喇，等到天暖就好返，今年呢亦唔知点解，而家大热天时哈哮喘又发作喎，终归因为咁就过咗身，唉，亦都係整定系啦。秦琼话啦：咁我嚟呢真係唔啱啦。朱能叫啲家人过嚟，佢话：你哋过嚟过嚟，呢位就是山东好汉秦二爷啦，你仲快啲行礼。嗰班家人都话啦：
4: 二爷，我哋同你叩头，我哋庄主啊，时时都讲起你噶。秦琼话啦，各位请起，唔使客气。朱能啊，叫人将秦琼嗰匹马拉咗过去，喺木桩嗰处绑好，然后带秦琼入屋。嗰啲吹鼓手又吹啲打又打锣鼓，咁啊，秦琼跟住朱能行入去，入咗第二进嘅屏风门一睇。只见大厅上面停放住棺材，搭起灵堂，摆住啲纸扎嘅金童玉女啊，各式各样嘅彩幡啊，咁有班和尚喺度念紧经。秦琼再一睇，哼，真系又好嬲时又好笑。只见嗰个尤俊达啊，嗰只孝母呢就歪歪斜斜咁笠一个头鼠，两只白鞋，一只系优好争嘅，一只仲贴住嘅。里面呢是枣红色的衬衫，一隻衫就着好了，一边行紧出嚟，一边仲喺度着紧另一隻衫袖，条孝带呢就搭咗膊头嚟。秦琼啊，诈假衣见佢唔到，好啦，尤俊达到底着好孝袍啦，佢嚟到灵前喺左边跪低。秦琼话：我同老太太上香。他拿起三支香，点着就插在香炉，恭恭敬敬对着灵前叩了四个头。尤俊达就叩头还礼，叫了声二哥。秦琼话啦，伯母过了身，要节哀顺变。大热天时，你如果伤心过度病了，就更麻烦啦。系二哥讲得啱，二哥你客厅坐啦。咁请秦琼去咗客厅分宾主坐落，家人敬过茶。秦琼就话啦：兄弟，伯母得咩病啊？唉，二哥，讲起我妈呢，真係算佢前世收返嚟㗎啦。点解呢？嗰日佢话要洗身喎，咁你弟父咪服侍佢洗身啦，洗干净啦，着返衫，坐到透凉。啊！点知坐坐下咁啊，舒舒服服嘅就去咗啦。哎呀，咁真系伯母前世收翻嚟噶啦，兄弟，咁你睇开啲啦。系咯，人都死咗咯，唔睇开都唔得啦。二哥，饮茶啦。两个人饮过茶，尤俊达又话啦：系啦，二哥，听讲你高升喎，做咗济南镇台嘅武功郎喎，系嘛？系、哎，冇错冇错。啊，咁真係恭喜你啦，二哥。恭咩喜呀、啊、最近啊，我有啲事好心烦添喎。咩事呀、啊、二哥，你讲出嚟，我如果能够做得到嘅，一定同你分忧解愁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係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界。
6: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8: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9: 跟佛山传媒老友吹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8: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9: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 时刻好资讯。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系袁君啦。上期咧就倾到咧分红险嘅首版示范条款出炉，重点咧就讲咗咧分红嘅红利部分嘅统一规范。今日咧继续嚟讲讲干货，点样去用一个示范条款嚟揀产品，仲有两个实打实嘅消费者福利。首先同大家讲下你非常在意嘅现金价值，亦即系退保能够攞翻几多钱啊？今次示范条款咧明确要求，保险合同上咧必须要载明保单年度末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嘅现金价值计算基础表。讲白咗就系每一年你将保单值几多钱，红利对应嘅现金价值点样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埋合同入边，唔能够模糊处理。结合呢一次嘅示范条款，同大家咧整理咗四个选购分红险嘅核心要点，你要记住这四点。第一，除了统一的示范条款，每家公司额外加的差异化条款你要看清楚，这个是产品和产品之间的核心区别。第二，要去翻合同，看看有没有附上累积分红保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基础表。第三，找到产品说明书，看看里面有没有清楚写明红利来源，是费差、是利差还是死差。第四，想判断分红稳不稳，就要参考这间公司同类产品过去的历史上的分红实现率了。这一次示范条款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好处，三类分红险的条款结构条目编号完全一致，横向对比产品很方便的。比如你想看保障差异，直接找第八条保险责任就可以了。分红终身寿险的核心就是身故保险金，而分红盈年金险的核心就是年金，还细分养老年金、满期生存金这些。哪怕同一个责任，比如身故保险金，所有产品的表述都要是一致，不可以说换份合同、换份公司就不同了，这个名词令人看不明。就连保险期间这个的分类都做了同一个规范，不需要再逐条条款来去找，或者由于他们的讲法不一致而去重新理解。最后还有两个实打实的好处你可以记一下。第一个是犹豫期，示范条款明确要求不能够少于15日，而且犹豫期内退保必须要全额退回已经交的所有保费。以前有一些公司退保是要收工本费的，以后这些情况就不允许了。第二是责任免除，统一的规定最多7项，保险公司只能够比7项少，绝对不可以自己随便加免责条款，变相去减轻自己的责任是不 OK 的。其实不单止是分红险，加上之前出台过的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医疗险的示范条款，目前人身险领域的示范条款已经有8份在制定或者修订了。条款规范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能够读得懂，既能够帮大家看得明保险，也都能够推动行业往更规范的方向走。最后还要提醒一句，分红险的红利都是非保证的，演示一下收益只能够作为一个参考，投保之前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资金规划来去拣。
1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我哋家长点去引导小朋友同同伴友好相处？
7: 同学之间相处啦，发生矛盾系非常非常之正常，
6: 常见，特别你小学生
7: 系啦，特别系一日入边可能会发生4、5件、5、6件，都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呢个时候咧，如果细路仔翻嚟同你倾诉，我今日好唔开心，因为同埋同学仔咧发生咗啲咩矛盾？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教识我哋嘅小朋友换位思考嘅。可以咁样问佢：如果你系个同学仔，人哋咁样对你，你会点样？令到小朋友咧企喺人哋个角度去思考翻呢个问题嘅时候，佢有咗呢种换位思考，有咗共情之后，哦，佢就会更加知道应该点样样去对待朋友。
6: 都是我哋情景创设嘅其中一种，即系换位思考，将我哋情景重新还原翻出嚟。
7: 其实好多时候咧，小朋友之间发生矛盾咧，大家都企翻喺自己嘅立场，都认为我咁样认为系啱嘅，我咁样做系啱嘅，你系错嘅。因为当大家都系企喺呢个立场嘅时候咧，个矛盾就会越嚟越激化，系冇办法去解决嘅。但是如果是我站在你的位置，你站在我的位置，这样去想同一件事的时候，可能大家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和包容，可能就令到这件事或者令到这个矛盾就会慢慢地去化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小朋友不懂，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教识我们的小朋友去换位思考。这样呢，小朋友那个就不会成日都想着什么东都要听我的，什么东都是我是对的。就是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些思维呢，可能才可以得到转变。我又觉得我们会可以跟小朋友说，就是你发生矛盾是很正常的。不需要呢将这件事呢成日都摆在心里。可能这个同学呢有很多的优点，但呢我们不要只看到人家那个缺点。不要耿耿于怀，不要记仇咯。还有呢，就如果有矛盾，就千祈不要挤入个心里面不讲。就可能有些小朋友回来会跟爸爸妈妈讲，今天发生了这些事我很不开心啊。咁我哋不妨问下佢，你有冇试下同个同学仔沟通啊？个同学仔知唔知道呢件事？知唔知道你唔开心啊？好多时其实小朋友佢会觉得话，我冇同佢讲，佢应该唔知。即变咗系自己内耗，自己同自己喺度生闷气。
6: 呢个好多都系女孩子会出现呢个情况，
7: 所以好多时呢啲小朋友咧，佢就会心神不宁啊。即成日上课咧，佢就啲心思完全都唔喺学习度，就反复咁样样去谂呢件事。
6: 特别系女仔之间，即系我哋嘅自由讨论小组啊，嗬。
7: 系啦，点解佢今日唔同我组队啊？
6: 系啦，
7: 点解佢会疏远咗我啊？
6: 啊，
7: 经常会发生。
6: 有冇表达出嚟？
7: 系啦，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话俾小朋友知，去沟通，主动咁去沟通，唔好冷战，亦都唔好咧采取一啲暴力嘅方式。
6: 呢个要表达，真系要带小朋友学识表达。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郑聪越讲越掂。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越讲越癫。越讲越癫。
1: 喂喂 ，hello hello， 有冇同款打工仔啊？喂，凌晨四点咧，你做紧乜嘢啊？呢个凌晨啦，一齐解锁劝学。唐代最强嘅鸡血语录啊，专医治咧唔想努力嘅。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所以呢，内卷呢啲咁嘅嘢呢，真係唔係啲十年八载先有。颜真卿话俾你听，唐代早就有啦，仲卷过肥牛卷啊。三更灯火五更鸡，凌晨三点开灯，五点鸡叫咗仲喺度学緊。最后两句暴击，年轻嘅时候呢偷嘅懒，老咗之后会后悔。荒悔粤语系咁样读㗎，呢种顿挫感呢就好似一记警钟咁样。颜真卿其实系讲緊呢，最好嘅投资永远都系投资自己。你呢，你为学习或者系工作挨过最迟嘅一次嘢系几点钟啊？不过讲真啊，挨嘢呢就伤身，最好就唔好啦。祝各位呢点样卷都好，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听住啦，呢首歌咧就叫做《幸运数字》。数字咧就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经常都用到啦。咁当然咧，细个嘅时候我哋就会学数学啦，咁都会学接触个数字啦咁样。咁就算唔系咧，都好少人话吓数字咩嚟咁样。咁每日咧亦都喺生活里边咧会使用到好多同埋数字有关嘅东西，譬如话电话号码啦，银行个账户啦，我哋讲点钟啊、时间啦、今日几多号啊、日期啦、新历又好、旧历又好啦咁样。咁数字咧，确实就系我哋生活里边咧，都几难去绕得开嘅一部分啊。咁但系咧喺广东话入面咧，数字系往往唔净止数字啊。咁亦都有好多广东话嘅表达咧，会沟咗啲数字落去，1234567890嗰啲咧放咗落去啦。今日我哋喺今期嘅越讲越掂想讲嘅主题咧，就系呢两个字数字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醒冲冲。
0: 至于讲到话数字，你会第一时间谂起粤语里面咧沟咗数字落去嘅有边啲咧？咁样咁喺大家仲未喺佛山加花生板块留言之前咧，我相信咧有一个咧，大家唔使打啦，一定会第一时间谂起，哦，有个数字，三个字里面有两个数字，但系系广东话嚟嘅，一定系会讲佢啦。二五仔啊，吓二五仔咧，粤语正音二啦，发粤语第六声啦，五发粤语嘅第五声啦，仔发粤语第二声。咁呢个词咧字面嘅意思咧就系、是、就咁二五仔咯吓。咁但系实际嘅意思就梗系同数字关系唔大啦，实际系讲紧啲背叛者啦、告密者啦、出卖朋友嘅人啦。咁你会咁讲啦，即系例如例句就系佢啊，正一系个二五仔嚟嘅，成日都督人背脊嘅。咁样至于个来源就好多讲法嘅，咁譬如话清代嘅秘密会社嘅暗号啦，二五当时就话代表住叛徒嘅代号嘅。咁另外一个讲法就话同二五有关，就二加五咧就等于七。咁七咧呢度里边咧亦都同埋少林寺呢一个马灵儿嘅故事咧都有关系。咁整体嚟讲，总之二五仔咧都系一个贬义词啊。咁几时会用到啊？咁通常就系、是、例如啊，公司有人向老细告密啊，咁你可能会讲话呢个正一二五仔害到我哋成 team 人啦，个个都俾老细闹咁样。又或者你朋友可能出卖咗你啦，大家嚟试啊，你都可能讲我当佢兄弟吓，点知佢咧原来二五仔嚟嘅。咁一讲到二五仔，最伤心嘅往往唔系俾人哋出卖啦，而系反而系出卖你嗰个人，系你信任嘅人啊嘛。如果你话唔系因为信任佢啦，讲老实啦，佢想出卖你，都未必可以出卖得到。

0: 博安黄栋华，博安黄栋华。
1: 二五仔，二五仔原先是中国清代秘密会社的切口，意思就是指告密者半途出卖组织的内奸，同埋专门在人哋背脊之后讲是讲非的人。来源究竟是点？二五是两个数字，中国人喜欢用数字的即隐藏原来要讲的数字，例如二八佳人，二八的即就是十六，意思就是说十六岁的少女咁解。二五得一十，莫非暗示是十？那不是，呢度的二五是暗示两个数的总和，七字啱。故事就要由火烧少林寺讲起。话说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朝廷要彻底消灭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查到少林寺和天地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派兵前往剿灭，但是需要有少林寺的内奸女应。卒之收买了武功排名第七的少林俗家弟子马灵儿，姓马的穷凶极恶，犯落大罪，被逐出山门，含恨引清兵入山火烧少林寺。秘密会社中人不耻其所为，日后就将告密者半途叫做二五仔，意思就是排名第七的马灵儿了。

0: 我爱广东话，广东话。
1: 先唔讲马零二住啦，多谢咗勒流李燕先啦，佢话抢到三分，跟住送杯柠檬水俾阿郑聪先咁样，多谢晒啊！全款抢到三分，全款送柠檬水俾我。都好多补充嘅，特别系阿松总啊，留得都有多啦，十下十下，十划都未有一撇啊，二打六啊，有啲话九唔搭八，三唔识七，乱噏廿四。好多嘅，即系所以话啱先讲到粤语里边咧，用到数字咧系真系好多。咁其中仲有呢一个啦，十三点啊，十三点啊，字面意思就十三点啦吓，即系时钟十三点啊。但系时钟咧，你大家知啦，即系除咗话北京时间几多点咁样之外，咁如果按照十二卡嚟计咧，就净系得十二点嘅啫。十三点咧系唔存在嘅，咁所以咧十三点咧就喺我哋粤语里边表示啦，就即系话傻更更啊，唔系咁正常啊。有少少神经质嘅人啊，咁样，咁我哋就会讲，喂，你十三点噶，咁嘅事咧做得出嘅咁。喂，十三点呢个词咧，通常形容人嘅行为咧，唔系咁合常理，咁即系等于我哋通俗啲讲就话，喂，傻傻地嘅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好严重嘅贬义词嚟嘅。咁相反咧，有啲时候仲有啲亲切添。即系睇你个语气啦，即系譬如话喂喂喂嗱，十三点噶咁样，即系你个 friend 嚟嘅，老友嚟嘅，做咗件傻事，咁你都会讲嘅。咁呢个时候唔系闹紧佢嘅，反而咧就觉得佢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咁样。十三点同埋傻嘅有啲咩唔同咧？咁嗱，傻系一定系同十三点系唔同嘅。十三点最主要系讲紧个行为。咁你其实可能个人系好聪明都未定，但系做咗一件十三点嘅事。咁我哋都可以讲啦，咦，喂，真係冇嘢系嘛，十三点。咁有啲时候仲可能会带住呢种笑意嘅时候去表示呢个身边嘅人呢都几 Q 几可爱。如果冇咗佢哋呢，有时你会觉得人生真係少咗啲乐趣。咁当然啦，有阵朋友之间亦都冇乜所谓。佢十三点下，下次你亦都十三点下。

0: 清新，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宗，
2: 正宗
1: 越讲越电。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

0: 史，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架帮报名啦！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德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7: 下午1点，
8: 佛山人民广。

0: DJ 鄭聰精彩直播。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金秋10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泽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8: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14: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原味的搞笑喜剧。
7: 10月25日，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4: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5: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6: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7: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5: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8: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5: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7: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6: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5: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9: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20: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21: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22: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2: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0: 个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早起的朋友，你有没有试过呢天未光就醒了，然后呢就睡不返咁样，顺便呢仲拍条片咁离谱啊。今日同埋你一起解读秋夜张晓陆游的神间焦虑全记录。秋夜张晓出离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人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嗱，点解话陆游呢系宋代最焦虑嘅爱国博主呢？头两句写祖国山河系几咁壮丽，后面两句急转，遗民眼泪都流干咗啦，朝廷嘅军队点解仲未到嘅？泪尽两个字粤语系咁样读啊，所以点解话呢粤语好嘢？嗱，呢种发音嘅压抑感系咪令人有啲窒息啊？正如话斋，最深嘅无力呢就系眼白白睇住美好被辜负啊嘛。你最近一次南望王师又一年式嘅等待系几时？系做乜嘢啊？点赞收藏呢一份清醒嘅焦虑啊，然后同埋自己讲，总之我努力咗就系啦。至于我控制唔到嘅嘢，几大就几大，烧埋就烧埋咯。下次再倾过。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5: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8: 我爱我爱广东话，我爱广东话。
9: 三唔识七，嗱，在于唔识两个字有互不认识、互不相干、绝无关系嘅意思。合十嘅天狗牌玩法，最大系两只牌嘅和系9点，最细一定输嘅系10点，又叫做密十。所以攞出第一张牌之后，最惊就系嚟一张加成密十嘅牌。例如先嚟一张3点，跟住嚟嘅就一定唔好系7点啊！所以揸牌嘅人就会嗌出佢嘅愿望：三唔识七啊，三唔识七啊！唔识两个字经常有用，又中意将赌博上面嘅用语添加上去，增加语言色彩。所以广东话就有呢一句三唔识七啊！
8: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广东话。
3: 是的，这里是越讲越掂啊。我们看看就佛山卡花生板块打恩卡的观众啦，有些就新的，但是绝对不至于三不识七的。今天要多谢大家捧场的。譬如这位啦，幸福你让你我拥有。Apple 姐啦 ,Amy 啦5206啊。尾数1577啦 ,2961 啦，萤火虫不跳舞，无声胜有声，尾数2590等等。生活里面真的有很多数字，特别是粤语里面都会用到。巴拉巴巴巴说阿妈细细个啦，就即是不是阿妈细啦，你细的时候阿妈教落啦。不要同埋三唔识七嘅人讲嘢，不要同埋九唔搭八嘅人做朋友，不要做二五仔啊，亦都不要做二打六啊。

0: 我听住陈奕迅嘅版本嘅呢只数字人生啦 ，Lam 哥嗰只听咗太多年咧，就揾副转少少新意啦。虽然都仲系嗰抽，啊，好不解，又好难唱，又好入心入肺，好靓歌词嘅数字啊。数字人生啊，咁嘉文话，系啊，粤语入面好多数字噶，仲有3721，啱先冇讲到。咁又系，啱先数咗可能都10个8个啦。咁其中你啱啱补充呢个又系啦，即系话喂，话唔理佢3721。先坐车去咗先啦，过咗去嗰边先啦，再睇下自己玩咩啦，咁样又啱嘅吓。阿飞话身边有几个傻傻地13点嘅朋友都几开心，我身边都有嘅。有个异性嘅朋友呢，有时佢无啦啦即係佢会系大概点呢，即係例如我哋问话喂今日晚上有咩搞啫，咁样咁佢会讲话六婶三太公大众海台啦面似莲蓉，咁突然间唱，咁我唔识打麻雀㗎，即係咁然后佢唔系啊，佢唱 K 啊，咁即係佢会佢个转数系嗰种人嚟㗎，即係佢会唱出嚟咁等你以为系打麻雀，但原来佢话佢唱卡 OK， 咁唱 K 得嘅咁样。13点呢就真係唔系纯贬义嘅。特别系你身边好多老友记嘅话呢，有时合情合理合法嘅状态，咁你又氹下我时我氹下你，你呢几日你13点啲再迟啲又到我13点少少都冇问题嘅，都系一个开心嘅状态嚟嘅。咁但有一种数字呢就有少少唔一样。咩啱先讲嘅嗰个25仔系好厌啊，咁呢个肯定啦。我起码或者我自己朋友唔够多啫，我好少听到有边个讲话最鍾意就系啲厌仔㗎啦，咁呢个冇乜可能啊。所以啱先如果系听緊重温嘅，即系譬如话夜间啊，又或者即系我唔确定呢刻系听直播或者听緊重温啊，咁如果系有一个版本，譬如话重温版本嘅话呢，我会喺直播时间嘅广告嘅呢一段呢系放返首歌落去。咁我计划放落去，即系你而家已经听咗㗎，如果听緊重温嘅话就应该曹格嘅嗰首背叛。嗰首背叛其实都几得意嘅，佢想表达嘅，即係而家你提起厌仔呢，呢个背叛呢又唔同我哋讲嘅嗰种厌仔，而係自己就係一个厌仔。呢个背叛係一种背叛咗自己。咁当然呢首歌表面睇落係讲緊爱情啦，但其实曹格写嗰首歌就唔係纯讲爱情嘅。咁更多係讲緊佢亲情啦。曹格系细细个就系佢阿爷带将佢凑大，咁到咗佢爷爷过身嘅时候咧，因为屋企人好惊影响佢嘅工作啦，就冇将呢一个情况话俾佢听，直到咧告别嘅所有仪式都结束咗先话俾佢听。咁所以对于曹格嚟讲，呢个当时都一个几难弥补到嘅遗憾。咁后来佢就困住自己都几日时间啦，咁就写咗嗰首歌，就系啱先如果你有听到嗰首背叛。主要想讲緊就话用背叛去形容一个人呢摆低咗内心嘅嗰啲情感去成全咗对方。背叛嘅系自己。咁呢种厌仔又系另外一回事。我咁言归正传讲返啱先讲嗰样嘢。啱先讲嗰样呢就话除咗系13点呢种数字啦，仲有一种都系讲緊好乱嘅状态。咁讲緊就系九唔搭八啦。九唔搭八呢又系另外一种状态。字面嘅意思就系九同埋八呢就搭唔埋啦。即系两样嘢完全冇关系啦，咁样风马牛不相及啊，叫做或者叫乱噏24啦，有啲人会讲系乱噏24嘅数字啦吓。咁可能你会咁讲啦，就话喂你讲啲嘢咧都九唔搭八嘅，我唔知你讲紧乜咁。咁你会大概几时会用九唔搭八咧？又或者你用九唔搭八嘅频率多唔多咧？咁你都可以喺评论区咧讲一讲低。提到数字呢只歌都系数字，数字恋爱啊！
1: 喂，我现在不在，电话我扣我，拜拜。
2: 喂，我在告你好。

我睇下啦，多谢阿达哥先。阿聪讲得啱啊，通常呢啲带少少贬义色彩嘅用词啦，喺广东啦都系用喺熟人身上噶啦，好兄弟先讲嘅咁样，所以唔使介意系嘅。即系例如啱先讲啦，我问大家话你几时会用到九唔搭八呢个字啊？除咗话当事人唔喺度，即系你同埋你嘅太太讨论紧另外一个人，就关埋门得你两公婆嘅咁嘅时候咧，可能你会讲，诶嗰条友都九唔搭八嘅。咁如果你话兜口兜面嘅话，好少咁讲人哋话喂你九唔搭八嘅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就直头已经去到嗌交嗰个程度。咁而往往用咧，通常就系其实大家老友嚟嘅，即系呢句说话其实冇嘢嘅，即系我你都九唔搭八嘅咁样。咁其实对方会笑住讲，系啊，唔系啊，我觉得唔会九唔搭八，我觉得有拉楞 ，OK 咁样。即系例如你同人哋倾偈啊，熟人啊，咁佢突然之间讲另外一样嘢。咁你可能会讲话，喂，你九唔搭八嘅，都讲翻，讲翻正题啦，咁样，或者你见到人哋，譬如写咗一篇文章又好咩都好啦，总之一大抽文字咁样，但系啲内容咧杂乱无章，咁你可能都会讲话呢篇嘢搵唔掂，九唔搭八嘅，咁样都唔知系想讲乜嘢咁，即系呢个情况咧就正如阿大哥讲，用喺熟人身上咯吓，所以九唔搭八同埋乱噏咧，或者有啲人朋友中意讲乱噏咧，系有啲唔同嘅。乱咁噏咧，就系其实讲嘢系冇根据。但九唔搭八唔系啊，九唔搭八其实主要系话你讲嘢冇逻辑。因为点解会咁讲咧？即系唔同埋冇根据唔同咧。因为你所讲嘅每一句说话可能都系真嘅，可能都系啱嘅咁样。即系譬如人哋讲呢样嘢，你突然间讲天气，讨论紧原子，你突然间咧就讲分子，咁即系另外一件事嚟嘅。但你讲嘅嘢可能 OK 嘅咁样，咁但系摆埋一齐咧就完全变咗唔关事。咁所以呢个状态系唔同嘅，同埋乱咁噏系唔一样咯。所以九唔搭八呢个词都几适合形容，个人认为啫吓，唔系话得罪佢噶。即系而家有时我哋所遇到嘅网络世界里边嘅其中一部分。特别咧评论区啦，虽然话评论区嘅高手在民间，好多好劲嘅嘢，但除此之外都会发现有好多都几九唔搭八嘅嘢喺里边。咁真系你讲东，佢可能讲西；你讲道理，佢又同你讲情绪。总之，佢又觉得好似唔使点样。但多一句啦，就网络真系绝对唔系法外之地啊！同埋讲说话咧，都系即系过一过脑啦，就三思而后行，可能会好啲咯。正如话斋，就过得自己，过得人啊嘛。

0: 年糕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我睇下啦，啱先啦，就即系讲开话十三点啊，咁样啦，傻傻地啊，傻更更啊，懵成成啊，咁样老友之间啊，咁样威严话系啊，有时都系你氹下我氹下你，咁先至有老棒，哇，正话有老棒做啊，咁样啦，系啊，爱情都一样噶，或者感情都一样噶，即系好多时候啲人话真系啦，即系唔系话咁傻嘅，我好醒嘅，其实系为咗氹下你啫，咁样。有一首歌咧，而家我Q 出嚟呢一首咧，你只能听到最尾，你会听到嗰句好正，即系原来一世聪明为你变傻，即系意思话喺你爱嘅在乎嘅人面前聪唔聪明？当然聪明系好嘅，但系即系唔系最重要咯。有时需要嘅话，可以卸低呢啲精明，变得少少相印好嘅十三点，变得天真啲。本身就是因为你有这份信任和愿意去交付的感觉而已，不好像有些很厉害的爱情专家教的，我不是啊，我听回来那句话都讲得挺好的，所以有能力去爱人，能够被人去爱住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和幸运来的。傻瓜啊，这首叫做几啱攞嚟去唱 K 嗰阵吓，全程达意嘅，即系同埋嗰啲咩小酒窝 啊，今天你要嫁给我啊，嗰啲有啲异曲同工之妙。

0: 下午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预报，
4: 晏昼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会是多云转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1到2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1到36度，相对湿度45%到70%。展望今晚会是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吹1到2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0%。这几天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家居和户外的活动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还有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
5: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着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丰富得来也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真的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不用就有一笼了，性价比是不是超高先？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小路都吃得安心又开心。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5: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 黄金周米扯火
2: 嚟啦嚟啦！新鲜出炉嘅菠萝人，
3: 正啊！
4: 我要再添多件。
2: 嗱，仲有冻柠茶小甜，炸鸡亦都系啱啱炸。哇！喂，国庆黄金周就嚟到啦，我哋茶餐厅推出国庆套餐，你哋有冇咩好巧啊？
5: 哇！美姐，你呢个菠萝油直情系酥皮界嘅天花板，我称之为顺德最后嘅快锅。
3: 喂，聪哥，咩快锅啊？你又乱粒24啦！
5: 哎呀，防火墙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嘛，美姐系我哋茶餐厅界嘅三防标兵啊！
2: 嗱，你少嚟呢一套啊！讲开又讲啊，喂，国庆黄金周就嚟到啦，我间茶餐厅咧肯定座无虚席，午市晚市都爆场嘅，日日守住个厨房同埋明火，假期都冇得唞。
6: 唉，我华哥嘅农场一人都咁热闹，好多人放假过嚟咧，又摘水果啊、露营啊、亲近大自然啊，咁逃离城市压力啊嘛。不过热闹归热闹吓，人多啊混杂，火灾隐患咧都会多咗起身噶嘛。
3: 系啊，我早就做好晒攻略噶啦。国庆要去三水江边咧，就打卡新灯光，逛顺德美食街，仲要追我偶像嘅线下活动。不过咧，听讲假期人多事多，安全都好紧要噶。
5: 喂，讲到呢样嘢咧，我有发言权啊！网上成日话咧，假期快乐千万条，消防安全系第一条，开心玩乐绝对唔可以抌低安全。今日我哋四个佛山街坊，不如各自分享一下自己领域嘅防火 tips， 益下大家。
3: 会赞成啊！人人出一分力，佛山先至可以平安过国庆噶嘛。我可以负责户外活动游玩篇。
2: 冇问题啊，我就讲最接地气嘅餐饮业防火，日日实操绝对靠谱。
6: 咁我就补充下农场同埋山林防火啦，乡下山野嗰啲隐患咧，好多人都容易忽略噶。
5: 咁我承包年轻人最常用嘅电鸡通勤防火啦。而家佛山街坊咧，个个都开电鸡，呢、這个知识点啊，一定要普及啊。
2: 首先讲讲我嘅老本行。餐饮行业咧，绝对系火灾高发领域嚟嘅，尤其系国庆假期啊，食肆人流爆棚，炉火唔停，电器连开十几个钟，隐患真系无处不在
5: 嘅。系啊，我成日咧都刷到新闻，见到好多嘅小食店啊、茶餐厅啊，因为偷懒唔清洁，厨房突然之间起火，哇，好好嘅假期直接变成灾难现场啊！
2: 系啊，好多人唔知啊，厨房最危险嘅咧就唔系明火，系嗰啲积积埋埋嘅油烟管道啊。嗱，按照规定咧，餐饮店铺嘅油烟管道最少咧每

0: 个季度要彻底清洗一次，好多嗰啲店仔啊贪方便啊悭钱啊，一年先洗一次噶，嗰啲管道啊堆满晒油污，一遇到明火即刻火烛噶啦，火势蔓延超级快啊！
1: 吓咩啫？原来嗰啲油污咁危险噶，我一直仲以为只有明火先会着火添。
0: 唉，仲唔止啊！嗱，第一，厨房用火咧，绝对要遵守用火不离人，离人必关火。之前有新闻话，有店主啊，一边咧就电磁炉炼油，一边咧就玩手机分心，短短几分钟啊，嗰啲油温过高，引燃咗杂物，成个厨房烧晒啊，真系得不偿失啊！仲有啊，而家好多街坊食肆咧，中意撕拉乱接电线，假期有啲电器全部开晒，冰柜啦、炸炉啦、空调啦一齐运作，电线负荷超标，好容易短路起火噶。仲有嗰啲燃气软管啊，老化啦、开裂啦、超长啦，都系大隐患嚟噶。嗱，我间铺头咧，每个月都会自查更换嘅，绝对唔敢马虎。
2: 呢啲细节咧，真系好多人忽略啊！做生意咧，求热闹搵钱系紧要，但系咧，唉，成日都会漏咗啲最基本嘅安全嘅。
0: 咧，仲有最重要嘅一点，好多食肆为咗摆多几张台，就将嗰啲疏散通道啊、安全出口啊，塞到满满当当，攞嚟堆杂物啦、放台凳啦，甚至锁住埋嗰个安全出口。喂，国庆人逼人啊，一旦着火，冇路走咧就会出大事噶啦。仲有咧，店入边绝对唔可以停电机啊，唔可以喺室内充电，消防器材啊、灭火筒啊，要摆喺显眼嘅位置，定期检查佢系好嘅。咁做餐饮嘅守住明火，管住用电，畅通通道，先至可以安心做生意，平安过假期噶嘛。
3: 哇，咪姐你讲咁大串，快啲饮杯柠檬茶唞下先啦、啊！你真系学到嘢啊！餐饮防火唔偷懒，油烟电线啊勤检查，明火有人睇，通道不阻塞，美食先可以安心叹。咦？点解突然间数白榄嘅？
2: 咁有文采嘅你，阿钟啊嗱，咪嘢讲个城区餐饮防火。火啦，咁啊讲下我哋高明农场同埋山野林地嘅防火知识啦吓。嗱，国庆咧好多人中意周边游嘅，啊乡村露营啊，啊进山游玩啊咁样样。咁但系山野防火咧都万万不能松懈噶噃。
1: 诶，华哥，其实咧农场草地树林咁多，咁咪会好容易起火咯。我见到好多游客都会鍾意去露营啊，烧下嘢食啊咁样㗎喎、哦。
2: 嗯，绝对係啊。嗱，秋季天气干燥啦，风又大喎、啊、嗰啲杂草啊、枯叶啊、农作物啊、咩禾秆草啊嗰啲呢，冚棒呢好干枯嘅，燃点好低嘅，求其嘅整个烟头啊，少少火星呢都分分钟会引发山火。嘩，嗰、那个蔓延速度啊，嘘嘘声咁啊，都唔知几多人驚。嗱，咁首先讲下游客最经常犯嘅错啦。广东咧一直都有森林防火十不准嘅，第一咧就系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啦，山林啊、农场范围里边咧系唔可以食烟，唔俾乱抌烟头，唔准野炊烧烤，亦都唔准点孔明灯，唔准咧就烧纸焚香嘅。
1: 系啊，好似咧好多我哋啲后生仔露营咧，就会觉得哇，起个炭火啊，煮下火锅咁，好有氛围感咯。但系其实秋风一吹啊，嗰啲火星飘去嗰啲枯草堆嗰度，即刻就会酿成大火噶啦。听闻啊，好多乡村山火咧都系咁引起噶。
2: 系啊，嘉欣，其次农场生产都要防火噶。嗱，我哋田间咧绝对啊唔可以焚烧嗰啲乜禾秆草啊、杂草嘅。风一吹个火势失控咧，会烧到啲果树啊、山林啊、棚屋咁，仲会危及人身安全噶。所以而家都提倡咧，就系吉赶还田啊，安全又肥田咁话嘅。咁啊，仲有啊，入山作业观光嗰啲农机车辆咧，嗱排气管一定要安装呢个防火罩噶吓，咁啊防止喺行驶当中咧喷火会引燃周边嗰啲枯草啊。我农场咧常年都系配备一啲灭火工具啊、消防水桶啊嗰啲嘢，每日都会巡查山林嘅边界，就系惊假期人多咧出现呢个疏漏啊！
3: 哇哇哇哇哇！真系估唔到乡下农场嘅隐患咁多吓、啊。平时咧，大家净系识得去呼吸下新鲜嘅空气，打下卡，影下相，完全都唔知道随手一个小动作就会闯大祸。
0: 系咯，
2: 系啊，嗱，森林防火从来都唔系小事嚟嘅，少少星火可毁万亩山林啊！ 國慶出游呢，山野之地一定要零火種，咁先至係最安心嘅玩法。一旦發現山火呢，即刻遠離現場啊，千祈唔好睇熱鬧，嗱嗱聲撥打報警電話啦，絕對唔可以盲目撲救添嘅。
3: 咦，聽完阿華哥嘅山林防火，輪到我嘅專屬領域啦。而家佛山街坊出行呢，邊個唔開電雞㗎？平靚正唔塞車，通勤出游首選啊。喂，但係電雞防火呢，90%嘅年輕人都做錯曬啊。
1: 是喎，聰哥你咁講，我呢就成日都見到嗰啲街坊啊，開電雞返工啦，送下外賣咁，晚上呢就有啲人會推上樓去充電喎，原來呢個有好大隱患㗎。
3: 嘿，何止大呀，近排啊，佛山先有新聞講啊，有人貪圖方便，將架電雞嘅電池啊拎入屋，入電梯，喺個樓梯間嗰度充電，結果啊，電池過熱，嘣起火啊！當事人啊直接被拘留罰款，得不償失啊！噔，嗱，首先啊劃重點啦，絕對唔可以將嗰啲電雞啊、電池啊帶入電梯啊、屋內啊、樓梯間啊、消防通道嗰度充電。高層住宅居民樓嘅公共區域咧，嚴禁停放同埋將架電雞攞嚟充電啊！呢個係明文規定嚟噶，違規咧會被罰款啦，同埋拘留噶。
2: 我知啊。嗱，仲要一定杜絕嗰啲飛線充電啊！好多人咧偷懶喺窗口嗰度掹條電線落街充電，風吹日曬，電線老化磨損，好容易短路起火噶。落雨天充電啊，仲有漏電嘅風險添啊，非常之牙煙啊！
3: 哎呀，聽起我都驚啊！仲有啊，最容易忽略嘅一點就係唔好通宵超長時間充電啊！電雞電池啊，充滿即刻掹咗佢，唔好一次性充佢十幾個鐘。電池過熱、故障、爆炸，多數都係因為過度充電導致嘅。仲有啊，唔好改裝電雞嘅電池啊，唔好用雜牌嘅充電器啊，同埋嗰啲三毛嘅配件啊，隱患非常之大啊。
1: 係啊，我早排咧都睇到單新聞，話有個人騎騎下電雞，突然間冇動力，咁佢就落車睇下啦。點知個車座下邊飆曬煙，跟住電池倉就噴火啦。好彩佢落咗車。唔系啊，一定会烧伤啫。听讲呢啲系二手锂电池嘢嘅，品牌自己都唔知噶，用咗冇几耐就出事啦。消防话呢啲二手电池原始使用环境啦、充放电啦、内部老化啦、有冇入过水啦、改装维修，乜都睇唔出噶，甚至摆喺度都可能会自己失控起火。
0: 真系牙烟啊！所以我成日同我啲伙计讲啊，充电咧一定要喺指定充电站，唔好贪方便拉条线上楼。你哋知唔知啊？电动车着火啊，攞你条命，净系需要100秒噶咋？短路产生火花之后啊，30秒就出明火啦，120秒塑料件全部都引着晒，210秒咧啲毒烟就充满晒成个楼道，根本冇得走嘅。
2: 系啊，仲有啊，电动车停放点咧，如果冇呢个实体防火分隔咧，一烧哎呀，连环咁样烧晒嘅。嗱，外省早排啫嘛，有一个小区啊，车棚起火啊，过火面积120平方米，烧咗40几部电机啊，都系因为嗰啲车咧连片咁样停放，冇做任何防火分隔嘅，啲火势咪一下蔓延开晒咯。
3: 40几架？喂，我架电机买咗3000几银噶，我好爱锡佢噶。而家咧，我每日收工第一件事就要检查下我嘅电池有冇鼓包啦，充电器系咪原厂噶啦？你知啦，唔同品牌运用充电器。好容易整坏我嚿电噶嘛，
0: 所以话咧要记住呢句说话：电机唔入屋，充电唔过夜，唔飞线，唔乱改，短途出行够晒方便，安全先至系第一，唔好贪方便，酿成大祸啊！
1: 轮到我啦，作为日日去探店周边打卡嘅年轻人咧，我最清楚国庆出游嘅防火漏洞。好多同学仔啊、朋友仔放假中意去山林啦、郊野网红山野景点嗰度。防火意识都有少少弱咯。
3: 是啊，喂，我作为新媒体搞手，都真系要提醒各位啊，嗰啲网红山野打卡、露营野餐，一定要去正规景区、合规嘅露营地，千祈咧就唔好擅自咁样进入未开发嘅荒山野林。呢啲地方啊，都冇消防设施，又冇工作人员巡查，一旦起火，求救困难，逃生无路啊！
1: 我上个礼拜同班 friend 去爬山。 山，见到有个人偷偷地带火机上山，佢竟然仲想喺嗰啲树林旁边去到烧烤。
2: 哇！
1: 我就即刻行过去话佢：喂，靓仔，你知唔知啊？山火一烧就唔得掂噶。佢啊，竟然仲恶过我话。关你咩事啊？咁我咪同佢讲，你知唔知啊？入山林景区严禁携带火种上山噶，唔准喺易燃物聚集地嗰度食烟啦、烧烤，甚至系使用明火。你系咪想俾人拉啊？
3: 哇！犀利犀利，嘉欣你呢一个零零后非常之有担当，我建议咧就封你为护林小先锋。
1: 梗系，我哋年轻人出去玩，追求开心之余咧，绝对系唔可以任性玩火噶，守住山野安全先至可以年年有美景，度度可以打卡嘛。
2: 嗯，嘉欣妹妹细细个啊，安全意识好足够啊。嗯，而家年轻人真系懂事啦。
0: 嗯，其实消防安全呢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事来的。我做餐饮守好商铺明火，华哥呢就守好农场山林，阿聪呢就提醒大家电机安全，嘉欣了带动年轻人出游守规矩，人人尽责才可以平安欢度国庆的嘛。
3: 喂喂喂，咪姐，不如呢你茶餐厅呢搞返个防火套餐啦。
0: 哦，又得喎，咁啊凡系消费满100，我就送一碗金银花啦，灭火嘛。
2: 讲得好啊！喂，嗱，记住啦，嗱，防火唔系净系消防员嘅事啊，系我哋每个市民嘅事嚟噶。
1: 系噶，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啊！
0: 所以话活得安全都要食得开心，起快啦，大家！
2: 起快！

0: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黄金周米扯火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和。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冇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得能够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日咧就一边做节目，一边同大家咧会直播下亚运会女足半决赛啊。咁啊，将会由中国队迎战朝鲜队啊，啱啱开播，大概三分半钟。

0: 朝鮮隊已經有一球咧，就中咗門楣啊！哇哇，三分鐘如果落後一波咧，就真係難打啦。因為呢一場咧就面對住奪冠大熱門嘅朝鮮女足啊，咁啊中國隊咧真係要立足於防守，係嘛，爭取唔失波就是勝利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其中一個話題咧，就係同大家傾下呢一場亞運女足半決賽，咁啊中國隊朝鮮有冇加時睇咧？现场落紧雨，因为啱啱嗰个镜头一酸嗰个近镜咧，就睇到好多雨点。咁啊，同埋咧就系睇到现场观众咧都要着起雨衣嚟睇波先得。咁啊，目前望到咧着住白色波衫就系中国女足，红色波衫咧就系朝鲜女足啊。咁啊，同各位睇睇呢一场波中国女足嘅首发阵容啊。咁啊，对比上一场淘汰越南队咧，系换咗两个人嘅。分别就是邵子钦和就是孙芳欣获得了就是首发登场，其他位置是没变，包括就是门将12号的邵子彤、3号朱妹、陈巧珠，我们广东的球员，另外还有就5号的吴海燕、8号的姚伟、20号的张晴雪、7号的黄湘、15号的黄爱芳、18号的张瑞、21号刚刚所讲到就是本场获得首发的孙芳欣、9号乌日古拉木，以及咧就系喺今次亚运会上面第一次获得首发登场嘅邵子钦啊，咁啊大家又点睇？中国女足呢一次咧就系两个位置嘅变动啊，会唔会带嚟一啲嘅惊喜呢？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上一场首发嘅10号黄彦文就暂时退居后备。咁啊，仲有咧就系球队当中都非常之劲嘅，我哋广东足球小姐阿张林艳咧都继续就系坐喺替补席上面啦，19号球员，留意住啦。哇，开波短短5分零钟，我系咁望落去，朝鲜队啲攻势一浪接一浪，基本上都未停过。呢个时候咧就有一个角球嘅机会啦，啊，由于落雨啊，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都会踢得比较艰辛一啲，越去到后面咧，体力咧就应该会考验越大啊，同埋呢啲嘅角球啦，真系几考验门将，千祈唔好牛右手啊！啊，咁啊，讲紧咧就系阿萧子彤啊，12号嘅呢位门将啊，好，我哋睇睇朝鲜队嘅角球开出嚟系点样先，因为三分钟以一球咧就系中门未弹出噶啦。哇！呢一球波好彩，中国队咧就攞到第一落点啫。咁啊，但系咧就出翻嚟都系朝鲜队控波进攻嘅左路一飞之后咧就系传入禁区，咁啊都系中国队呢边咧就成功解围，又系唔远，下下都系第一下咧就解围，但系第二下咧就俾朝鲜攞翻，都依然系朝鲜嘅进攻啊！咁啊，今日睇到喺左路方面咧，朝鲜队嘅攻势如潮啦，又刮到去禁区里面，中国队又系第一落点解围到出嚟。不过咧，又俾朝鲜队攞翻个进攻啊！去到进攻嘅右路啦，好啦，咁啊呢一次咧就能够成功踢出去呢个界外啊！真系短短嗰分零钟，朝鲜队由左到右啊，咁啊连续三次嘅进攻，搞到中国队呢边咧呢个防守都疲于奔命啦。咁啊九号咧就系乌日古木拉，咁啊将个波咧就踢出咗界外，但系都未系完全解除呢个危险状态，因为都非常之接近咧就系中国队嘅球门啊，依家轻轻咧就系向禁区里面斗入去，朝鲜队向后拨翻嚟都仲系控住球波、啊。咁啊，睇嚟中女中呢一边咧，真系要谂计啦。咁啊，裁判举旗应该有一啲越位或者相关嘅一啲嫌疑啦。咁啊，因为咧就镜头真系不啲住咧，就系裁判呢边啊。好，咁啊，中国队好难得啊。咁啊，两分钟都系俾朝鲜咧就连翻攻势之后咧，就终于换嚟一个咧就龙门球，回一回气先啦。咁样攻落去，我都好怕上半场有可能会失波啊。因为朝鲜队实在他们的进攻能力是非常之夸张啊，之前这么多场波夹埋落来入了26波，即是失了两波，可想而知他们的攻守有几平衡了。除此之外，我们都会谈一下听日凌晨欧国联的比赛，会有英格兰对捷克以及西班牙对克罗地亚，你又看好哪一队呢？镜头给到就是中女足主教练米列石啊，咁呢一场波咧，佢都唔怕落雨啦，长期咧都企喺啦。呢一个咧就系 嗰個替補席以外，即係佢唔坐喺裏面咧，就避雨啊，直情咧就全程企喺外面指揮比賽啊，個翻譯咧都喺佢身邊添。咁啊，至於金球獎咧有啲變數，冇諗到嚟到最後一個月啊，目前睇到西班牙嘅天才少年19歲嘅拉明耶馬，已經喺奪標概率上面咧就係反超咗夏利卡尼咯。咁啊，究竟会唔会最后叫弯道超车成功，夏利卡尼咧就无缘金球奖咧吓？咁啊，呢个亦都系成为咗咧最后一个月嘅两位最大嘅热门啊！咁啊，边个能够跑出咧？拉明耶马定系夏利卡尼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系啦，咁啊，欢迎你可以咧就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啊。我哋今日咧就会用更大嘅更字嚟点唱啊，拉明耶马、夏利卡尼，边个攞金球奖嘅机会更大？咁啊，欧国联嗰边啊有两场嘅大战啦，咁啊包括而家直播紧有亚运会女足半决赛，咁啊中国队迎战朝鲜啊，有冇加时睇咧吓？上半场咁啊，中国女足可唔可以力保大门不失咧？咁啊，都欢迎大家可以一齐倾倾偈嘅。咁啊，今日咧就朝鲜方面都有唔少球迷，几次镜头都系俾到佢哋打锣打鼓噶吓。咁啊，现场咧就直播望过去嗰个嘅区域咧，就基本上冇人嘅，因为落雨啊，可能大家都会走到去上少少啦，起码有瓦遮头嘅地方去睇波啦，系嘛？真系整个镜头直播望过去嗰个区域啊，全部一个人都冇啊！但系唔紧要嘅，咁啊，中国女足咧就系做好自己就 OK 啦。好，咁啊，一边睇住呢一场波。有啲咩嘢变化再第一次同大家讲啦，嘩近镜望佢好大雨喎、啊、原来。落得好密啊啲雨啊。係一场雨战。咁所以呢就多啲高波其实都系一种方法嚟㗎，又系朝鲜队进攻啦。好危险啊，嘩。啊今日呢即系中国队打到而家10分钟啦，俾我最大嘅观感系咩呢？防守唔错。每一次朝鲜队呢佢都能够呢即係去到你比较深入嘅位置啦，可以刮到波入去呢个嘅小禁区里面啦，甚至。啊但係往往中女足都能够抢到第一落点。係咪如果个球系朝鲜队先攞到球波落嚟嘅话呢，我觉得每一次都系非常之有威胁嘅射门嚟嘅。但係中国队呢系能够早个对手嘅判断将你球波破坏。但係佢破坏又唔远㗎喎。系嘛？你一滗咗出去之后咧，又系朝鲜队控住球波，又再组织翻咧，就另一次进攻。啊，呢个咧就上半场前10分钟咧，大家比较多见到嘅场面就系朝鲜应该控球权咧都系会占优噶啦。射门嘅次数啦，或者讲叫做对抗嘅一啲成功率啦，都系朝鲜呢一边咧就占有优势。仲有一球咧，三分钟嘅时候咧已经系中咗门楣噶啦吓，争啲咧就打开纪录嘅。好啦，咁啊，中国队呢一边咁啊，成功将球波咧就拦截落嚟啊，咁啊，尽快过咗半场先啦，系咪先？咁啊，转唔到身啊，咁啊，所以中国队呢一边咧就比较零星嘅一个攻势啦。哇，呢球波可唔可以用速度？哇，但系就俾朝鲜队快一脚咧就破坏咗。咁啊，暂时上半场咧，中国队呢边未有太多有威胁嘅攻势啫。咁啊，欢迎各位可以一边咧就系倾倾偈吓。咁啊，目前望到朝鲜队嗰方面，其实佢哋嘅发挥都系非常之理想嘅。23位球员里面咧，有8个系嚟自同一个俱乐部，咁啊，所以佢哋系非常之有默契噶吓。咁啊，相反中女足啦，其实亦都有部分嘅一啲留洋球员，哎，镜头俾到阿朱妹啦，陈巧珠3号啊。嚟自我哋广东湛江嘅一位球员嚟嘅，咁啊喺上年全运会，因为咧就系女足嘅比赛系分咗嚟佛山赛区啊，喺世纪年嗰度咧，同埋南海体育中心咧都有唔同嘅场次，咁啊广东女足。咁啊，亦都有嚟到世纪年呢一度咧，就系进行比赛。咁啊，当时赛后咧，我系同阿陈巧珠做咗一个独家专访，只有 我獨自同佢採訪啊，所以即係嗰段嘅視頻亦都喺網上會比較多流傳住嘅，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

0: 睇翻就系上年全运会期间做噶。好啦，咁啊，接落嚟就呢场波，我哋就及住算啦，好嘛，就唔好话全程讲晒，因为仲有其他比较多嘅内容啦，可以同大家咧就系一边倾一边睇嘅。目前望到金球奖咧，就真系有啲变化啦噃。之前一路都讲紧啦，夏利卡尼好犀利吧？啊，咁啊，过一个赛季咧就64场波入咗73波，8次助攻。咁攞到咗咧就德国杯、德超杯3个冠军，欧冠打入4强，带领英格兰咧就攞到咗世界杯嘅季军。啊，好似所有嘢夹夹埋埋都可以颁个奖啊，系咪先？系嘛，咁啊，甚至一度都觉得冇乜悬念啊，但系冇谂到嚟到最后一个月啦，因为应该系10月27号凌晨咧就要揭晓啦，仲有一个月到嘅时间啊。麦拉明夜晚突然间飙升咗上嚟。咁啊，甚至咧就系轻轻反超咗夏利卡尼添，啊，会唔会即系最后时刻会有一个嘅逆转呢？金球奖唔系话未试过噶，啊，包括咧就系早两年啦，咁啊，当时云尼斯奥斯已经即谂住自己拣定西装去到现场攞奖噶啦，但系最后公布嗰刻，诶，点解系？即系西班牙嘅呢一位黄金后腰呢，所以有时候即系西班牙嘅球员咧喺金球奖当中都有啲混噶。拉明耶马依家咧就冲咗上嚟啦，洛迪克林迪斯吓，咁啊讲紧就系抢咗啊文尼斯奥斯嗰次金球奖嘅一个比较有意思嘅一幕。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目前排名比较前列嘅，咁啊除咗拉明耶马啦、夏利卡尼之余啦，咁再数落去咧，就仲会有排第3嘅麦巴比，排第4嘅阿根廷球王啊！哇，咁啊，想见证球王嘅退役咧，就各位要留意啦，10月7号早上嘅7点钟，呢一场系球王阿根廷国家队嘅告别战，对手系嚟自非洲嘅贝宁啊！在纪念碑体育场，纪念碑体育场好像是河床的主场，如果我没有记错，一会儿再对一对先，会不会就是美斯，会在这里呢就是告别自己阿根廷国家队的最后一场球呢？咁在之前呢就还会在10月1号呢就是阿根廷主场对玻利维亚，10月4号早上8点呢会对布基纳法索啊，再到10月7号早上面对住贝宁。咁就咁睇落去呢就后面两个对手都相对比较弱㗎啫。咁睇下阿根廷呢边呢就会交出点样嘅成绩单啦。已经嚟到女足亚运半决赛啊，上半场16分钟㗎啦。咁目前双方都依然系0-0平手。啊，好嘢啊，真系中国女足。今日所有朝鲜队打入到禁区里面的进攻都是我们中女足全部抢到第一落点，做好了一个就是破坏的，不被对方就是有一个很顺利起脚的射门啊。啱啱就望到今场带起了队长袖标的吴海燕啊，经验非常丰富的女将啊，帮助中国队又一次成功解围了。好啦，咁我哋亦都会倾紧呢一场波有冇加时睇，中女足上半场可唔可以守住个和波呢？今日见到黄贤文着起咗便装，莫非真係有伤在身打唔到，定係有累计黄牌嘅情况呢？因为之前对朝鲜嗰场波大家要跟一跟先得，但係啱啱镜头交代呢，佢就只係着住便装喺观众席上面睇波，咁应该就呢一场波佢就唔踢嘅机会好大啦。好啦，咁慢镜睇到，哇，呢球波好危险啊！咁睇到呢就係中国队嘅门将啊，直接跑出去禁区嗰度呢就解围啊。萧子彤啊，咁今日呢就我觉得佢表现都仲係对版嘅。非常之冷静，咁呢球波呢都大胆冲出去禁区嗰度呢就进行解围。不过呢就有受伤嘅一啲风险啊，因为俾对方嘅11号球员呢就铲埋去啊。好啦，咁嚟到呢就係今日係开幕式之后第10个比赛日。亚运会会诞生32枚嘅金牌嘅。 咁啊，中国队咧就分别喺跳水啦、羽毛球啦、田径啦，全面出击去争取咧就更多金牌嘅收获啊！咁啊，田径会进入到收官之夜噶啦，会有多场嘅决赛压轴嘅，包括有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咁啊三项嘅重磅对决啦会先后上演嘅。咁啊，举重又系收官战，会决出四块金牌啊！咁啊，中国队咧都好有机会噶。咁另外咧就系羽毛球啦，咁啊应该咧就系睇到梁伟亨同埋黄闯嗰场波系一点钟开波，一间要睇一睇依家打成点先吓。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击剑啊，咁啊等等嘅项目咧都会轮番上演，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住啦吓。咁啊，琴晚咧就主要系睇到乒乓球。咁啊，男单嗰方面啊，林思栋咧系击败咗黄彩音夺冠啊。黄彩音已经讲咗啦，呢一届亚运会佢系最后一届噶啦吓。咁啊，记得上一届咧系喺杭州亚运。哇，其实我唔知大家有冇去睇一啲乒乓球嘅大型赛事啊。其实你通过屏幕啊、电视去睇咧，同你现场睇系完全唔同嘅感觉嘅。其实乒乓球现场嘅氛围系好正嘅、哦。系啊，哇！退钱哥都喺度啊，镜头飞都系退钱哥，仲要打招呼添。啊，退钱哥四围去睇波噶，系啊，讲紧乒乓球啊，其实好正啊，因为咧佢系咁嘅，佢会将观众席嗰度嘅灯咧全部打黑晒，咁啊喺开波前咧，佢就会有啲灯光秀啊，播一啲即系好有啲夜店氛围嘅歌啊，我唔知道。其他大賽是咪啦？咁啊，但系杭州亞運嘅時候，當時就話到，俾咗一班係咪90后嘅去負責成 part 嘅氛圍打造咧，所以係好年輕，好有活力啊嘛。所以嗰次嘅燈光配住音樂咧，你未睇波你就已經成個人好進入狀態。再到開波之後，啲燈黑咗，淨係留喺嗰個比賽嘅現場望過去咧。同埋咧，即係你雖然坐得高咗，但係你唔會話覺得完全睇唔清楚嘅喎。因为佢一个体育馆里面啦，大概你坐到去唔系山顶位，亦都唔系话前面嗰几排，你坐喺中间嘅位置望落去咧，其实个视觉效果都已经好清晰噶啦。咁所以下次大家有机会咧，都可以去现场睇睇乒乓球嘅比赛啊。好啦，咁啊上半场嚟到20分钟啦，咁啊中国队同朝鲜依然0-0，我哋先去埋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睇睇比分方面会唔会有新嘅变化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买买买了。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子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8: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系花生体坛直播紧啦，欢迎你入场进入到我哋嘅聊天室，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目前咧就系亚运女足啊，咁啊，中国队咧就已经嚟到上半场24分钟，咁啊，继续咧就系俾朝鲜队压住嚟打，不过咧就未失波，依然系0-0啊。咁啊，呢一场嘅比赛有冇加时睇啊？上半场守唔守得住咧吓？咁啊，欧国联捷克对英格兰啦，西班牙对克罗地亚，呢两场大战你点睇？金球奖拉明耶马咧，仲有一个月，突然间咧就轻轻反超咗夏利卡尼喎，你又点睇呢个嘅变数咧？边个获奖机会会更大咧？我哋就用个更字嚟点唱啊！好啦，咁啊，距离我哋上半 part 节目结束咗3分钟，咁啊，同大家咧就系现场即时跟进下，中国女足对朝鲜队嘅呢一场波啦吓。朝鲜队今日咧就进攻嘅左路啊，非常之锐利啊！基本上好多攻势咧都系由呢边咧就系打起身嘅。咁啊，可能急攻咗一轮之后啦，咁佢哋都轻轻将个节奏控落嚟啊。咁啊，后卫线嗰度咧将球波俾翻门将，哇！入养咗几下之后都仲未出球波，一路推到大禁区外边咧先踢到上去啊！呢个嘅中线靠外少少，其实就唔系好大力嘅啫。所以呢就令到依家中线位嗰度呢就大家会有啲拉锯战啦，都系围绕呢个范围里面呢就有啲躲到脚。咁朝鲜队好可能都需要一定呢就系体力上嘅调整啦。因为前20分钟我觉得朝鲜队系去到尽嘅。相反呢即系中国队到依家为止，我依然都觉得佢哋整个后防线系做得非常好。特别呢就系朝鲜队啲45度角刮埋佢个波啦。起码就咁望落去10球，起码有7-8球都系中国队呢边成功解围到出嚟噶吓。有解围唔到嘅系大家都攞唔到嘅啫，即系跌到落个空位度啊，或者直接揼咗去门将嗰度就没收咁样。但系凡系一脚刮埋去咧，都系中国队全部可以咧就系第一落点顶翻出嚟。咁啊，今日见到老将啊，阿吴海燕咧，都好多镜头交代俾佢啊，戴住个队长袖标。哇！呢场呢球咧俾对手咧就系掹三尾咧就系犯规啦。哇！朝鲜队个啦啦队几齐整，今日咧就统一着装啊，以红色为主啦。有一个神仙棒啦。咁啊，替补席嗰度已经有四位球员啦，就热紧身啦。咁啊，会唔会系朝鲜队会率先作出换人嘅变化咧？吓！中国队难得就有一球波可以咧，就系踢过去接近朝鲜队嘅大禁区啦，但系就都形成唔到射门啦。咁啊，再一次进攻之后咧，就跌咗出去底线，咁啊，属于朝鲜队嘅一个龙门球。好啦，咁啊，睇到中国女足嘅主帅啊米列石啊，哇，唉，湿晒，咁啊都要揾条毛巾咧搓搓个头先得啊，头发湿晒啦。哦，呢场雨都犀利，朝鲜队啲球员要拧下件衫，将唔知汗水定雨水咧，就要即系将佢扭出嚟先得啦。如果唔系咧，大家都知道有时跑步啊，你当件衫湿到透咧，搭住个人咧，其实系唔舒服噶吓。咁啊，所以佢哋都趁住有啲时间咧，清理一下身上嘅积水先。咁啊，我哋仲有几十秒咧，就系进入到半点报时嘅。咁呢边呢亦都接近到上半场30分钟。咁就咁睇落去到依家为止，双方都冇咩嘢话受伤啊、犯规啊，令到比赛呢就长时间停止啊，或者就要再重新开波。所以我諗上半场好可能即係至少依家睇落去呢就保时唔算话好多㗎啫。咁睇下中国队可唔可以呢就力保大门不失。好，咁半点我哋就去报时以及返嚟听首歌先。转头再同你跟进埋呢就係中国队喺上半场接落嚟嘅表现又会点样啦。
11: 下午2:30。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返到嚟花生地坛，仲未有彩排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目前睇紧咧就系亚运女足半决赛，咁啊，中国队面对住夺标大热门朝鲜队啊，咁啊，上半场已经打咗超过30分钟噶啦，咁啊，依然系0-0平手。啱睇到咧就系18号啊，张睿咧就攞咗张牌啊，咁啊，但系唔紧要嘅，我觉得。即系呢一场波，其实中国队一定要俾到对手嘅感觉就系够硬，即系你唔系话咁轻易可以咧，就系喺个对抗当中咧就系占到上风，咁啊令到朝鲜队呢度咧就系即系吃啲苦头啊，系嘛？哇，当见到哇，原来咁硬撑啊，我都唔敢贸然同你即系去得咁尽，系嘛？咁啊，所以即系中国队呢一场波，我都觉得其实就系打防守反击，你只要把握到一个机会就够啦。你全场做好防守，就是把握一次机会啊，能够入到波就有机会即是获得晋级的资格嘛。32分钟啦，咁啊依然是朝鲜队会拥有更多攻势。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都读大家留言先。咁啊已经好多朋友呢就点唱啦。即歌我哋压到去中国女足上半场结束嘅时候再播囉，好嘛。咁啊目前呢就看看大家的一些什么见解先。阿坚就说顶住三板斧过后就是我们啦。咁啊咁啊讲紧女足呢场波是吧，一定要顶得住。咁啊小俊就说女足啊1-0赢波，咦是不是真的得呢吓。咁啊另外呢就讲到听日凌晨啲欧国联大战啊，觉得都系比较正路嘅英格兰啦，西班牙会赢啦。依然嚟睇好夏利卡尼会攞到金球奖喎。云上就说以夏利卡尼的身份呢就演绎一下，他就说马儿 啊，你廿岁仔都未到咁后生，以后大把世界俾个金球奖我啦。咁咯，好难噶呢啲，唔系话佢想俾就俾噶咯，而系要睇下即系嗰个评委啊，投票嘅时候咧就点样投先啦、啊。

到中国队嘅球员咧都瞓低咗，不过裁判冇表示。咁呢度咧就系界外球啦。咁啊，朝鲜今日咧就系进攻嘅左路啊，基本上咧都获得咗一个比较大嘅优势啦。咁啊，中国队呢一边咧都以防守为主。咁啊，一路再睇落去啦。咁啊，健身嗰度夏利卡尼啊。咁啊，今晚会用出色嘅表现证明自己，亦都系金球奖有力得奖者啊！如果唔系咧，就会更难。以后你话再想攞咧，就睇下英格兰可唔可攞到欧洲杯冠军啊，咁样噶啦吓。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哇！睇到咧就朝鲜呢一边啊，咁啊中笼嘅次数。是比中国队要多，中国队应该是暂时未有任何射门是在那个门框以内啊，有几次都叫做是这样刮埋去都形成不到射门的攻势，所以上半场朝鲜这边的优势是比较巨大，但是只要是0比0我觉得一切都没问题的，是吧，比晒你控球 又如何呢，你射十脚你只要不入门我都不怕你啊，是不是，哇！呢球有啲塌 Q 喎，哇！好彩，即系哇，大家都两边都塌 Q。先系朝鲜队嘅射门，或者讲叫传波未到射门啦，传嗰下咧，球波咧就塌 Q 嘅，跟住又俾中国女足嘅后卫咧就抢咗球波，解围嘅时候到我哋中国女足嗰度咧就系塌 Q， 双方都喺禁区里面咧有呢啲哈碌嘅镜头啊。应该就同落雨有关啊，因为我觉得现场应该场雨呢就一时大一时细嘅。啊，依家望落去呢就应该接近停咗雨㗎啦。啊，就已经唔係好觉有落雨嘅嗰啲情况出现啦。咁但係球场仲係非常之湿滑啦，所以即係都有一啲即係解围嘅时候呢就发现食得唔应球波呢就自己歪咗啊，冇解围得比较远啊，仲依然呢就喺嗰个范围里面啊。好啦，咁已经嚟到上半场36分钟。咁朝鲜呢边呢又有呢就係一个死球机会啊。角球嚟嘅进攻嘅左路啊。咁睇下呢个角球係应该都係大脚不到嘅禁区里面啦，应该唔会係战术角球喇啩。都冇人和应喺旁边。应该都是系啦，冇错啦，去到大禁区、小禁区啦，入埋小禁区嗰度啦。中国队咧就可以获得呢个嘅解围先。咁啊，今日我觉得中国队喺头槌解围上面系比朝鲜占有非常之大嘅优势。因为我未去对比两队波平均身高啦，但系起码喺呢个嘅防守上面咧，中国队嘅头槌解围咧，全部都系占优嘅。咁啊，镜头咧就俾到主教练阿米列石啊。其实佢就唔算好激动嘅啫。啊，每一次咧就系望到佢都系摆摆手啊，用条毛巾抹下个头啊，就系咁样嘅啫，就唔会好牢嘈嗰只啊。咁啊，中国队呢边咧有球员啊，被朝鲜队撞低咗啦。八号啊，姚伟啊，咁啊，俾朝鲜嘅球员咧喺大禁区对开嘅位置撞低咗。好，咁啊，中国队又系解围，无论系头槌啊，定系地面波，都能够咧就系解围成功。但系每一次解围出嚟咧，都能够俾朝鲜咧就抢翻球波继续攻噶。啊，大家睇到好多吓上半场咁嘅镜头啊。下次可唔可以考虑下大脚少少咧，即系一脚滗到去，即系中线嘅位置，唔好俾。朝鲜咁容易又再攞翻球波嚟攻咧，38分钟噶啦，咁啊依然系0比0。好啦，咁啊睇睇中国队呢一次比较难得啊，可以咧就控住球波比较耐嘅时间，但系就传嘅位置太过深入啦，深咗啊，直接出咗去底线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望到中国队呢一边啊，邵子钦啦。是亚运会第一次获得首发的登场啊，但是镜头俾到的机会不多，作为一个的前锋应该就没有起脚的机会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入场，再入到直播间。
咁啊，佛山街 APP 揾到花生底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不轨抖音快手。

0: 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谈啦。中国女足对朝鲜女足上半场嚟到接近40分钟噶啦，咁啊双方依然系0-0平手。咁啊今日凌晨其实欧国联嗰边咧都有好多大战嘅，咁啊包括咧就系法国队啊，去到第88分钟嘅准绝杀，咁啊虽然咧就系麦巴比受咗伤，但系有奥利斯喺度啊，咁啊突破一条龙啦，咁啊帮助法国队咧就系1-0击败咗比利时，咁啊斯丹上任之后两场波都系赢波，都系赢1-0啊。不过呢就唔算话打出好有特点嘅比赛，都仲系延续住迪金斯之前嘅一啲阵容啦。咁因为其实迪金斯带队波已经带到好好㗎啦，係咪？所以即係斯丹亦都唔需要贸贸然去完全改晒你嘅嘢，係咪？有好嘅咪继续用就係啦。咁另外睇到土耳其就1-4大败俾意大利啊，咁文先尼呢重返意大利之后呢就用一场都比较漂亮嘅胜仗证明咗自己宝刀未老嘅。又再睇睇中女足呢一边喎，都依然係半场攻防战啊，俾朝鲜呢就撳住嚟打。虽然呢即係睇到中女足呢整个防线佢唔算话布得好密集啊。是吧，仲係好多空间俾到朝鲜队呢就係、是、做一啲嘅进攻嘅，但係你会见到去到最关键一刻，去到即係禁区里面，其实中国队嘅防守就会到位㗎啦，包括第一落点啊，门将嘅一个判断啦，全部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呢球波系咪朝鲜队嘅球员有啲冲撞门将呢？係呀，隻脚有啲多余啊。喺我哋都完全槍球波呢就係立住嘅情况下，咁朝鮮嘅球员呢就仲將隻腳伸埋去呢就係蕭子彤塊面嗰度，我唔知碰唔碰到啊，但係呢一种嘅做法呢係非常之危险嘅，咁所以蕭子彤就瞓一瞓低輕輕嘥啲时间，我覺得都合理嘅，因为上半场就已经嚟到尾聲㗎啦，因为呢场波我覺得能够45分钟保持大门不失啦，我系收货嘅，系完成咗赛前嘅目标嘅，甚至全场就系0-0系能够收货嘅，因为就有机会打加时同埋点球啦嘛。哇，依球波有啲危险，转到新潮先就系一个机会噶啦。咁啊，去翻后边再传一传，斗空咗佢先，应该系越位啦，冇错。咁啊，边裁嗰度咧就举旗啊！咁啊，朝鲜首号嘅球员咧就越位啊，系咯，一出波嘅时候就已经系越位啦，突咗半个身位啦，其实就唔系好多嘅啫。42分钟，咁啊，中国女足依然咧就同朝鲜呢边咧就0-0握手言和。咁啊，今日门将其实表现都唔错嘅，我觉得佢比较淡定啊。现场嚟睇就应该停咗雨啦，停咗雨好可能对中国女足有好处，因为你都知道啦，落雨咧有时候球波啊不可预判啊嘛，咁一接落去啊，大家都抢唔到嘅情况下，一个唔觉意俾朝鲜执个鸡咁啊入咗门啊难打啦，因为朝鲜佢毕竟都系总有绝对嘅优势，一路咧就系喺中国队嘅禁区里面咧就系造成咗好多嘅进攻。相反中国队基本上冇一脚似样嘅射门啦，整个上半场。好啦，咁啊朝鲜队去到进攻嘅右路啊，今日咧就少啲喺嗰边进攻啊。咁啊呢边亦都系俾中国队攞翻个球权啦。咁啊，继续再睇睇欧国联嘅一个情况啊。咁啊，啱啱咧就系讲到意大利啊4-1赢咗土耳其啦。咁啊，目前咧我哋就望到文先尼啊，咁啊曾经喺2011年咧带领意大利咧夺得欧洲杯冠军啦。咁啊嗰阵时对波咧都非常之劲嘅。但系自此之后咧就意大利都未威过，咁啊甚至连世界杯都连续几届入唔到啊。咁啊文先尼翻到嚟之后，可唔可以令到对波攞返昔日欧洲杯冠军嘅风采出嚟呢？咁呢一场能够大胜土耳其呢都系有一个积极嘅信号。咁其中睇到东拿利有球呢就系射中门柱呢就入唔到，有啲可惜啊。好啦，咁陈巧珠 咁啊，最尾一个咧就界外球啊，哇，系好大力喎，掟到落去咧就系禁区里面嘅。啊，好可惜啦，呢球波传入去之后咧就俾朝鲜队破坏到啊！如果中国队能够即系攞到呢个球权咧，系可以形成威胁噶。仲有三十秒咧就到达四十五分钟噶啦，咁啊预计上半场保时唔会太多嘅啫。咁啊睇下转唔转到身先。咁啊今日朝鲜队咧就好少做防守啊，因为中国队冇太多有威胁嘅进攻，咁啊都系喺中前场一啲嘅混战为主嘅啫。可唔可以趁住上半场临完场前整球冷战射一射门咧？因为朝鲜队个门将心谂，哎，全场都冇点喐过，啊，突然间射门咧，可能真系趁佢瞌眼瞓都好啊！嗱，真系嗱，保时一分钟啫，场波冇停过乜滞啊，整个上半场好流畅啊，而且我觉得裁判嘅判罚系几好添，佢唔会话刻意即系将场波咧就系剪得好碎啊，一间又吹停佢啊咁样，而系即系给予咗双方比较自由度嘅发挥。咁啊，但系中国队已经应该食咗起码有两张黄牌噶啦。保时一分钟啊，我哋睇埋佢啦，因为已经嚟到45分30秒噶啦。咁啊，最后30秒到啦。咁啊，预计双方应该都算数噶啦。咁啊，朝鲜队大脚刮过嚟，咁啊，门将啊萧子彤咧就系没收咗嘅。瞓一瞓个地先，我卧草先，咁就应该呢个龙门球开出之后就可以吹停上半场噶啦噃，够钟噶啦，系嘛？咁啊，直播睇到已经嚟到46分钟啦，够晒钟数噶啦，系啦，哎，裁判好准时啊，搭正46分钟就吹鸡完场啦吓，咁啊，上半场。目前睇到中国女足同朝鲜女足咧就0-0握手言和嘅，我系满意中国队表现。虽然冇一脚似样嘅射门，但系防守真系做得唔错，基本上将朝鲜队好多有威胁嘅进攻全部瓦解咗啊！啊，但系话时话上半场我真系冇镜头俾到黄霜，如果唔系最尾佢翻去更衣室嗰一下望一望，哎，我真系完全。我忽略咗黄霜啊，整个上半场我都冇讲过黄霜个名添。所以去到下半场系咪真系要考虑下咧？张林燕嗰啲可以上噶咯。咁啊，替补席嗰度其实都仲有几多人选可以用啊吓。咁啊，睇下去到下半场嘅时候咧，就系、是、主教练会点样去进行一个嘅更换球员啦。咁啊，上半场嘅控球率啊，朝鲜系63%。咁啊，中国只有37%嘅啫，咁啊，大部分嘅优势咧都系朝鲜呢边咧就系揿住嚟打，咁啊，但系只要系0-0，我觉得就已经系完成呢个嘅任务啦。好啦，咁我哋去埋黑会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5: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4: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5: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名啦！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7: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6: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7: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路上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趁住中女足同朝鲜女足嘅半决赛啊，嚟到中场休息啊，咁我都马上转到过去另外一边啦。羽毛球咧，今日都会决出好多重量嘅金牌噶啦。咁啊，包括依家咧就系直播紧女单嘅决赛啊，不过咧就唔关事，系韩国同埋日本嘅选手咧就系争冠军。咁啊，而啱咧就打咗女双嘅决赛啊，咁啊，中国队呢边刘胜书同埋谭玲咧就系屈居亚军啦。咁啊，刘胜书咧就仲受伤添啊，咁啊不过就冇办法啦啊，咁啊确实呢一场嘅比赛系被对手咧就占有更大优势，1-2咧就不敌韩国组合。咁啊，中国队呢一边咧喺羽毛球女双咧只系收获咗一面嘅银牌啫。咁啊，顺住落去啦吓，咁啊打完女单再到就下一个项目，咁啊今日咧就睇到啊。黄闯啊，梁伟亨啊，佢哋亦都会咧就争夺男双嘅呢一块金牌，咁啊希望佢哋都能够顺利突围啦。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咧就系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节目最后咧我再补充翻今日点唱嘅歌曲啦。好，咁呢个时候咧就马上睇睇听下凌晨啊，欧国联咧就两场精彩嘅对决啦。咁啊，其中咧就系望到都系2:45，咁啊英格兰作客对捷克啊，以及西班牙主场对克罗地亚嘅。咁啊，暂时望到咧，就系英格兰同埋西班牙咧，都系喺赛前被提高一筹嘅。咁啊，双方都可唔可以即系赢得更加漂亮啊、尽兴咧，就成为咗呢一场波竞猜嘅关键啊！唔系话赢就得噶，啊，仲要赢得尽兴噶。咁啊，其中西班牙咧主场面对住克罗地亚。西班牙上一场是3-2赢了英格兰，虽然就赢得惊险，但是就确实令到成队波的士气更加高涨。而捷克上一场是1-2输给克罗地亚的，所以就是克罗地亚和西班牙双双赢波的情况，这一场都好看的。值得一提就是克罗地亚换了新的波衫品牌赞助商，我觉得都继续做出特色的，有兴趣朋友留意一下啦。由一个 tick 变成了三间的克罗地亚的波衫，你又接不接受到啦？我觉得做得都可以，冇话好大的变化，都延续住嘅特色啊。咁啊，双方最近五次交手，咁啊，西班牙同埋克罗地亚系踢成咗2-1啊，西班牙轻轻占优嘅啫。对上一次咧就系西班牙赢波嘅。咁啊，相反咧，我哋就望到捷克对英格兰啦。咁啊，卡列石咧就上一场系欧国联因伤缺阵，咁啊，可能今晚呢场波都未必会上到啊。咁啊，另外咧就系英格兰睇到队长夏利卡尼咧就上一仗比较罕有咁样咧就射失咗12码，球队由赢变成输。咁啊，所以依家金球奖嗰度又俾拉明爷马，去到最后一个月咧就突然间反超咗，咁所以真系呢场波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就唔系话呢一场。你踢打得好，咁你令到金球奖就能够获奖啊！因为佢系以上一个赛季嘅表现为参考依据，但系印象分好重要嘛。咁啊，嗰啲嘅评委啊，各方面，哇！夏利卡尼仲系好 fit 噶噃，喺咁样嘅情况下，佢先有更大嘅把握可以攞到咧，就系金球奖嘅。 咁啊，另外咧，我哋就望到目前主教练啦，杜查嗰方面啦，咁啊都会继续用翻佢自己信赖嘅一套人马嘅。咁啊，不过咧就暂时望落去，成队波都仲系有啲飘忽嘅。咁啊，唔排除嚟到呢一场面对捷克咧，会有一定嘅轮换啊。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住欧国联喺 A 级方面第三小组。捷克对英格兰嘅比赛啦，因为欧国联系分开咗 A、B、C、D 唔同等级噶 ，A 级系代表咗最高级别，咁 B 级咧就第二级别。如果喺 A 级打得差嘅，系会有降组嘅风险噶噃。好啦，咁啊，节目最后为大家送出今日咧就点唱嘅作品当中嘅一首，嚟自谭咏麟嘅《令世界变得更暖》啊。不过呢个国庆假期啦，系会有冷空气到达噶吓。

好啦，节目已经来到最后一分钟啦，咁我哋就未能够同你跟进埋中国女足喺亚运半决赛迎战朝鲜队嘅比赛。咁啊，但系我亦都简单回顾翻啦。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都先后同大家睇过有男女足嘅小组赛啦。啊，到依家为止咧，都有一个嘅好嘅现象啊！就只要为你直播紧嘅情况下咧，无论中国队嘅男足定女足，都唔会落后俾对手㗎喎，係咪啊，对上嗰一次小组赛第三场面对住阿联酋啊，最尾又和波啊，成为小组第一出线。欸，呢一场面对住夺标大热门朝鲜，整个上半场中国女足啊俾人哋即係揿住嚟砌啊，但係都唔失波。哇，听日我哋两点钟一于睇睇中国男足又系半决赛对韩国队嘅比赛，可唔可以继续力保球门不失啊。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一。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12: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13: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12: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13: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14: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15: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16: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15: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16: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17: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8: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7: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8: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9: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0: 喂，哎，系啊，
2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3: 爸爸，快啲同我玩。
2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26: 是，梗系陪啦。
2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大家跳住 ，cha cha cha 轻松松嚟到下午啦，3:09啦，亦都系我哋啊开麦嘅时间啦。广东广西广东西啊，喺直播间里边依然有交通局同埋拍档 cha cha。
1: 今日听住咁轻快嘅节奏咧，眨下眼时间嚟到晏昼时分，星期二嘅晏昼，继续同咁多位大声招呼先啦！欢迎你加入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啊！
0: 今日星期二啦咩？
1: 系啊！
0: 我乱晒龙，我呢排唔知星期几喎、
2: 啊。因为今日虽然星期二，但你可以当正听日系小周末。
0: 啊、因为呢近期又话放假，又加班，又开始又话补假，咁搞到我乱晒龙，我都冇睇喎。今日星期二啦嘛、啊，
1: 所以啱啱咧，我哋有位家人先提醒话，哎呀，谂起上多一日，又嚟一个假期，真系爽哇、啊！
0: 咁啊系，唉，你鬼佢，总之日日咁开心，日日可以上翻就得噶啦吓。
1: 所以日日都系 check check check 咁样。
0: 天气都几好啊，今日吓，咁亦都系一个好心情啦，同大家再次即系倾偈啦。广东方面咧就吓。都是熱得一排了，聽說還要熱多兩日，到了國慶假期呢，聽說啲冷空氣就會過來了，而且是帶著雨水雷雨南下，所以到時會降溫呢、正式拉開帷幕了，各位
1: 都應該啦，因為近段時間咧，廣東仍然係高温在線啊，最高氣温咧有啲係達到36度，夜晚黑啊，就算係低温咧都有27度以上。咁再加上咧濕度比較大啊，有啲朋友話啦，哇，又高温，佢又高濕，體感温度咧接近成40度，咁所以嗰啲空調啊、風扇啊，其實近段時間咧仍然喺度用啊。老人家先話啦，哇，乜過咗中秋仲係咁熱嘅，少有啊。
0: 所以咧，啲咁高温，所以嗰位又話。有阿婆咪闹你天气啦，个快温咧，依家到到中秋啦，因为冬天嘅中光热。哎呀，我虽然系年纪大啲，我哋中意啊凉啲，唔中意咁热啊，真系流细汗咁样
1: 啊。以前即系中秋赏月系应该凉凉地，而家中秋赏月热辣辣咁。
0: 唉，中秋系真系，赏完月之后咧，好似入咗夏天咁样。不过咧，仲有屋企好多啲嗰啲咩，仲有嗰啲咩啊，嗰啲碌柚啊，嗰啲啊，有啲都未食晒啊，咁样。
1: 系咯，泼大葵先食月饼呢种体验真系比较少有。
0: 你屋企仲有冇碌柚啊？真系。
1: 大把，起码仲有，等我数下先。起码仲有4个，仲有4个。
0: 咁啊啱嘅，食多啲碌柚唔怕嘅。一碌柚喺中秋食咧，其实有个寓意嘅。碌柚咧，柚即系叫碌柚嘛，碌柚叫碌柚就越碌越柚系咪咁讲啫嘛？咁佢仲有个名字叫8月15噶嘛？
1: 系，因为佢圆碌碌啊嘛。
0: 好奇怪喎、啊，碌柚叫8月15咩？人哋个 pat pat 叫8月15嘅啫喎。
1: 咁你有冇发现佢哋有共同嘅特征咧？够圆嘛？
0: 哦，虽然比较圆系嘛，一边咁样叫半边明月啊嘛。所以就话佢柚点样食碌柚咧？柚咧又同保佑嘅柚字咁样嘅同音嘅。所以咧又话保佑咩？大家身体安康啊，保佑合家安康啊，咁嘅意思。喺中秋咧食碌柚个个有，我相信屋企个个都有几只。除咗碌柚咧，就好多人依家呢排买啲芋头嘅。
1: 芋头又系好应节啊！
0: 攞嚟食早餐几好啊，我觉得。
1: 我发觉咧，真系每逢到中秋佳节咧，有好多好嘢食。佢唔单止好嘢食，好意头啊！芋头即系芋头啊嘛，保护啊芋啊，咁啊寓意住咧保护屋企嘅人啊，尤其系保护屋企嘅领头人咁嘅意思。
0: 哦。
1: 咁如果细嘅嗰种咧，即系细嗰种芋头仔咧，又叫芋仔啊嘛，咁即系芋仔护心肝咁嘅意思。
0: 哦，又护咗屋企最大嗰、那个，即系出去个搵钱嗰、那个，又护住嘅最细嗰、那个。就是不会中间的
1: 而且它还有一个鱼头即是 又有保佑这样的意思。
0: 还有一个什么芋头又叫做什么芋乸的。即是同为。
1: 一家大小芋乸。
0: 是啊芋之母。即是一家大小全部芋晒了合家平安了。田螺又是中秋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没吃晒了。田螺呢就是
1: 我吃了3碟我的家、啊、因为炒了成3碟由中午开波一路到晚黑一路到拜月光成日都在那里
0: 吃田螺他吃不饱嘛而且呢有一句话怎么对月就绝田螺嘛月绝就月眼明嘛你有没有听过、即中秋吃这些田螺呢心明眼亮的意思菱角是的菱角两头尖好像只鹰那样外形叫菱角分明嘛即是说吃完之后适应这个社会好像菱角那么聪明伶俐啦这样啊、花生豉那些是的、哎、真的很好意头啦、啊、
1: 豉就是事事如意嘛好事成双
0: 没错了、
1: 啊、通记呢就是碌柚碌柚即是碌下碌下那就有的了、
0: 啊、要放住家里日日踢一踢的它不碌就麻烦的了要碌下的是吧 OK 柚就吃了的免得浪费
1: 还有很多呢何止碌柚家里现在有碌柚有石榴跟着有橙 有苹果，跟住有柿，有菩提子，仲有啱食完嘅香蕉，食剩一只实在食唔落啦。
0: 不过佢哋嗰啲嘢冇乜所谓，嗰啲系健康噶，食几唔肥噶噃，系嘛？OK， 中秋过咗啦，唉，唔好理佢啦，消化完呢啲嘅剩低嘅礼嗰啲食物咧，就又准备到呢、這个度过呢个国庆呢个假期啦。
1: 系
0: 咁啊，天气冻啊，大家注意一下，国庆咧唔单止冻，而且落雨添啊。
1: 咁理论上嚟讲咧，就系30号，即系听晚嘅夜间，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啊，卒之就抵达去到粤北嗰边啦，带嚟分散嘅雷阵雨。咁但系咧，你话如果要真正要有种降温、摆脱高温嗰种感觉咧，起码要等到10月1号到2号啦。预计届时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啊，大部分嘅地区咧气温会下降2到4度。咁但系咧，因为降温佢会带嚟啲雨水啊，即系如果想洗洗擦擦啦，趁住假期啊，将屋企大扫除嘅话，咁你要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咯。
0: 冇错啦，吓咁洗陈皮你一定有人睇住喎，一场雨水局系咁先啊。
1: 阿环影啊，哥哥卓卓讲起柚子，我已经连续3日将啲柚子皮啊炆自己屋企养嘅鹅啦，叫柚皮。碌鹅，
0: 我未啊，真系啊，识食啊，
1: 佢唔单止碌鹅，又有鸡，碌鹅啊，
0: 又有猪，真系你食乜都得啊，真系。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1: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2日1夜，低至399元，
6: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1: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包。

0: 大家一起喜洋洋啊，属于周笔畅嘅一首嘅作品。养啦，一齐养啦。咁喜洋洋咧，其实心情咧就心情靓啊，身体好，命仔长啊，
1: 系啊，咁啊健康，身体又特别强啦。阿电池管理员咧，就啱啱你哋讲嘅柚子皮啊，佢话搵干包或者鲜包去扣嗰啲柚子皮咧，包汁用嚟吊味，冇得顶啊！
0: 啊，啲识食啊啲人系嘛，厉害厉害厉害。咁啊，我都可以流口水啲。
1: 阿通记咧就柚子皮仲可以咁搞，碌柚皮炆河鳝啊！佢话呢啲五星级。

0: 酒店才有得吃的，但是我在家裡就有得吃了、
1: 啊、即是更厲害的五星級酒店，你家裡是吧？
0: 是的，家裡要有個人懂得弄才行，因為有隻皮如果弄得好吃的話真的很香、啊、
1: 他們不是說如果是接下來的七日假期、
0: 嗯
1: 如果真的喜欢整食的朋友终于有时间了、啊、放开自己、啊、去买些靓东西自己整下、嗯、自己试下都挺过瘾的。
0: 是不是要很有心机、啊、要慢慢辣了那些、就是、苦味的那部分。
1: 如果是那些捞皮是的捞皮。但是如果他喜欢整食的人他越是麻烦的东西他越是当打麻雀你知道那些就不怕的。那就是看自己爱好咯。咁但有啲朋友，唉，我都系咩咯，出去玩下，到处行下啦，咁样吓，咁亦都系一个安排。咁唔知你哋点样安排呢七日时间啦？咁有啲朋友就话我屋企都系瞓下觉算啦，亦都有吓。咁、啊、有啲系屋企咧煮食啊，算数啦，咁样。
0: 咁个上你几时喺屋企煮嘢食？我哋拉大队过去系啦。
1: 唉，我冇咁嘅心机啊，真系老实讲，煮嘢食喂，人哋煮俾我食嘅差唔多，
0: 大家都系咁谂。
1: 唉，但如果你话诶、欸、去到处玩下啦，咁样开部车周围行又得，跟团又得啊！
0: 佛山其实已经算好好噶啦，因为佛山咧，佢嗰个讲起嘢食咧，佢选择太多啦。你话你要食嗰啲五星级嘅，嗰啲比较高贵嗰啲嘢又可以，但你要嗰啲窿窿罅罅咧去食嗰啲特色嘅嘢咧，只要你揾到地胆带你去，佢又可以。
1: 冇错啦吓，嗰啲一般嗰啲叫做咩话？即系嗰啲咩叫做
0: 揾食团
1: 咯？系啊，一般嘅材料去通过唔同嘅烹调嘅方法吓、嗯啊，粗料精制嗰啲系更加有味道。嗱、啊，咁如果旅游嘅朋友咧，又系就玩得开心啲啦。咁我知道有一个消息就话，如果嚟佛山玩嘅朋友咧，就有一个好消息，就话关于停车场方面嘅嘢。近日咧，佛山市政府办公室咧就印发咗一个通知，就话全市。党政机关停车场假期对外开放工作方案，咁佢就明确咧就系以后啊每一年嘅五一、十一假期，佛山市全市吓，全佛山市党政机关嘅停车场咧，将会常态化咁样免费咁样对外开放嘅，咁啊以后会盘活一下啲机关院落啊错峰闲置咗资源嘅同时咧，又缓解咗假期城区景区啊同埋啲商圈啊。停车压力啊，咁我觉得啱啊，全社会享用呢啲系嘛？
0: 今年十一假期开放时间就10月1号嘅8点，一路去到10月7号嘅18点。其实呢个咧系包含咗过夜停放，原来都可以、
1: 啊。过夜总之唔收钱啊。
0: 系啦，哦，收唔收钱唔知啊，但系有得开放啊，系啊。咁啊，开放嘅对象咧就系市民啦、游客、7座及以下嘅小型普通非营运嘅客车。咁、那、各个开放嘅停车场咧就提供停车泊位嘅服务。咁但系你车辆同埋你一啲随身财物。安全嗰啲咧，佢就只能够由车主你自己要负责翻咁。具体嘅开放细则咧，要睇翻嗰个停车场嗰个现场嘅公示啊。
1: 嗯，系啊，咁起码咧，即系嚟到呢个地方旅游咧，停车一定要方便先啦。
0: 系啊，
1: 好烦嘅，有时去到吓行嗰度又冇得停，呢度冇得停，喺路边停一停又俾人揸牌。是吧
0: 我讲起身，我在中秋假期值班的时候呢，因为都会讲啲交通信息㗎嘛，就发现啦，凡亲啲假期呀，哇，由朝到晚商圈周边嗰啲停车位呢好紧张，成日都话嗰度人多车多。
1: 就係啦，去到一个城市最怕停车㗎啦。所以喺呢个十一假期对外开放停车场方面呢，佛山停车呢个微信小程序，大家留意一下佛山停车呢四个字、
0: 嗯、
1: 微信嘅小程序呢就实时。就是动态更新的，咁你可以通过呢个平台啊，去查询开放停车场嘅详细点位、开放嘅时间同埋导航嘅路线。咁你如果去嗰度玩啊，近近地离嗰啲咩党政机关嗰啲嘅办公场所比较近啲嘅，停入边系啦。睇有冇位咧，查一查啦，系嘛？
0: 啊，最好嗰啲停车位咧，同埋佢嗰啲导航软件啊，要互相系互联互通先得。到时候导航嘅时候，直接导你去到搜索附近嘅停车位，咁啊最正啦。
1: 冇错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假期咧咁多日咧，肯定大家放松咗噶啦。
0: 嗯，
1: 放松食啊食，玩下玩下，一齐倾下偈啊，一齐即系饮下酒啊，系嘛，开心心啊咁样吓。呢、这个咪陈不可，但要留意一样嘢吓，如果系开车外出啊，或者系去开车去人哋屋企食饭啊咁、样，你饮咗酒咧，千祈唔好开车，因为你就喺呢个假期啊，你依家都开始噶啦，整个广东省咧会持续专项严查酒驾醉驾。
0: 就喺之前结束嘅中秋假期啊，隔篱广州咪查咗几单就醉驾。

0: 嘅，佢可能就中秋假期难免就真系好有欢聚啦。欢聚嘅时候饮两杯无可厚非，但你记住，只要你饮过酒之后，就绝对唔能够揸车噶啦。揸车你就唔好饮酒。咁而且咧嘅成个中秋国庆假期嘅期间啦，始终呢个严查咧会贯彻到底噶。
1: 冇错啊。即系为人为己系嘛？呢条铁律千祈唔好去破先啦。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咧，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要处以暂扣6个月嘅机动车驾驶证咯，证都冇埋，并处以10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咁如果系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嘅话咧，再次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嘅，处以10日以下拘留啊，兼处1000蚊以上2000蚊以下罚款，仲要吊销嗰个机动车嘅驾驶证。咁如果系醉酒驾驶机动车嘅话，就由公安机关啦、交管部门就约束去到酒醒为止，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仲要5年之内系不得重新取得嗰个机动车驾驶证。
1: 最攞命嘅就吹事故啊，命冇啊，所以呢样嘢一定要注意得吓。好，咁我见到大家咧都系陆续续咧上我哋佛山街呢边倾偈嘅，我见到 Coco 话啦，我一边咧听广东西，我一边去画画，话好愉快咁样。
0: 哇！
1: 啊，你听广东西画啲画特别靓噶喎吓，啲雀仔喺度食嗰啲。哎呀，食啲柿好似系嘛，
0: 系 啊，
1: 啊，好有愿景噶噃。
0: 你睇佢啲画风同埋佢嗰啲色彩配搭得好靓。
1: 果然学我好耐噶嘛，系嘛感觉吓。阿智叔话啦，我啲碌柚皮都话炆我，听到我已经口水流啦，哎呀发。阿英话啲碌柚皮炆烧肉五花肉啊，都好食噶。哎呀，用剩嗰啲蚝油啊，炆都几好食噶，清清地噶。讲啦，流口水啦。
0: 半真半假话，我今朝先叫人啊揸部车去做保养，换咗箱换咗波箱油啊。假期你突然之间想揸车去边度玩，都开得更加放心。
1: 咁啊系啊，稳阵啲啊，系嘛。
0: 做个小保养，
1: 未雨绸缪，真系整好佢先啊吓。好啦，刚才听咗一首 cha cha cha 嘅，跟住又一首全城来吧 cha cha cha 啊 cha cha cha 呢种舞蹈咧，脚步最轻快嘅。

0: 下昼3: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报告，
4: 嘿，时候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有冇记得饮多啖水啊？因为天气仲系比较炎热啦。佛山本地今日多云间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哇，最低温度都有3字头，系33度，最高系有成36度啊！所以而家咧5个区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仲有森林火险嘅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

0: 好啦，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咁啊，喺呢个准备放假嘅之前啊，大家个心情咧暗暗地激动啊，
1: 暗动。虽然明里面仲系好勤力咁样工作，但系难免个心里面啊思绪万千啊。
0: 老实讲，其实咧个个都希望有一个长假嘅，系嘛？你上上班啊，虽然话系。即系话上班系一件几好嘅事情，系嘛、有两餐食，有公开，但系如果可以放假唞一唞咧，其实咧真系享受一下家庭乐啊，啊自己啊即系出去旅游一下，甚至有啲唉，终于个即系个脑袋可以放松下，屋企发牛豆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自己自由去控制嘅一个时间，其实几好。啊、所以大家咧就喺即系过节之前咧，当然做好自己手头上嘅工作咯，吓咁啊，再计划一下到底点样可以放松法。出外远啲可以自驾车远啲，跟团又更加远啲。咁如果喺周边行啊咧，亦都系周边一个嘅计划。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如果系冇咩特别嘅旅游计划咧，喺佛山周边行啊，佛山行下嘅都几多嘢睇嘅。
1: 佛山五个区咁大，你想要点样嘅特色啊，或者一啲传统嘅民族活动啊，又或者新派潮人嘅玩法啦、啊，你应该都可以揾到嘅。
0: 嗱、好似今次呢个国庆假期咧，佛山咧其实有一个新嘅玩意，一个活动咧，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嘅，兴趣去嗰度一齐去嗰度去睇睇。
1: 你系咪讲跟祖庙嗰个夜间嘅一个新玩法啦？
0: 冇错啦，
1: 系佛山祖庙27号奇庙游啊！其实由听日开始，9月30号咧就盛大开启啦，因为佢系限时夜间开放嘅，每晚6:30一路去到就9:30，带列你系一秒穿越翻就明清嘅嗰种老佛山嘅感觉，包括有热闹嘅市集啦、璀璨嘅灯会啦、非遗体验，仲可以同啲 NPC 啊趣味互动，有醒狮，有武术，好戏连连，咁啊令你好玩、好睇、好过瘾之外咧，又出片喎！国庆去到玩嘅话，更加好运连连啦。咁而家有祖庙入场门飞啊，再加27号一个奇妙游嘅通关补贴嘅套餐，咁啊好玩无忧，仲可以集章纳福啊，游戏赚银票喎，文创好礼响个不停，沉浸式游祖庙，逛下市井啊，纳下福气啊，打卡氛围即刻拉满啊！我记得喺佛翠游呢个小程序咧，而家可以了解到成个活动嘅详情，因为呢个活动系持续去到10月20号嘅，咁、有时间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属于一个古风游园嘅盛会啊！
0: 祖庙咧俾大家感觉咧，一般就系过年去行一行多，即系本地人啊，佛山吓、平时咧真系好少去，我自己少去啦吓、即系过年啦，咁去行一行啊，祈福啊，咁样去转下运。咁我哋今次咧喺呢个国庆假期咧，有一个新嘅玩意，咁不妨亦都去参观一下。如果当晚去咧，当日去都系啊，都喺个园里边呢个设置咗好多组啲大型嘅主题嘅灯组啊。即系首先去睇灯先啦。
1: 哇，
0: 系嘛？咁啊，
1: 唔怪之话夜晚黑好璀璨啦。
0: 系啊，咁就系有好多嗰啲嘅佛山嘅非遗啊，嗰啲嘅产品啊，非遗嗰啲嘅文化咧。啊！喺嗰、那个入边咧，都可以逐一啊，即系去参观一下，去了解一下嘅。啊，咁啊，而家整个国庆里边，佢入边嘅造型啊，都好靓嘅，系嘛？佢嗰啲走廊啊，或者啲区整个区域啊，都系用好靓嘅灯光造景啊，烘托整个古风夜咁样嘅氛围喺度。
1: 如果着埋啲汉服去，可能个感觉会更加明显。
0: 系啊系啊，你可以影下相噶，
1: 古风影相。
0: 咁佢总共依家有25个商铺商户嘅铺位喺度，都系汇聚即系非遗嗰啲老字号啊，好有特色嘅本土嗰啲嘅商号、

0: 复古咯，成个好似翻翻去即系以前古代啊，大家行一行，咦，入到嚟见到我哋佛山古佛山一啲咁样嘅。非遗嗰啲产品啊，好有意思喎、
1: 啊，
0: 咁样、
1: 啊、佛山以前就系天下名镇嚟噶嘛，所以佢系百业兴盛啊，跟住咧即系又古风呢种体验嘅话比较难得系、
0: 啊。咁当然除咗系欣赏呢啲嘅非遗嘅一啲嘅文化之外咧，当然祖庙里边有一个好出名就系醒狮争霸，黄飞鸿纪念馆啊都继续会系表演呢个醒狮嘅啊，咁其实呢个亦都系非遗嘅佛山即系狮头扎作啊。都是同南狮醒狮啊，嗰种精气神咧，亦都当晚可以睇到噶啦。咁啊喺呢个咩叶问堂前边嗰个广场嗰度，佢亮相嘅，将武术嘅嘢吓喺嗰度会啊，叶问同李小龙跨越，即系嗰啲功夫都会有吓、啊
1: 嗯嗯。
0: 即系大家咧就可以一边逛一下呢、這个呢、這个祖庙，一边去欣赏一下啲佛山嘅古文化啊、嗯。可能当晚系边个啊？小强啊，可能都会去到嗰度嘅，搞一个叫做咩文明相亲嘅。即系我听讲啊，咁如果大家单身寡佬嗰啲，去睇下有冇碰啊碰个运气有冇啦，系咪？咁啊，当然咧入去咧，佢需要买票嘅，咁、
1: 嗯、
0: 需要买祖庙啊博物馆嘅门票入园嘅，咁啊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嘅售票平台去买票，系嘛？咁又大家咧，佢分好似日头一场同晚黑一场嘅。啊！
1: 但你要玩27铺呢个游戏嘅话，应该就系晚黑，即系先可以璀璨灯光、游人如织嘅嗰种感觉吧？系
0: 冇错啦，啊！大家咧，如果系有兴趣行一行祖庙喺呢个国庆揾一日啊，晚黑又得，日头又得，咁你睇边场咯，你就去留意一下点样去买票吓，留意一下呢个新嘅咁样嘅文化活动吓。再现相浮一种嘅繁华一起在祖庙吓嗰度慢慢可以欣赏到啦吓。
1: 讲起啲手艺人真犀利，阿通记话我屋企仲有一只咧，成70厘米咁长嘅传统嘅生铁镬啊！哇，
0: 系以前佛山整镬好叻噶，以前粗系好多，依家靓好多啦，依家佛山整啲镬好靓啊啲。
1: 而家打磨到好靓噶啦，
0: 啲生铁啊，
1: 系。咁啊 ，Coco 咧，仲有谷 Sir 系啊，八月喜事多啊，朋友又有订单，新居喜宴啊，喜宅啊，咁样
0: 送咗镬俾佢。
1: 新居喜宴，而家唔兴啦，送个大冰箱啊，大彩电啊嘛。莲子咧就话，过年正月15之前啊，祖庙都系必去噶，去下祈福咯，咁啊。
0: 嗯，嗱，咁佢分咗两场嘅，一场游玩嘅时间系早上8:30到傍晚6:00。
1: 嗯嗯。
0: 咁啊，你要喺6:00之前啊，要离场噶啦。如果系买咗日场嘅票，咁啊5:30都开始唔俾入场噶啦，一定去到6:00就闭馆啦。呢个系日头嘅。咁你夜晚嗰场咧，可以从6:30入场，一直玩到9:30啊。咁啊，6:30正式开始验票可以入去噶啦。咁啊，而9:30咧就要离场噶啦。啊，咁啊，大家咧都系睇你睇日场定系夜场啦。咁啊，夜场咧开放区域有边度咧？就是祖庙古建筑群、孔圣殿同埋黄飞鸿纪念馆、叶问堂、藏真阁展厅，以及系岭南圣域历史文化嘅陈列展馆嘅状元馆呢啲文物嘅建筑同埋展厅啊，哦唔系呢个状元馆同埋文物展厅系晚黑就唔开嘅啊，呢、这个就系刚才讲咗嗰啲就系开下。
1: 因为祖庙佢系要买门飞入去噶嘛，佢入园个门票每人就20蚊，呢个系平时嘅。但喺国庆假期期间，即系10月1号到10月7号咧，正价门飞系有8折优惠，即系平咗之后、打折之后就16蚊咯。咁啊，同埋如果你想玩嗰个通关宝碟嘅套餐嘅话，即系27铺啊，嗰、那个福运开通嗰、那个嗰、那个通关宝碟嘅话咧，咁就系29.9咯，29.9。咁里边咧，除咗有一个通关宝碟之外咧，佢仲会有20张嘅古风银票。
0: 哦，咁样啊？
1: 系啊，因为佢里边系可以玩嘅，应该。
0: 佢听讲话夜晚如果着全套啲古风服饰啊，咩汉服嗰啲咁嘅，通关宝碟咧嗰啲套餐咧就半价得啦。
1: 哦。
0: 但系你着件咁嘅衫入去。
1: 哦。
0: 啊！
1: 对女孩子冇问题啊，一啲压力都冇。而家有好多女孩子自己本身就平时都有准备一套两套嗰啲影相好出彩嘅汉服啊。
0: 咁啊，所以有呢个咁样嘅新活动，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
1: 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0: 啊，所以就是在佛山，其实呢即是行一行，其实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欣赏下，包括我哋。

0: 依家有啲咩陶艺馆啊，嗰啲大师馆啊，去睇睇啲大师佢嗰啲精湛嗰啲啊原嗰啲叫做咩啊原作啊，哎呀嗰啲精品啊，去欣赏一下唔同大师嘅风格唔同。其实啲石湾公仔、石湾嘅陶艺，其实真系啊玩到依家出神入化嘅，有啲作品。
1: 趁住呢个假期有成七日时间，咁啊无论带屋企人去玩下，或者系招呼一啲即系可能外地嚟嗰啲亲朋好友啊，带佢过嚟佛山啊游下逛下，食啲好嘢食都几好噶。
0: 咦阿 Mark 今日上嚟啦，啊个谁播首啊？王俊心中情听啊咧，好正啊咁样。今日王俊心中情咁悲啊，搵搵先吓。
1: 阿 Mark 好似系之前去咗旅游啊，佢喺外地翻嚟佛山，佢话翻到嚟佛山晒到火炉咁样，超级热、
0: 啊。OK， 咁啊，一齐可以即系听下歌，一齐倾下偈吓。
2: 横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

0: 址，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呢、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属于 Beyond 嘅呢只歌《岁月无声》，真系啊，啲时间系阴阴湿湿咁样，系咁溜走啊！哎呀，已经有准备一年啦，十月份又到啦吓，哎，眨眼间嘅功夫啊！
1: 佢就算大大方方咁，佢都会溜走噶啦，佢唔使阴湿，佢都话走就走噶啦。
0: 佢唔出声嘛？如果每个一日打下鼓打下锣咧，咁大家都知道。
1: 砰啷砰啷，我走啦！咁啊，喺佛山街方面咧，阿雪盈儿咧就话：，请问有冇猪肉干卖啊？系咪嗰只好好食嗰只喺山林度跑步嗰啲猪仔嘅猪肉干啊？喺专区而家可以买啦，即系你喺佛山街嗰度咧，下边咪睇到有个小黄车嘅，写住全媒优选，你点开啊？而家做紧优惠啦。
0: 嗯，啊，睇嚟咧，大家都系喺假期早买啲嘢吓，一边食一边。放松下，阿麦就话啦，翻到佛山第一时间，我泡翻杯嗰啲嘅靓茶饮啊，正啊嗰只，系啊，一饮啊茶几好嘅，一翻嚟系嘛，难得广东人咧就饮茶特别即系有讲究吓，咁啊自己中意饮自己中意嘅茶，
1: 仲可以消下滞添，食得好嘢多。阿麦佢犀利啊，错峰旅游啊，即系大家谂住假期出外啊，我买个猪肉干啊，或者我买啲零食，准备出去玩嘅时候，阿麦话我翻嚟啦咁。
0: 饮茶咧，即系可以即系清一清肠胃啦，系嘛，可以品尝一下嗰种香味啊，食入去又健康。啊，讲起食入健康咧，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今个礼拜咧，同大家分享嘅有两。一种健康的 食品就是啱啱依家咧九月份到十月份准即系挖挖滚即系采挖嘅新鲜热辣嘅就是来自咩咧？来自呢个嘅河南啊温县嘅炉土铁棍山药啊，咁呢啲肯定是天然的好嘢嚟啦啊！山药啊，我哋广东啊叫啲淮山，但系咧其实都系同一种嘅嘢，不过咧佢就唔同嘅种。不同的种和不同的地方种呢它的效果不一样的。
1: 虽然呢它就有些朋友呢就说了哇看上去吃下去的口感是不是差不多呢但是呢原来河南焦作温县这个地方呢它种出来的山药它先能够称之为铁棍山药。你其他地方呢吃那些淮山可能更多就是吃它的即叫一种食材一种营养成分。但是呢它焦作这边的铁棍山药咧，佢系有药用价值噶，应该可以讲系一种药食同源嘅嘢啦。
0: 冇错冇错，咁点解叫铁棍山药咧？佢唔叫木棍咧，或者佢原来就话嗰啲嘅，因为佢啲泥土好鬼硬嘅，佢啲山药喺啲土里边生长啊，要真系突破嗰啲硬土啊，向下攻啊，
1: 佢要深入去啲泥土里
0: 面。咁咧生出嚟嗰啲嘅山药咧，嗰啲山药嘅肉啊，好鬼实嘅，你煲出嚟煲极佢唔散嘅，即系好实正。同埋咧，佢嗰個外形咧，就嗰啲顏色有少少褐色，好似生咗鏽嗰啲鐵咁樣嘅，成條咁樣一條長嘅，嚇一條鐵棍咁樣，又實，即係叫鐵棍山藥咁意思。啊，咁肯定咧，佢生得實嘅話，特別好啦，係嘛？
1: 系，咁而且咧，佢呢啲铁棍山药，因为佢系特登系深入去到泥土里边咧，吸收当地泥土嗰啲营养啊，所以佢嘅营养成分咧系特别足，再加上原来嗰度啲土又系唔一样嘅，河南焦作呢个地方咧，温县呢个地方咧，光照啊，日照时间比较长，比较充足，北边咧就临太行山啦，南边咧就近住黄河，佢系形成一个好独特嗰啲牛角村嘅地势，佢系好多年嚟。千年嚟嗰啲河水冲刷一层层咁样，将嗰啲泥土啊，嗰啲有营养嗰啲成分咧，一层一层咁样堆积，咁令到咧当地啊温县呢个地方形成咗好独特嗰种就炉土嘅土壤啦，嗰啲泥土唔一样啦。
0: 冇错啦吓，咁啊依家咧正系最佳嘅赏味期，啱啱采挖个味道最靓嘅。咁所以啊，同大家推介呢个系可以讲系正宗噶啦吓，正宗嘅。河南温县炉土嘅铁棍嘅山药，佢而且系获得咩咧？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嚟嘅，啊咁啊，放心去购买系啦，吓咁啊，总之呢啲唔怕嘅，几廿蚊一单，我哋攞到最平嘅价俾大家啦。咁买翻去咧，喺假期啊，七日时间啊，煲下汤又得，蒸啲嚟食又得。啊，好歌唔好听，即系话至紧要依家稳稳阵阵保住个神嘅啫。啊，食嘢好紧要嘅，食啲咧就系、是、又唔好高热量，又唔会高糖，又冇高盐，冇高，总之系呢啲咁嘅天然嘅嘢食落去咧，对最紧要系对脾胃好啊，山药，你问啲老人家知噶啦。 人咧个脾胃唔好啊，啲肠胃肯定唔好，吸收唔到，消化唔到就唔吸收唔到，你冇办法好嘅。
1: 嗯，
0: 但食嗰啲山药尽量，细路仔都好噶，细路仔老人家等啲肠胃啊好啲，吸收好啲嘅话咧，脾胃一好嘅话，身体冇咩病嘅。
1: 脾乃后天之本啊嘛，所以一啲天然嘅嘢咧，令到啲细路啊，尤其啲好奀嗰啲小朋友啊，佢从细要接触翻呢啲大自然嘅嘢，冇咁多添加剂啊，即系纯天然泥里边掘出嚟点就点噶啦，嗰种营养成分比较足嘅嘢。
0: 食都好简单，蒸就食就得啊。
1: 嗯，
0: 攞啲排骨啊，滚啖汤又得，攞啲小米啊，煲山药粥又得，最好噶啦、嗯。有时一清下肠胃啊，小米再掉啲山药落去啊，去煲啲粥啊，一家大细啊，食两碗好舒服嘅。啊，有益脾胃嘅。
1: 可能中秋假期如果食滞咗，即系太好嘢食太多，你食滞咗难消化，你想健下脾胃、养翻个脾胃嘅话咧，你可以试下呢啲
0: 啊。冇错啦，啊，咁有一个礼盒装住俾大家嘅，无论系自己家庭自用好，定系送礼好都得嘅，送俾亲戚啊，送健康啊，系嘛？咁啊，趁依家佢彩挖啊，啊挖掘最好噶啦。嗯，咁啊，好多朋友都系及时落单啦。我见阿通记，我又落咗单啦，咁样。O K 啊，我觉得呢啲唔怕多食嘅吓，呢啲健康投资吓。
1: 系，咁啊，而家咧就系泥土，即系喺地里边咧新鲜掘出嚟嘅。咁啊，因为新鲜掘出嚟啊，佢嗰个产量咧一开始就可能唔系咁多。咁但系而家咧，佢嗰边就话产地方面话，我哋已经加大咗开挖嘅力量噶啦。总之订单，佢按照先后顺序，48小时内咧就一定可以发出嘅咧。咁佢反正喺泥里边掘出嚟，然后去除咗嗰啲泥啊，嗰啲咩之后咧，就直接装箱帮你新鲜运过嚟。而家有两个唔同嘅尺寸，一个咧就三斤装嘅，一箱三斤，原价78，而家49.9，呢个系三斤嘅。咁啊，仲有咧就五斤装嘅，又系一箱个五斤，原价系98，而家65.9，65.9就已经有五斤啦。
0: 嗯，试下啦，新鲜挖出嚟睇到底系新鲜的山药是什么味道呢、啊、蒸来吃、啊、蒸的时候不要剥皮、啊、就洗干净蒸熟再剥来吃、啊、那就更加香了。
1: 因为佢如果你蒸嘅时候剥咗皮咧，佢嗰啲黏液啊，佢嗰啲活性成分咧，惊佢有少少走漏咗啊，啲营养成分冇咁好。原来嗰啲黏液对人体好好
0: 嘅。嗯，阿坚话啦，琴晚买咗啦，今日显示发货啦吓，应该尽快嘅、嗯，应该十国庆节，总之唔系1月2日、2号就应该收到噶啦吓。咁啊，亦都系同大家讲声，上到去放心好份呢个小程序，国瑞严选嗰度可以去了解一下。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1: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
12: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嘅，今日天气晴朗啊，大家心情爽，我哋都系开声搏命讲啦。讲完听日咧，再上一日班咧，就开始放假啦吓。咁啊，要7日时间翻嚟，先再次吓开麦讲东西啦。
13: 所以由于临近假期啊，近段时间，你话本地又好啦，外地又好啦，啲活动非常之多啊，热热闹闹，令你呢个国庆假期啊，你想去边度玩都得。咁如果你想睇车嘅话，或者有啲萌宠方面特别中意嘅话，可以留意一下有2026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 呢个车展咧，唔单止系集合咗汽车嘅科技啦，仲有人萌宠嘅社交，买车跟住睇车，仲有咖啡休闲啊、美食诶、文旅啊于一体嘅嘉年华。你如果想体验下自驾嘅乐趣咧，可以参与汽车趣味运动会，仲有一个泊车王大赛。咁啊，仲有咧，现场有一城居马共赴有趣嘅有趣派对，有萌宠嘅时装 show， 有咖啡嘅 DIY 轻社交。咁仲有一个陶汇文创园嘅茶卡美食同步上线，同时咧仲有一个短视频嘅征集大赛啊，就系咧加个话题，请到南庄睇车展。咁啊，随手影低车展现场嗰啲花絮投稿咧，人人都有机会赢嗰个现金奖，最高嘅奖金系有成3000蚊噶。而家门票是免费领的，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的菜单栏点击南庄车展，车展门飞就可以领取了。10月1号到4号在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就会见到的了。
12: 嗯，见到大家在聊天，Mark就说多谢各位不要客气，欢迎你归队，得闲多些一起聊天。王莹话啦，个 Sir 咧，以前好中意食香蕉嘅，而家好平喎，可以买多啲嚟食喎，咁样。系啊，我屋企其实24小时都系香蕉嘅，因为咧除咗系平时中。

0: 熱食之外呢，同埋呢就有時我都香蕉整嗰啲果昔嚟食嘅，即係都係幾好嘅，即係補補咩嘛，補補鈉
1: 補鈉嘛，係啊，香蕉可以盡快咁樣係以最短時間補充能量。
0: 不過香蕉幾時都唔會貴啊，貴去邊度啊，係嘛？
2: 都好难讲喎，个 Sir， 香蕉有多种啊！你话大蕉唔系好贵，呢个我信。
0: 香蕉几钱斤啫？我
1: 但你有嗰种好香嗰种香蕉咧，梅花点点嗰只咧，有啲都几贵嘅。咁啊，仲有一啲咧，皇帝蕉嗰只好好食，佢但系都难留咯。嗰啲就，佢有好多种唔同嘅香蕉嘛。
0: OK， 咁另外咧，新年啊，我最好耐冇点歌啦，我想点首刘欢啊，《弯弯的月亮》啊。阿莲子就话啦吓，国庆节来临前夕。啊，想见到好多周街都好多好多国旗啊！喺阳光嘅映衬之下，分外耀眼夺目。想点首孙楠嘅《红旗飘飘》吓。啊，好啊，咁我睇下先咧。首首嚟讲起啊，刘欢确实系一位好啊，大家熟悉嘅一个歌唱家吓。咁啊，早几日时间系嘛？
1: 系过身，好可惜系
0: 过身。咁啊，讲起即系真系。大家真的对健康啊，应该要更加多去重视先得吓，因为佢年纪好轻，得个63岁，就真系可惜吓。咁啊，讲起咧，刘欢身体咧曾经好似话患过叫做咩啊？叫骨头坏死啊，
1: 叫做缺血性骨骨头坏死咁
0: 样。吓，咁啊，其实讲翻起呢样嘢咧，我联想到依家假日，即系呢个中秋佳节啊。就大家咧，其实咧饮食方面啊，其实同呢一种嘅病咧系有，如果饮食不当咧，会系同呢一种病有佢有说拉楞嘅。佢刘欢系2009年咧，好似确诊系患咗呢个股骨头缺血性嘅坏死嘅吓。咁啊，当然啦，呢个系对佢即系好痛嘅，个行走佢都唔方便。当时好多年前都见佢，有时佢话哎呀，行路都行100米，佢都话痛到不得了。系嘛？咁但系咧就系、是，因为咧就其实呢样嘢咧，要几样嘢我哋要注意嘅。呢、這个嘅骨头啊，股骨头坏死咧，有三种嘅原因佢造成嘅。一种系咩啊？外伤，即系你受伤过嘅，咁可能就会搞到。另外一种咧系酒精。第三种系咩咧？激素。其中酒精咧系最容易被忽视嘅。所以依家好多啲人咧，依家仲有一啲啊，啲年輕人啊，仲有不良嘅習慣啊，所以亦都講講呢個喺節假裏邊飲酒呢個問題啦。
1: 因為好多人以為嗰個股骨頭壞死，一聽呢隻病咧，唔係好熟悉嘅時候，只以為哇係咪中老年，尤其老人家先會有咁嘅疾病嘅？原來呢種疾病咧，佢更多頻繁發生嘅，反而係中青年要特別留意呢種疾病嘅年輕化咁嘅趨勢。由於現代人啊，好多嗰啲後生不良嘅生活習慣、不良嘅生活方式，或者有一啲急性嘅慢性嘅創傷，咁就對發病有直接嘅影響啦。嗱，包括啱啱你所講嘅有3个原因啊嘛，外伤、酒精，仲有激素。佢其中咧，酒精就最容易被忽视嘅，而好多嘅后生就啱好就系呢一种因素所导致啊。
0: 咁啊，听讲刘欢佢以前好中意饮酒嘅，呢个事实唔系一般中意，系比好中意。所以啲老人家或者嗰啲中意饮酒嗰啲群体啊，或者经常用激素呢啲人群咧，就一定注意啦。呢啲系属于高危嘅人群嚟嘅，系嘛？所以我觉得就话身体啊，即系唔尽量保持翻一种健康嘅状态。你一边度出现咗疼痛，你就都会影响其他佢方面嘅，系嘛？呢咁后生咧，佢都有呢个股骨头坏死啊，中年啊，咁所以咧呢种病咧，唔系话老年人嘅专利嚟嘅。
1: 系
0: 啊，咁当然呢种嘅股骨头嘅坏死咧，依家啲患者好多嘅，涵盖咗年轻人、中年人同埋老年人嘅啊。但所以我哋即系话，如果年轻嘅朋友咧，千祈唔好忽视呢种股骨头嘅健康嘅风险嘅。
1: 股骨头坏死咧，而家好发于就中青年啊嘛。由临床数据嚟睇，去到骨科嗰度就诊咧，大概就系20岁到50岁呢个区间咯。20到50岁好后生。咁除咗创伤同埋使用大剂量嘅激素之外咧，就系长期大量咁样饮酒，呢个系属于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最重要嘅原因之一啦。
0: 冇错啦，我记得广州某间医院嗰度。有医生曾经都讲过，佢话佢哋病房里边都有几比较多啲少年轻患者啊，
1: 后生嗰啲
0: 年轻嘅患者啦，唔系少年系年轻嘅咧，都系患上呢个嘅， 叫做股骨头的坏死，他们共同的推测就是酒精。
2: 嗯
0: 啊、当然你说创伤、或者是激素、方面、
2: 嗯、
0: 但是他说饮酒、是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最重要的病因之一。
1: 喂，因为而家好多后生咧，中意运动，咁本身系好事嚟嘅运动，但佢有一啲咧，即系运动损伤咗之后啊，佢自己唔重视啊，谂住哦，我后生冇事嘅，运动损伤好闲嘅啫。佢受伤之后唔理佢，咁啊慢慢等啲疾病慢慢堆积堆积，咁令到相关嗰啲发病率就提升咗咯。有啲人系伤咗之后自己唔知道，佢继续维持翻嗰啲不良生活习惯咯，大量饮酒嗰啲，咁又系麻烦。
0: 咁啊啲人话饮酒点会对骨头有影响咧？真系奇怪啦，因为我哋冇学过医，你唔知啫、
2: 嗯。
0: 如果喺医学角度嚟讲咧，佢就自己要饮咗酒，佢塞啊塞咩咧？佢个酒精干扰嗰个脂质代谢。佢血液里边啲脂肪多咗啊，嗰啲血液会粘稠，股骨头咧嗰啲微小啲血管咧好容易俾啲脂肪嗰啲
1: 堆积咗
0: 塞住，
1: 系
0: 咁会骨髓腔入边嗰啲脂肪细胞增生啊，肥大咗，咁啊从内部去逼啊，去逼已经好细嗰啲个细血管啦，呢个系逼系塞住，但系个伤。因为酒精咧，同埋佢个代谢产物咧，佢直接会损伤血管嘅内皮嘅，佢诱发啲咩局部嘅凝血功能紊乱啊，嗰啲好细嗰啲嘅微细嗰啲血栓啊，就好容易形成啦。咁啊，切断咗咩咧？即系股骨头嘅生命线，你冇咗血液入去啦嘛，咁你咪麻烦啦。血液因为带营养同埋消毒噶嘛，仲有一样嘢，摄腐蚀啊，佢酒精本身有骨毒性嘅，佢会抑制咗嗰个骨细胞。令到嗰啲咩骨质会疏松嘅，啲骨骨喺缺血嘅同时咧，又变得更加脆啦。一旦系坍塌，就好快进展嘅。所以咧，做一样嘢咧，就系你饮酒同埋食烟同埋肥胖，如果叠加咧，咁就麻烦啦。所以其实有啲嘢我哋啊，应该食咁多年冇事啩，咁未到嗰时候啫，一到嘅话咧，你就比较麻烦。即系冇事就好咯，一有事你就唔知怨边个啦。
1: 唔系佢最衰就会累积噶，原来即系比如话跳跃啊、负重深蹲啊，跟住仲有篮球、足球、跑步啊，呢啲属于比较常见嘅运动。咁但系佢会对反复对股骨头施加压力，而长期积累嘅慢性嘅重复性嘅嗰啲微创伤，就会令到啊骨小梁、微骨折同埋软骨系不断咁样有啲损伤，咁最终咧就诱发一个缺血坏死。这个过程而仲有一样嘢咧，原来股骨头坏死咧，佢早期嘅症状好隐蔽啊，即系你唔知道啊，佢就慢慢累积，慢慢累积，佢早期嘅症状唔会对行走，唔会对活动产生任何影响，但系随住佢不断累积咯，个坏死嘅范围越嚟越大，咁啊越嚟越痛啦，到最尾发现嘅时候，哇，有可能就行唔到咁样噶咯。
0: 冇错，所以如果系嘅话，治疗啊同酒精有关嗰啲嘅股骨头坏死一定要早吓，咁呢样嘢咧就，总之我都话中意饮酒，特别中意饮酒嘅朋友。你自己看就班吧，饮酒唔单单话伤肝咁简单嘅，佢系好多嘅全身，因为酒精嘛。人哋话饮一次酒，醉嗰次酒就肝炎一次，咁当然你啲骨亦都系毒骨一次，咁你长期落去嘅话咧，就系、是、呢样嘢积累最怕积累吓。
1: 仲有一啲即系除咗系成日饮酒嗰啲咧，长期食烟嘅。仲有肥胖嘅，或者本身有髋骨嗰个部位有创伤嘅，佢其实都属于一个需要警惕嘅人群咯。
0: 冇错啦，咁想问呢啲远离大家，最好就戒咗呢啲咯，得嘅话系嘛，咁啊戒唔系话边个叫你戒嘅，系要自己嘅，你自己愿意戒戒，唔愿意戒你亦都冇办法嘅。好啦，咁啊，既然大家点歌，播翻首刘欢嘅《弯弯的月亮》，用歌声去怀缅下呢位嘅音乐家。

0: 啊，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5: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4: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5: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
6: 报名啦 ！OK， 咁啊，都系睇睇时间嚟到咗4:22啊，听住歌吓，真系不知不觉好快脆过噶吓。
7: 临近呢个假期，又好似近咗一步咁样啦。
6: 系啊，咁啊，所以喺呢个假期里边咧，亦都好多活动嘅吓，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系佛山咧，好多商业嘅一啲活动，可以去参与一下咯，系嘛？有车展啊，各方面都好多噶，系嘛？
7: 系啊，嗱，又有车展噶啦，跟住近近地啊，又有即系总庙27铺啦，咁。但如果你话我想系离开佛山去周边附近逛一下，尤其系想冇压力嘅，要慢节奏嘅，要尽量松弛，要尽量放松嘅，唔使走马观花嘅，咁可以留意一个佛山传媒老友趣啊，国庆专场佢又嚟啦，就带大家匿入山间喺稻田里边过一个松弛嘅假期。佢有几条线路可以拣择嘅，咁一个咧就化州三日两夜就799元，畅玩东方夏威夷12公里嘅海滩，漫步于春湾十里画廊，仲有赫斯特地貌嗰个枫林稻田栈道啊，品尝地道嘅鳄鱼宴，仲有温德姆酒店嘅海鲜自助晚餐。咁仲有一条咧就属于阳春稻田两日一夜呢边咧就399元，漫步于阳春嘅十里画廊秋日稻田，匿入天然溶洞享受下午茶，仲有龙湾嘅生态区啊，素溪踩水，徒手摸啊山坑螺仔，揾翻嗰种山野嘅童趣。而全程咧食呢一啲春沙人宴啦、娃娃鱼宴啊，总之系地道嘅乡间美味。全程都系纯玩冇购物嘅。而国庆咧仲有一啲就系五大档次嘅酒店自驾套票咯，呢种自驾套票就任君选择啦，自己去玩。入住就可以赠你罗定特色嘅康养大礼包。跟团有跟团嘅热闹，自驾有自驾嘅自在，咁啊任君选择啦。反正都系媒体全程监督，品质方面有保障。嗱，点样咨询呢？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又或者关注佛山老友趣。 佛山老友趣，这个是视频号来的，可以留言。还有客服电话就是 132028-5850
6: 没错了，所以真是想买车的朋友呢，在国庆呢其实也去看看，其实国庆有很多优惠的，因为现在车都难做，正所谓，所以现在很多优惠在假期里面推，喜欢买屋的又可以的，屋现在都便宜，我见过发出来的屋真的很贵便宜，出去有钱真的可以想想，
7: 是不是令你心郁郁呢？好屋的令你心郁郁的嘛。如果是车的话，现在就新能源又有，就是燃油车，跟着还有些豪华品牌，豪华品牌车现在折价折了很厉害。
6: 不要说什么了，屋啊，别墅都便宜了。其实一个梦想可以住一间别墅系嘛，虽然话你买屋唔好自在佢升唔升值，如果自己有条件买间自己咁住几十年都几舒服啊，系咪先？即系自己去享受啫嘛，唔系话自在佢升唔升值嘅问题。
7: 其实你都唔一定追求别墅嘅，你去乡间买啲村屋，我觉得村屋都同别墅差唔多好靓。
6: 咁啊，村屋咧，因为咧你有啲巷咧好多邻居嘅，系嘛，最好远离嗰啲，系嘛。生人啊，最好
7: 明白
6: 咁啊，所以咧即系个个生活咧，有啲朋友咁佢中意啦，一放假咧佢走去边度去云南啊，有啲去普洱系嘛，有啲去嗰啲阿里啊，即系佢好多地方啦，咁啊去到嗰度自己喺啲村里边就租间屋自己住喺度啫嘛，
7: 嗰度有好多民居啊，系啊，嗰啲民居啊或者民宿啊，你可以去住啊，租间屋
6: 就系咯，有啲人去广西又去系嘛，又搵个地方咁住下，咁佢主要就系离开啲熟悉嘅环境啊，去到啲陌生嘅地方嗰度过一种咩田园生活啊，咁亦都系一种嘅。度假又好，或者是一种暂时性的，即是

0: 变换一下生活方式又好，其实都系都几好噶。你话有啲人一退休之后佢有退休金啊，啲钱唔使佢唔使，咁放喺度做咩啦嘛？都照咁样玩啊！而家唔使好多钱嘅，去到地方租一间屋啊，佢一个月好似千零两千蚊都有嘅。云南嗰度我有两个朋友就过去一住啊，有两公婆一住住过两个月到啦。讲喺嗰个就系住喺嗰度
1: 啊，即系两公婆好依银噶喎。
0: 嗰度啲空气好啊，气候好啊，一年四季都系20度，好似19度、18度。
1: 嗯，
0: 咁啊住个地方咧，佢嘅环境几舒服嘅，啊啲洋楼啊，即系啲有啲河涌啊嗰度，两公婆有时走去啲河涌坐，嗰啲洋楼系佢系古灵精，佢珍贵嘅，佢唔系话直住上嘅，有时坐喺洋楼打横嗰啲时之，两公婆就睇书，睇完书之后咧就系去市场好近嘅啫，买啲嘢翻去煮，嗰啲嘢全部系自己种嘅，系嗰啲农民自己种嘅，
1: 好悠闲
0: 啊！咁啊只鸡好或者咪啲肉好，翻去煮一餐食完之后，咁大家听下歌啊咁样啊，又话倾下偈啊，玩手睇夕阳啊，咁啊几舒服啊个感觉。
1: 突然之间觉得好似退休又未来可期咁样，不过无论你喺云南又好啦，云东海又好啦，广东广西都好啦，希望你喺晏昼时分啦，仍然可以打开手机听下我哋广东西。阿通记话：吉蛇一齐买嚟做邻居啦！
0: 好啊，有咩好地方啊？咁样啊，阿曾生话：我买房买嘅唔系时候咯，我买嗰阵时啊2023年啊9000几，依家啊低到7000几，仲有得交易啊！不过咧，我老表都同一小区，口罩前位13000，仲冇装修。我话俾你听啊，买屋你唔好睇住佢升同埋跌
1: 啊！
0: 从来买屋你唔好当一种投资，你一当个投资你输咗啦。我话俾你听，其实买屋系自己一种改善生活，即系人一世物一世，我起码享受过嘅咁嘅心态先得。
1: 嗯，要住得舒服
0: 系嘛？咁我买嚟我点解要咩嘢？咁你都住噶嘛？嗱，钱其实就一个数字嚟嘅。当然，你冇乜钱夹硬去买嗰啲辛苦啦。嗰啲要計啦，係嘛？我都話買樓千祈唔好交30%嘅首期，打死都唔好交，一定要交最少60%，係嘛？咁你交我就算供起嚟，我起碼可以向前，可以褪後嘛，即係有啲走賺嘛，梗係咧。咁當然未有咁嘅條件，乾脆唔買啊！你租屋好過啊，咁啊穩穩陣陣保住個神啦。
1: 而家买屋呢，以前话贷款30年最多，而家可以贷成40年。
0: 你鬼个几多年呢？你唔好听佢咁讲，你按照自己个荷包，自己去计嗰条数，系嘛？啊，我唔志在你拉长时间嘛，你几平系嘛？
1: 我计算紧啫，即系如果一个20岁嘅后生仔系嘛，即系出嚟大学毕业或者20岁都未大学毕业啊，大专咁样出嚟做嘢。咁做成40年，60岁退休先啱好供完间屋。
0: 你咁啊挨晒街啦，咁啊挨得辛苦啦。
1: 咁真系绑住，所以买屋咧有咁大个头就戴咁大顶帽咯。你真系唔好一下子太贪啊，系啊。
0: 你买屋你千你
1: 即系40年为间屋奋斗，
0: 即系一定有自己有能力输得起啊！你明唔明啊？当你有呢个能力之后，你唔理佢升定系跌噶啦，你都吓、我就买。好似有啲朋友佢买成几套屋噶依家噶，佢跌晒价噶，佢一啲都唔后悔啊！我买得起，要俾系啦嘛，系嘛？咁我可以嗰度装修下，去玩下嗰度，住下嗰度，嗰度咁，嗰度咁去租下又得咁，即系佢咁先至扩大。唔系你咁买间屋，佢成日受住，成日计住，做人边得计噶？老实讲，你健康你就发达啦，其他啲好闲，除咗健康，其他都系擦伤，最生死真系、啊！即系唔好睇，你啲谂得太过复杂啦，系嘛？当然冇咁大嘅头，真系冇大定冇呢个事实嘅，咪真系辛苦真系。
2: 下午4:30，
3: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7: 946天气报告。
1: 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8度，最高都有成32度。由于

近段时间咧，天气比较干燥啊，大家如果系出外，尤其系入山嗰啲地方游玩嘅话，一定要自觉遵守防火个规定啊，唔好随便携带啲火种进入林区啊。

0: 最新南嘅呢只歌叫做《红旗飘飘》啊，的确吓，依家国庆快到啦，我见咧吓好多街道啊，啲大啲街巷啊都啊挂满好多红旗，包括我哋单位啊，好多啲小区啊都挂满红旗庆祝我哋国庆。咁啊，莲子话啦，多谢朱一哥 Sir 啊，播出呢首啊《红旗飘飘》吓，祝愿伟大的祖国啊繁荣昌盛，民族团结，国富民强咁样吓。国庆嘛吓，大家一齐庆祝下嘛吓。方老板咧喺睡梦中惊醒嘅，佢就出出，哎，真系半梦半醒听东西啦。依家佢喺加拿大，依家晚黑佢几点啊？四点系嘛？
1: 有呢个时差，哦，原来佢话一号啊，就系阿二哥嘅细仔结婚，西式嘅婚礼啊，呢两日要去教堂准备准备，哇，好。

0: 个家族都会个精神为之一振。
1: 梗系啦，啲老人家都系噶。哎呀，我好欢喜嘛，欢喜。
0: 系啊，冇错。
1: 其实个心啊舒服啊，系嘛？所以我哋做人都系咁样，个心要舒服，唔好俾啲咁嘅垃圾嘢干扰我哋嘅心境啊。
0: 以前每年金九银十啊，即国庆嘅时候咧，时不时都会收到一啲喜帖嘅、哦，睇嚟呢个都系一个好日子，办喜事嘅好日子嚟嘅。
1: 嗯，阿话嘉嘉啊，对我啊，即系讲几句话，我听哥哥一直话胜读十年书，哎呀，唔好咁讲啊，真系太过过奖啦。佢开解咗我唔少，每日啊转牛角尖啊，咁啊，确实咧，其实有啲好多人会中意转牛角尖，因为咧。普世的价值观会影响了我们自己独立的一种价值观，所以我们永远向人家看齐的，但自己不懂独立思考，通常你一供在人家那里，你就永远开解不到了，一定要跳出来，即是你说现在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静啊，安静啊，远离很多的没必要的人群，没必要的事啊，那么自己生活，自己去指挥自己的方向，其实这种最好的系嘛？咁啊，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其他啲都仲系好行嘅啫。你话点就点啦，系嘛？
0: 唔好咁容易俾其他人影响到。不过有时候咧，你讲系容易嘅，即系人啊，有时候嗰个定力未够嘅时候，确实容易俾他人影响到。
1: 其实好少，你唔想佢影响好容易啫嘛。比如有啲人佢讲啲嘢，永远系隔你嘅，有啲系嘛？讲出嚟柒唔中意听有啲嘅，因为其实佢唔系有啲唔系刻意隔，佢个性格系咁样。或者佢真系佢个认知系咁低，咁你冇办法噶，你只能谂，诶，同佢都唔系一路人嚟嘅咁样，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有一句话点讲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噶嘛，
0: 冇错冇错，
1: 我同呢啲小人，你即系唔好将自己嘅情绪，将自己嘅认知拉低咗，你明唔明？
0: 我都发觉即系生活之中，大家又谂下。我发觉人啊，好难免身边总有一个好容易反驳嘅人，或者总会身边有一个好容易反驳嘅人。喺你最开心嘅时候，或者喺你兴高采烈讲紧某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好中意系泼你冷水。
1: 好正常噶嘛，好正常噶。
0: 总系难免有呢啲人噶。
1: 人佢有好多，即系一种米养百种人啊，都系唔同嘅背景、唔同嘅认知、唔同嘅资源能力、唔同嘅人，佢会走埋一齐。
0: 咁啊系。
1: 咁你咪有咪少啲见过系啦，有办法系嘛。所以咧，到中年啊，有一个字大家记住嘅，你想活得开心，我就试过实得噶啦，一个字嘅啫，叫做避，避开个避。
0: 嗯，
1: 所有使到你心情唔好嘅，所有影响你生活嘅，所有你自己唔中意嗰啲嘢同埋人，避，自己要主动避喎、只要佢喺你眼前消失，你就好舒服噶啦。
0: 咁佢黐过嚟点算？你避佢黐，你退佢进，咁点咧？
1: 通常冇呢啲人嘅、你远离佢就唔会咩噶啦，系、嘛？你都远离佢，你俾啲暗语信号俾佢知道啦，系、嘛？
0: 你不要过来呀、
1: 所以就系要避，唔好成日都。所以我就话点解话啲人咧成熟之后咧就去用钱去买安静咧？
0: 买清静啊！
1: 嗰啲仲未成熟嘅人咧，中意就买热闹噶啦，你睇得出嘅。喜欢安静，尤其喜欢没人去没什么人干扰他，没什么人成日去跟他太多的、即是活动的太多社交的人，其实他越来越开始想得通。喜欢那里去那里去那里去那里去那里去，他还是未达到，即是未想到这件事。
0: 不过之前有些老人家都说啱嘴型，即是 你有一个啱嘴型那些很重要，你不啱嘴型那些远离他。
1: OK。所以大家可以一定要养好个心，心顺了没事想了，咁你肯定白头发都少嘅，我话俾你知，肯定你咧嗰啲细胞都会好啲嘅，肯定咧心脏病都少啲嘅。
0: 飞燕话：总之要远离一啲负能量的人，系啦，要充满正能量。通记咧就系、要达到心无杂念，呢、这个就系做人嘅最高境界，心无杂念。
1: 有一句嘅佛偈，
0: 嗯，
1: 之前我哋有一个环节叫做每日一孝，记唔记得？
0: 记得，
1: 就是六祖慧能讲的那句的佛偈，系嘛？明唔系葡萄本无树，
0: 明镜亦非台，
1: 本来无一物，
0: 何处惹尘埃咧？
1: 就向呢个方向就啱噶啦。其实冇事嘅，呢、这个世界上冇嘢嘅，系你觉得有嘢啫。好多人自己激自己噶，俾人哋讲句话咧，你话佢喺度讽刺我，佢喺度讲啲咁嘅嘢唔啱嘅。我要纠正佢，你一谂你咁谂你就错咗啦。本来无一物，呢条友本来唔喺度嘅， 佢讲呢句话系佢

0: 佢自己讲嘅系你自己认为佢有事，系你认为呢句话唔好听，所以你就要反击佢，冇必要系嘛？我都话唔同人，大家个思维唔一样，佢讲啲嘢系代表佢嘅境界，
1: 系
0: 嘛？你做人咧，本身系代表你嘅原则啊，基本上系可佢唔矛盾嘅呢样嘢。一问题你要识谂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嘛，系嘛？虽然你叫幸福者嘅
1: 避让原则，
0: 避让原则
1: 后边仲有两句冇讲嘅
0: 乜嘢？
1: 人生几何睇得透，开心唔好眉头皱。你话嘅
0: 就系、是、咯，其实咧开心心咁就足够啦，系咪先？你仲理佢做咩啫？啊，佢当然自己嘅经历得多，你会慢慢发觉原来系咁最舒服嘅，系咪先？所以就避一个字吓、啊。OK， 咁啊时间过得好快脆吓，咁、啊、当然我哋广东西你唔好避、
1: 啊。阿蓮子都話：係咯，我都話啦。嗰時你講嗰種人一定有嘅，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0: 正常。
1: 我發覺即係人啊，啱啱學你話齋，一樣米養百樣人。你身邊你好難話個個都咁正能量，你多多少少總會識得一兩個咁嘅朋友，好負能量嘅。
0: 其實咧，佢嗰啲如果講太多啲
1: 負能量嗰啲嘢，係啊，
0: 佢出賣咗自己靈魂嘅。
1: 嗯。
0: 啊，出賣咗其實佢好笨嘅。
1: 即係總之，當一個人令你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即係佢。嗰种负能量开始影响到你嘅时候，你就要闪噶啦，你话斋避啦。
0: 我哋方老板话啦，唉，我成日嗰啲人当佢透明系啦，佢讲乜当放屁啊，
1: 冇上心。
0: 其实啱啊，你咁样谂法啱嘅，系咪先？因为佢讲系
1: 佢
0: 嘅
1: 事，
0: 亦都唔可以话乜嘢。总之自己你自己嘅态度摆正就系啦嘛。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这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5: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4: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5: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4: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6: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睇啲时间嚟到4:47啦吓，讲一讲下又好快到就最后一 part 嘅广东西嘅节目时间啦哇！咁今日咧系29号，听日30号，今个月好似冇31号啊吓。
7: 冇啊，就系听日之后就直接进入呢个11个假期啦，所以大家又可以享受呢个美好嘅假期啦。
6: 所以嗰个嘢嘅倾开偈，有朋友讲过1年365日系准唔准确嘅啫，咁样问我。
7: 嗯，
6: 我咁系，好似有时31日，有时30日，有时29号，有时30，到底计啊系咪365号咧？咁样
7: 旧历都有闰日或者闰月咁样嘅说法啦。
6: 咁最尾咧，我哋攞个呢个嘅计算器出嚟，按照个日期咁样去计计，果然一年咧有啲唔止365日嘅，有啲系366日噶喎。所以其实咧，即系世事即系冇绝对，肯定有多有少有变化噶，系嘛？
7: 你有冇计算过每年嘅2月份啊？2月份咪隔几年就多一日，隔几年多一日噶嘛？
6: 要么有时28号嘛，
7: 系啊，啊
6: 有么又29号嘛？但系好奇怪嘅就系7月同埋8月，我发觉咧多数都系31日嘅。
7: 嗯，
6: 连续2个月啊，
7: 用手指啦，咩大月小月，大月小月系1、2、3、4、5、6、7、8，七八系连续都系大月，
6: 连续大月嚟嘅，所以咧，你话1年365日有时未必嘅，所以世事冇绝对，只有真情趣就咁解啦吓。
7: 不过对于啲老细嚟讲，你话知佢大月小月啊，反正我都要咁样出粮噶啦，咁啊。
6: 嗯，好，讲起咧，即系人呢方面咧，好多朋友亦都喺度倾偈，嘉嘉话啦，系啊，啱啊，诶，除得佢啦。嗰啲叫光精吓，乜都系由佢噏嘅，系嘛？得把口咁样乐在其中啊！我身边都有个负能量嘅人噶，佢仲中意组织好多人去玩噶，每次叫我参加我都拒绝啦，费事去顶心顶肺啊！啱啦，呢叫避啊！但你唔好话俾佢听，要静鸡鸡咁避。
7: 静静地
6: 等佢唔知道咁避。
7: 阿大家顺咧就话啦，嗰时我身边就有咁样嘅人，我听你话避开咗啦，而家身心舒畅，系咯，我都话总会有个咁嘅人
6: 的。做得啱啦，静鸡鸡地避。
7: 静鸡鸡，半真半假啊！所以而家我中意啊，冇事我就攞支鱼竿去到江边，独自一个人钓下鱼，钓唔钓到我个人都好舒服啊！
6: 我都话啦，钓鱼嘅人佢唔系志在钓几多鱼嘅，我身边钓鱼嘅人都好多嘅。佢哋有时候去水库啊，去嗰啲咩河涌啊，去啲湖啊里边钓，佢钓得鱼啊，啲鱼细鱼或者某啲鱼，佢倒翻落去嘅。佢唔钓嘅，即系仲未大嗰啲或者。佢志在嗰种就系一种思考安静。其实嗰啲人系其实最识养、最识养生嘅人。
7: 啊，佢又几有原则喎，即系钓到啲小鱼，佢又倒翻落去。
6: 佢唔系志在佢食几多鱼，佢志在就系享受嗰种乐趣、嗰种安静啊。所以养我都话养生，其实养心。个心冇人嘈你，唔攰，冇压力，好顺，唔激你，其实你就养生噶啦。其他啲就好闲嘅，所以我就话个心一定要保持翻好平静啊！你冇发觉啊？凡系一有时工作太多，工作压俾你嘅时候，你嘅心就好似烦啦，躁啦，或者又俾人激，或者系遇到呢啲咁嘅困难，遇到啲挫折嘅时候，你嘅心好烦啦。嗰阵时都好伤心嘅，伤心其实系伤身嘅。 佢身体就系开始佢变差噶啦。因为点解遇到啲唔开心事情啊？啊，最离谱啊！嗰阵时话喺乡下，佢边个啊？佢个仔事故走咗。
7: 哎呀！
6: 佢阿妈跟住第三日走埋。
7: 嗯，
6: 伤心啊嘛，
7: 系过唔到个关啊。
6: 伤心啊！有啲老伴都系嘅，一个老伴走咗。第二个老伴又过唔知几多，好快嘅又走埋，好伤身嘅个心啊，个心会定唔到落嚟啊，把持唔到啦，已经系伤晒啦。个心即系人个发动机嚟嘅，心系指挥一切，心肝脾肺肾嘅心放喺第一位噶嘛。你心都唔得嘅话，发动机唔得嘅话，其他啲部件都系好易坏嘅。所以我就话大家一定嘅心唔好俾人哋即系话牵动住走，最好平静咁过，哪怕过得系平凡啲，都系一种养生。
7: 这个真的要靠修炼才得，不是个个可以做到，也都不是个个的性格如是。阿幻影说，哥哥你为什么今天不想今夜情为
6: 证？啊，那我又不懂那些的。那我都是向幽静姐姐学习的。
7: 是吧，阿哥Sir要想今个下午广东西不想今夜情为证。
6: 好，都要适当运动一下都挺好的。我今天见到在网上有一个运动。我又要倾倾佢啦！依家有一个嘅教授定系运动员啊，佢教我哋一个网红嘅一个咁样嘅健身嘅方法，叫咩啊？闪身步，你有冇听讲啊？
7: 哦，呢个而家短视频平台好流行喎，唰一声咁样啊，系
6: 即系突然间个脚咧同个身咧好似分离咁样嘅，一下戳过呢边，一下就戳过呢边嘅。有好多嘅明星啊，又系跟住做嘅，即系将呢啲咁嘅视频发上去网上边，我一睇。而且呢啲视频嘅播放量超7亿，听讲话好犀利。但系我再揾一揾，原来呢一段咧系由某个教授啊，一啲人佢教学，听讲佢一个安徽嗰度一个叫做花鼓灯舞蹈一个动作嚟嘅，即系个上身同埋下身突然间错开嘅分离咁样，一下错过去，叫闪身舞一个动作。所以咧近期咧就系火到啊出圈。呢、这个闪身步系一个教学嘅动作。听讲睇落咧，确实好有趣嘅，成个人咁侧侧嘅，吸引到好多人去模仿弟子创作。但我话俾你听，嗰日我哋同一个啲朋友倾开偈，有一个又系做佢做医生嘅，佢话啦，佢其实呢个动作啊，你虽然系话好睇，系嘛喺啲舞蹈里边系其中一个咁样嘅规定
7: 一个动作
6: 嘅动作，但系呢个动作啊，你要小心啊！呢啲动作咧，其实咧一个做唔好嘅话，会对人啊个骨架。会有好大的影响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闪身步呢，因为它要这样的，它靠这个腰腹发力带动重心快速切换。动作是短速的，很利落的，一挫挫一晃晃的身就完成了躲闪的位置。看来简单，但是其实它很考验你的身体的控制力的。是吧，咁你呢啲咁嘅动作嘅话咧，其实咧，如果你一般人啊未运动开，你做呢啲动作嘅话，其实好麻烦嘅。
7: 我哋讲起好麻烦咧，真系、哦。听讲近段时间咧，自从呢个流行咗，即系你知而家嗰啲短视频流行得好快噶嘛。流行咗之后咧，各地嘅医院咧系不约而同咁样接诊咗一啲后生嘅患者，咩事咧就跟风练呢个所谓嘅闪身步系受伤咗。咁本来咧跳呢个舞咧，佢就冇激烈碰撞嘅，冇跌亲。冇扭亲，咩事呢？原来佢就原地扭身嘅重心急转啊，而嗰个膝头哥啪一声咁样，哎呀，马上肿咗。咁一检查咧，已经系十字韧带拉伤啊，或者系部分已经系有一啲撕裂伤，咁犀利。
6: 佢呢个动作咧，佢要专业嘅舞者啊，要成年咁训练，一种基本功嚟嘅。
7: 可能要有基础先得嘅舞蹈基础。
6: 佢系要一个好强大嘅核心，比如个。电机肌肉啊，大腿肌群去控制整个身体嘅，你整个重心要平稳平移先得嘅，膝头哥关节受力要均匀可控先得嘅。但你一普通人冇去练过嘅话，你麻烦啦。你如果做呢个动作嘅话，你唔识点样考用力啊？嗰双脚死死钉喺地面嗰度，上半身突然间扭转，你个重心会偏移嘅，瞬间个力啊好硬嘅，咁你个膝头哥被逼个超角度旋转啊，承受。不应该有那种叫剪切力攞命了。这个临床上面呢就是叫做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的这样的动作。
7: 原来膝头哥里面的十字韧带呢是连接大髀骨和小腿骨一个核心的安全带，作用很大，负责稳定关节和限制旋转和错位，本身它的质地就很坚韧的。大 但系咁样，一旦受伤，佢系冇自愈能力嘅，唔可以自己好翻。佢普通人肌肉力量薄弱，你本身冇练过，关节稳定性又差，完全冇热身嘅情况之下，骤然做一啲爆发性嘅扭身咁样嘅动作嘅话，一瞬间嗰种力啊，会直接将嗰个十字韧带咧直接拉伤。
6: 老实讲，凡系啲突然间嘅动作，我哋都要少做。
7: 啊、
6: 你起床唔好突然间趌起嚟。是吧，你不要突然间行下，突然间一个转身，因为突然间一下子个头都缝一缝，其实这些很伤的、一瞬间的力你想不到的，一下子偏离了，甩了个头，甩了些骨，甩了个关节，那你那时候就有排搞了，所以动作要缓慢一点，是不是？
7: 这些是不是就是老人家所说的那种无情力，就是霎时之间那种无情力？
6: 他就是一种无情力嘛，很硬的、所以这个动作呢，现在说很多人去试，但我劝大家不要试了。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九红的哆嗦毛，又是这样啱守住咁样，好像摁住震住咁样扭转的。
7: 因为而家呢真係坦白讲，佢短视频平台呢，佢咪时不时就有一个阶段呢，佢就会有一个阶段嘅流行嘅。咁嗰啲舞步呢，佢通过即係有时吸引模仿啦，或者係啲后生兴啦，佢个平台又会俾啲流量啦。咁一旦一个流行起嘅时候，好多人係鍾意跟风去玩。咁但係你跟风还跟风喎，你睇住自己嘅身体究竟做唔做到啊。
6: 嗯，阿通杰话最怕整亲啲筋骨啊，系嘛咁大年纪啊，佢学下啲太极八段锦好过系啊，嗰啲咁样喐下身啊、筋啊，咁样伸展一下好过啊，吓稳稳阵阵啊吓。
7: 同埋而家嗰啲后生真系脆皮咗好多嘅，唔好高估自己身体。匿名用户话：每次喺中山公园，我见到啲老人家晨跑，哎呀，人哋跑得比啲后生仔仲快，真系羡慕啦。
6: 佢哋经常啊运动下咯，啲身心比较即系会灵活啲。
7: 人哋系有基础、有锻炼开嘅人。
6: 如果冇锻炼开，真系唔好搞啦。好，OK， 时间过得好快脆吓，咁我哋都要结束今日嘅广东山啦，就听日做埋听日啦。咁我抖抖啊，真系。
7: 哎、
6: 最后藉着这首歌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在这个黄昏时分一起结束今天的广东西节目，多谢大家的支持和点赞、我们明天下午3点继续
7: 不见不散。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够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
9: 艾神啊，
10: 我是萧华坚，
11: 我是他爷，
12: 我是来多一份啊，
13: 我是朱柏姐姐，
14: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6: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9: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1: 你知道吗？一棵葱嘅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
22: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是袁君啦。上期就谈到分红险的首版示范条款出炉，重点就讲到分红的红利部分的统一规范。今天继续来讲讲干货，怎样去用一个示范条款来揀产品，还有两个实打实的消费者福利。首先同大家讲下你非常在意嘅现金价值，亦即系退保能够攞翻几多钱啊？今次示范条款明确要求保险合同上必须要载明保单年度末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嘅现金价值计算基础表。讲白咗就系每一年你将保单值几多钱，红利对应嘅现金价值点样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埋合同入边，唔能够模糊处理。结合呢一次嘅示范条款，同大家整理咗四个选购分红险嘅核心要点，你要记住呢四点啦。第一，除了统一的示范条款，每家公司额外加的差异化条款你要看清楚，这个是产品和产品之间的核心区别。第二，要去翻合同，看看有没有附上累积分红保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基础表。第三，找到产品说明书，看看里面有没有清楚写明红利来源，是费差、是利差还是死差。第四，想判断分红稳不稳，就要参考这间公司同类产品过去的历史上的分红实现率。这一次示范条款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好处，三类分红险的条款结构条目编号完全一致，横向对比产品很方便的。比如你想看保障差异，直接找第八条保险责任就可以了。分红终身寿险的核心就是身故保险金，而分红盈年金险的核心就是年金，还细分养老年金、满期生存金这些。哪怕同一个责任，比如身故保险金，所有产品的表述都要是一致，不可以说换份合同。

0: 呢换份公司呢就唔同咗呢个名词，令人睇唔明。就连保险期间呢一个嘅分类都做咗呢同一个规范。唔需要再呢逐条条款嚟去揾啊，或者由于佢哋嘅讲法唔一致呢而去重新理解。最后仲有两个实打实的好处，你可以记一下啦。第一个是犹豫期，示范条款明确要求不能够少于15日，而且犹豫期内退保必须要全额退翻已经交的所有保费。以前咧有一啲公司咧退保是要收工本费的，以后呢啲情况咧就不允许啦。第二是责任免除，统一的规定最多7项，保险公司只能够咧俾7项少，绝对不可以自己随便加免责条款吓，变相去减轻自己的责任是不 OK 的。其实不单止是分红险，加上之前出台过的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医疗险的示范条款，目前人身险领域的示范条款已经有8份在制定或者修订了。条款规范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能够读得懂，既能够帮大家看得明保险，也都能够推动行业往更规范的方向走。最后就要提醒一句，分红险的红利都是非保证的，演示一下收益只能够作为一个参考，投保之前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资金规划来去拣。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们请到这一位嘉宾，是禅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为什么要请麦医生上来呢？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2年前在乡下医院那里做了根管治疗，以为搞定了，谁知道牙痛一直反反复复折磨了他2年，他哪里都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他来到佛山，我就叫他去三甲医院的口腔科看看，医生帮他照完了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看，终于找到个真凶。原来呢，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日专登请嚟禅医口腔嘅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下牙痛、牙松相关嘅知识。麦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麦志斌医生啊。咁咧，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咧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咧，正常嚟讲痛2-3日系正常嘅，因为咧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咧，放啲药杀神经咧2-3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係正常反应。但係呢个阿伯呢痛咗2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複雜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係好多蚂蚁入面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3: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針對呢一种睇唔清啊、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呢？
4: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呢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係咩意思呢？就係呢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呢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相当于用光嚟殺菌。呢种技术呢係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呢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的管咧，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咧，杀干净，咁啊杀菌嘅话咧，就更加彻底啦。
3: 即系话传统方法清唔到嘅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啦，系嘛？
4: 系冇错啦，光动力技术咧，我哋有3大优势啊。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咧就系对周边嘅健康组织咧损害少，第三个咧就系唔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咧，我哋啱啱嗰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咧，折磨咗佢2年嘅牙痛咧，就真正解决咗啦。咁咧，我哋光动力咧，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咧，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3: 哦，明白明白，即系话光动力技术啊，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是属于肉眼看不到的牙龈或者是牙根的深处，光动力技术就可以帮它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才可以用得更加长久的，是不是麦医生？
4: 是啊，其实我们可以比较，譬如说我们买了一台新车，我们天天开这台车，一两年之后我们都要保养我们的车。

0: 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廿几九廿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系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咧，过嚟搞一及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1: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呢一个道理大家都明，但系一讲到做检查呢，有啲人又会讲啦。冇病冇痛去睇医生，唔通嫌钱多咩？仲有啊，有啲人连拍张牙片啊，都觉得好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0: 其实咧，我哋首先系咁样嘅，拍片对于我哋牙科咧系一个必要嘅手段。我哋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嘅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咧你唔拍片嘅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嘅，呢种咧系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嚟嘅。之前有个阿伯过嚟揾我哋种牙啊。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嚟，坐两个钟过嚟，啊，同佢讲拍片，啊，阿伯话，拍片伤身喎，唔得。后屘咧，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屘又要坐翻两个钟公交翻屋企，真系好可惜噶。
1: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啊？等下次有阿伯再掉头走呢，我都可以帮口劝佢嘛。
0: 是啊，其实我哋都会讲㗎，其实我哋拍片係咁样嘅。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支香蕉嘅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哋拍一张牙科嘅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呢段时间所吸收嘅辐射量，其实真係好低嘅。所以嘅话呢，其实我哋都有咁同病人讲㗎，但係有时有啲病人呢唔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呢，係。
1: 即係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七十次牙齿。
0: 我哋叫肺嘅 X 片呢，就真係相当于拍七十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呢，其实真係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拍肺呀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1: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呢冇乜好驚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呢啲嘢肉眼係睇唔到嘅。一定呢要靠拍片先可以睇得清楚。尤其是牙齿问题更加复杂的老人家，不要因为不肯拍牙片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0: 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另外我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牙科治疗不是那么简单补补整整的，我们还需要一些很复杂的工具。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消毒的条件。譬如说我们三甲医院，我们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的一个检查的，上边的领导再上边的领导都会过来检查我们的消毒的。所以呢，我们三甲医院的话呢，我们消毒是非常完善的。我们想起之前有些病人就在个市场外边整了一些非常小的一个大棚，那里面有些人就拿一些不消毒的一些钳啊帮他掹牙，还要做假牙。跟着来到我们科见到，哇，入面的牙肉全部发晒脓，入面的牙齿入面的窿都没有愈合。所以呢，真的消毒是很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哪里做牙齿，都要看看它的消毒条件。
1: 所以说看牙真的不是买菜，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牙齿治疗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才有保障的。今天多谢麦志斌医生这么详细的讲解。
2: 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想要消暑，加油！

0: 哎，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沧桑，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0: 昼5: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凉，够年份。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1: 10月1日-7日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9: 946天气预报。

0: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哇吓，系咪真噶？点解见到36度几嘅？咁啊，现时咧见到啦，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嘅黄色预警信号啦，都系生效当中嘅。咁啊，提醒翻你啦，咁啊，温度咧真系比较高吓。咁而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28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0%。而听日白天咧，佛山系多云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最低30度，最高去到36摄氏度啊，相对湿度45%到80%。预计咧今明两日咧，佛山都系晴天啊，气温比较高嘅，咁啊森林火险嘅等级比较高，咁啊大家喺户外活动嘅话咧，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同埋注意用火用电嘅安全，咁同埋咧入山又话咧自觉禁火啦，咁啊千祈唔好带火种进入到山林当中。946路况。现时缓慢的路段包括有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自卡车前往的街坊可以选择外围的文华公园或者是岭南明珠体育馆，还有九鼎国际等的停车场停车，或者可以搭公交车前往，又或者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桂华六路站，在 B 出口出站都可以去到，没有必要在路上边咁样塞下。岭南大道欣象城往市府的方向现时亦都是有点阻滞。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碧桂路的西海大桥往容桂。桂南路南头大桥往105角道的位置现时后亦都需要你收一收油。呢 part 嘅路况到呢度啊，咁啊，如果大家要查路况、补路况，可以去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

话时间嚟到5:36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嘅同时咧，大家亦都可以上到佛山家 A P P， 咁啊揾到啦就系花生嘅板块，然之后进入946嘅直播间咧，就可以一齐倾倾偈噶啦。咁啊嚟到嘅朋友仔咧，可以先上嚟咧就系打个卡吓。咁啊，见到啦，蓝天的云、诚信、顺德李生、雨后阳光等等嘅朋友咧，已经系入咗嚟噶啦。今日咧，亦都可以打开你嘅抖音平台，搜索咩都讲一餐，咁啊，会有我哋嘅视频直播啊。而今日嘅互动话题啦，讲下即将出行嘅假期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可能会趁住一个咁长嘅假期啦，就买机票去其他地方玩嘅。咁但系买机票过程当中咧，真系要睇清楚吓。湖南有位孟女士喺21号晚嘅时候咧，使咗1130元买咗张咧就9月28号从哈尔滨飞长沙嘅机票。咁啊出票之后2-3分钟就发现，哎呀，个时间日期拣错咗添，咁就即刻申请退票。

0: 我就扣咗啦，亦或系会好似佢咁啊，真系咧就报俾媒体啦，或者喺网上咧发自己嘅经历，睇下可唔可以令到航空公司退多啲咧？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一下今日热榜当中嘅内容啊！中秋节假期670.9万人次系出境，呢个咧就系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嘅通报。咁啊，今年中秋期间啊，全国各个口岸累计系有670.9万人次嘅中外人员完成咗咧就系出入境嘅通关。咁啊，其中单日嘅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咧系去到234.2万人次。咁而外国人嘅出入境总人数总人次咧就系72.8万人。跟住咧就系亚运会相关嘅内容咧，今日亦都系上咗多个嘅热搜嘅。包括咧就系林思栋夺得咗亚运会乒乓球嘅男单冠军，佢系4-0战胜咗黄楚钦，咁而黄楚钦咧系获得银牌嘅。咁啊呢一届嘅亚运会国乒咧一共系收获咗6金4银1铜嘅成绩。另外，亚运会田径嘅男子跳远，中国选手石宇豪咧系夺得咗金牌。亚运会男子4×100米嘅接力，中国队咧就系获得咗金牌啊！咁而女子嘅100米接力金牌，亦都系由中国队夺得。近期全国多个城市试点嘅外卖平台红灯停标嘅功能咧，就运行满咗1个月啦。规则明确，骑手遇到红灯等候嘅时候，系统配送嘅时间计时咧系会自动暂停嘅。咁啊，骑手咧就唔使为咗配送赶时间而冒险去冲红灯啦。呢一种嘅人性化调整，比嗌100句注意安全都要好用啊！仲有一个话题今日亦都好热嘅，就系话紧退款将商家逼成咩程度呢？最近唔少电商从业者咧喺社交平台当中公开吐槽，就话部分消费者咧系滥用咗平台嗰个紧退款嘅规则，冇退翻商品就直接申请全额退款。咁啊，唔少嘅中小商家啦，为咗避免纷争同埋唔影响店铺评分咧，只能够咧就系自己啃咗佢。咁啊，甚至有一啲嘅商家咧系被逼到咧直接系关门啊，要转行，真系做唔落去啦。仲有一个话题啊，呢一个嘅比赛唔知你够唔够胆参加啦？就系北京野生动物园啦，举办咗一场叫做捉毛毛虫嘅趣味比赛。有参赛队伍啦，捉咗大约4000多条嘅毛毛虫，但系咧净系攞到第2名啫。咁啊，而呢个动物园方面咧，后续就话呢个唔系普通嘅游园活动嚟嘅，而系咧面向公众开展全民护林嘅公益行动，目的咧系号召大家主动参与林业害虫嘅防治。近期啦，唔少嘅智能制造以及系高端芯片相关专业嘅应届毕业生，佢哋都未正式毕业，就被一啲头部嘅企业咧提前开出年薪30万嘅条件咧就抢订咗啦。咁啊，相关领域嘅技术技能人才嘅缺口咧系持续扩大，市场嘅需求系好旺盛嘅。假期出行千祈要避开呢一啲租车嘅行业嘅坑。近期多个消费者维权平台咧发布咗出行嘅提示，就话国庆长假高峰将至，唔少个消费者咧会选择租车出行嘅，好容易咧遇到一啲低价有道啦、隐性扣费啦，或者咧就系话你嗨花佢部车之类嘅一啲屈你嘅行业当中嘅叫陷阱啦。咁啊，提醒大家提前核对翻合同嘅条款，验好车，然之后咧就再落单。再嚟睇下佛山本地嘅一啲热门话题。佛山呢一条高速咧，将会实施潮汐车道嘅交通管控嘅措施，就系从10月1日上昼吓，咁啊，广台高速嘅高川立交段将会系适时实施潮汐车道嘅措施。咁啊，具体嘅措施时间咧，可能会根据现场嘅交通情况去进行调整。咁啊，具体咧，大家可以去翻公众号佛山交警当中咧，详细去了解。 三大基地落户禅城，佛山是再添水上运动的新引擎，包括就是佛山市的赛艇训练基地、佛山市的龙舟协会男装训练基地。

仲有华东师范大学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校外教育研究基地佛山站啦，就喺禅城嘅龙湾水上运动中心揭牌成立。咁亦都标志住啦，佛山禅城将会承接省级嘅赛艇协会嘅一个咧行业认可啦。咁啊，仲有高校学术赋能以及系咧市级资源嘅倾斜，成为大湾区水上运动人才培育嘅一个重要嘅摇篮。跟住咧，南海区校服设计款式嘅一个投票咧，亦都系上咗咧，就系相关啲热门嘅内容嘅。咁就话经过公开嘅征集，小学、初中、高中呢、这个包含中职嘅三个系列嘅新款校服入围嘅款式咧，正式系出炉啦。咁啊，即日起至到10月7日啦，就会开启网络投票，得分第一嘅作品咧，将会确定为南海区中小学生校服嘅统一版式。咁啊，就喺今年嘅秋季学期咧，就会正式启用噶啦。咁啊，如果南海嘅朋友仔或者其他区想睇热闹嘅朋友仔想投票嘅话咧，可以去到南海教育嘅公众号当中。南海湾溪谷是开业了，咁项目下季主要是包括了咧就系溪水捕鱼啦、浅滩戏水、钓虾、亲子嘅水上皮划艇等等嘅一啲避暑嘅体验。咁而如果去到秋冬季咧，重点会运营翻天幕露营啦、山野烧烤、围炉煮茶等一啲嘅休闲业态。咁而国庆当中咧系会有限时免费入园嘅游玩。另一个消息啊，2026年嘅全国女排锦标赛喺顺德收官啦。咁啊，最终咧江苏系3-0战胜咗上海，赢得咗比赛。仲有关注铁人三项内容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2026佛山三水云东海铁人三项赛嘅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咗啦。咁啊，比赛咧会喺12月6日喺云东海湿地公园举行。参赛对象咧就系中国嘅团体会员，仲有咧就系港澳台嘅团体会员、个人以及系铁人三项嘅爱好者。咁啊，活动报名咧可以关注翻三水发布。仲有气象台方面预计啊，就话国庆假期佛山咧系冇台风同埋大范围嘅降水嘅。10月1日到3日，佛山系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且系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高温天气系有所缓解嘅。咁而4日到5日降水系逐渐停止噶啦，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咁而6日到7日系晴朗干燥嘅天气，早晚系比较凉爽嘅。咁啊，假期前期啦，佛山系比较多雷雨吓，咁啊，大家注意啦，就系雷雨对于交通以及系出行，仲有户外活动嘅影响。咁而后期咧，天气系比较平稳，适宜出行。咁但系咧就要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电嘅安全。咁啊，大家可以根据翻咧就系天气预报咧，及时调整翻自己国庆出行嘅一个行程，玩得开心啲啦。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 K 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聚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包报名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6: 继续回来今日你点睇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就问下大家啦。咁买机票嘅时候有冇遇到过咧？就系退费，即系退票嘅时候好拗教啦。咁啊，最近咧湖南有位孟女士咧就买咗张1130蚊嘅机票，咁啊，但系3分钟之后就发现拣错日期，即刻退票。咁啊，结果咧啊，只系退得咧就系370几蚊，俾扣咗咧就系75%嘅呢个啊机票嘅价格。咁啊，但系咧后嚟经过事件广泛报道之后咧，航空公司系全额免咗呢个退票费嘅。对于呢件事你系点睇咧？同埋你有冇遇过呢一类嘅情况咧？欢迎同我哋一起交流一下。咁啊，讲开出去玩啦，而家啲新奇项目啦，都好多朋友仔中意嘅。咁啊，其中咧有一种叫做机械臂嘅游玩项目啊，都唔知系咪叫游玩项目啦吓，唔知你有冇见过啦。咁啊，《人民日报》嘅报道啊，近年有一啲嘅景区咧，为咗吸引大家去玩咧，引入咗工业机械臂载人嘅一啲游玩嘅项目，或者系载人表演，甚至乎系啲旅拍，即系专门帮你拍视频啊、影相咁。咁啊，其实我睇过啲视频啦吓，咁嗰啲机械臂咧有啲似咧就系工厂里边嘅嗰啲即系操作搬运嗰啲机械臂咁样啊。咁啊，但系咧佢系比较大只，系可以咧即系成个人咧坐喺嗰个机械臂上边嘅嗰个座位嗰度，咁然之后啲机械臂咧就喐嚟喐去，咁然之后你坐喺上边咧就反转再反转啊，左喐右喐咁样，睇落都有几惊险同埋几过瘾嘅。咁啊，所以咧好多游客睇完之后就话啊，好刺激啊，好好玩啊！但系都有人提出质疑，就话喂，

0: 呢啲咁样嘅机械臂系咪真系安全嘅咧？咁样拧嚟拧去，到底会唔会即系用力过度或者令人受伤咧？有报道显示啊，北京有一位嘅游客李女士咧，带住咧上小学嘅小朋友去到河北有一个景区咧，就体验咗一台叫做超级机器人嘅设施。咁而呢一台嘅机器咧，原本系工业机械手臂嚟嘅。咁啊喺末端嘅嗰个位置咧改成咗座椅，咁啊游客坐落去咧就可以喺水面咧悬空翻转，总之真系好似一只手捉住你喺空中盘旋咁啦。咁啊仲有贵州嘅景区咧，亦都系将机械臂嘅末端咧就挂上一个摄像机，就变成咗旅客机器人，机器臂咧就会迅速咧向游客嘅方向咁即系飞过嚟咁样，人同机器之间咧系冇任何嘅物理阻隔物嘅，啊咁啊会唔会撞亲咧？可能暂时未试过吓。仲有景区咧，就等啲演员咧着上一啲宽松嘅戏服，就企喺或者挂喺机械臂嘅末端，然之后咧就用个机械臂咧就将个演员咧就举去空中，甚至乎系翻转啦、啊吊挂啦之类嘅。咁到底咁样搞法安唔安全呢？复旦大学嘅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嘅研究员齐立哲咧，佢就认为啦，将传统嘅工业机械臂改造用于警区载人咧，其实系存在显著嘅安全隐患。工业机械臂嘅原始设计场景咧就系工厂，规范要求咧必须系设置隔离防护装置嘅，系禁止喺冇防护条件之下同人直接接触嘅。咁同埋佢都讲到咧，就话如果运动加速度仲有姿态变化系超出咗人体嘅生理耐受极限嘅话咧，好容易就会整亲噶啦。咁仲有咧，工业机械臂嘅问题在于咧，个工业机械臂系冇眼嘅啊，咁啊，所以咧喺冇动态障碍物嘅感知能力之下啦，有啲游客如果唔觉意咧就冲咗入去，咁嗰个机械臂系咁揈埋嚟咧，佢系识别唔到，亦都唔识得减速，亦都唔识得停机。咁另外咧喺监管层面咧，亦都系处于一个叫模糊地带吓。咁而家咧特种设备目录里边咧系冇机械臂嘅叫做单独嘅门类，只能够咧按照功能同埋运动形式咧，就是向一个叫做观览车或者是螺旋类的这些机械的特种设备上边去叫做挨边下。如果没有达到一些相应的罚值的话，其实会归为叫做文旅体验设备。如果只是用于演员的表演，可能就会作为一个叫做演出舞台的设备。一套的设备有多种的身份，在监管当中其实是会存在很多的叫真空的罅隙位。当然工业机械臂就不是说绝对不可以拿来载人。例如环球影城有一个叫做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这个项目的背后其实就是富卡品牌的一个载重机械臂。但是前提就是这个项目的工程团队是围绕这个座椅，包括乘客的重量、重心和就是惯性等等重新设计，并且就是经过安全去即是一些验证去考证过的可以载人的工业机械臂，它是特制而不是简单去改装。所以机械人进入警区大概率是一种叫做都挡都挡不住的趋势，因为游客觉得很新鲜，而且警区又需要流量，所以技术是不断向前走的。但是有一件事应该是讲在技术之前，就是关于这些机器的安全和相关的监管。所以如果大家在国庆假期当中出去玩的时候，见到这一类的一些的设备或者是叫做游玩项目的话，咁你又够唔够胆玩呢？咁如果玩之前呢，可能大家需要呢就係将安全呢放喺前边啦，咁或者考证下佢到底有冇攞到安全嘅相关嘅知识，然之后再判断呢要唔要俾你屋企嘅小朋友或者你自己去玩啦。
1: 今日表情包吓，唔係呀，咁都有，真系 O 晒嘴。
2: 19几蚊得啲皮，当顾客系水鱼啊！呢排咪好兴嗰啲超长蛋挞嘅，包师傅顺势推出同款，18蚊够一条，60厘米，短短一个星期就已经卖咗70万份。但大批消费者买完就话咬开成条都系酥皮，啲蛋液。

0: 到好似淨係搽咗浸藥膏咁，又乾又難食，簡直係智商税。商家回應：全國標準一致。言下之意係咁嘅咧，蛋撻嘅靈魂係啲蛋啊！你整條60厘米嘅酥皮發棍出嚟，同賣空氣有咩區別啊？網紅產品靠造型引爆流量冇問題，但留唔留得住啲客，始終係睇良心嘅。顏值可以呃到鏡頭，但係呃唔到消費者條脷啊！
1: 表情包
2: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我是愤怒。
0: 咁嘅老母都有嘅，珠海有个女租客长期欠租，房东告上法庭赢咗，点知判决之后个租客竟然留低个13岁嘅仔，足足有半年时间。当地社区妇联都跟进过，间屋已经停水停电，但个妈依然唔肯带个仔走，霸住人哋间屋。法院执法局就话入面有未成年人单独居住，冇办法强制执行。有律师指出，屋入面有细路并唔代表冇办法执行，男仔嘅父母依然在生，放任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单独居住，义务教育阶段又没办法正常入学，这个已经不是家事，是属于家务失责。法院应该联同当地的民政、教育、妇联等部门落实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职责。整件事最无辜的应该就是那个包租公。
3: 好啦，睇返大家啦喺佛山家当中嘅留言吓，咁讲到刚才嗰个机械臂一啲游玩嘅项目吓，百事通就话禁牙烟嘅嘢贴钱我都唔会玩啊，但之前好多玩嘅人系唔知佢禁牙烟㗎嘛，佢话一出事真系唔屎都一身散啊。最怕系嗰啲啦，因为呢啲景区呢，我见到有一啲嘅机械臂呢，佢真系啊喺真系周围揈嘅时候呢，周围系冇任何嘅护栏嘅。咁而景区好多嘅小朋友有啲真係不受控制，捉都捉唔住嘅。真係冲咗埋去俾个机械臂揈亲一下。哇，咁呢条数点计呀，真係难搞。好啦，咁呢个话题讲咗咁多先，转头返嚟关注下其他嘅热点。
4: 傍晚六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7: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驱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0: 四六老方
3: 六点钟过后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又提下你啦。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等，总之周边嗰圈啊，咁啊都系咧就系缓慢当中噶啦，咁啊应该会持续。可能最少几日啦，咁大家尽量如果唔系去嗰边嘅话，可以兜开呢啲嘅路段啦。另外，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南海大道海山路口佛坪路口，105国道嘅世教大桥往中山方向，红旗中路贵州中学嘅对开位置现时都要你收油。广佛高速嘅罗城至到沙涌站往广州嘅方向，现时亦都系唔多好行啊！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我系吴谨耀，
11: 我叫无所谓，
1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1: 系咯，无所谓啦。
1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5: 热点事件多面。

0: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或者系抖音嘅咩都讲一餐当中啦，去陪我哋一齐倾倾偈。今日嘅互动话题讲到湖南啦，有位嘅孟女士啊，佢买张机票啦，发现退票嘅代价非常之大。佢喺9月21号晚咧就用咗1130元买咗张咧，就系7日之后从哈尔滨飞长沙嘅长安航空嘅机票。出票之后2-3分钟，佢就发现哎呀大镬，日期拣错咗添，咁就即刻咧申请退票啦。结果1130元嘅机票只系退翻372元，咁即系话啊几分钟之内被扣咗758元。咁距离起飞咧，其实仲有成7日时间。咁而从俾钱到申请退款前后亦不过3分钟。咁佢就觉得好唔抵啦，于是咧即刻问航空公司啦。当时咧航空公司嘅回应好干脆，就话唔得，就系扣咁多噶啦。咁而佢哋嘅一个叫质量督查人员咧喺电话里边咧，亦都话俾佢听，就话公司咧系冇错扣免费退票嘅政策嘅。咁佢就话咧，机票就唔可以同超市买嘢相比，咁而且咧客服嘅语气仲好似唔系咁好添，就话哎呀，我呢边仲有其他旅客嘅电话要服务啊，跟住就吸咗佢线啦，可想而知真系激到佢咧。咁啊，呢一位嘅旅客咧承认冇错，系真系我自己拣错咗日期，我有责任，但系3分钟。仲有咧就有7日先至搭呢趟嘅飞机，呢两个数字摆埋一齐。咁就会令人觉得其实呢个座位仲有足够嘅时间重新卖出去，咁航空公司实际嘅损失到底喺边度，使唔使扣我700多元咁多呢？呢件事被广泛报道之后啦，长安航空嘅态度呢即刻就变咗啦。喺9月28号，佢哋就话啦，已经喺9月24号快速解决咗旅客嘅诉求，全额减免咗佢嘅退票手续费，从1分钱都冇得少，再到全额退款。其实中间隔住嘅咧就系旅客，包括向咗12326嘅民航平台去投诉啦，同埋揾媒体曝光呢3日嘅时间。嗱，其实咧即系买错机票咧，可能有啲朋友都会试过啦吓，有时真系一时睇唔清楚。咁但系啦吓，咁啊真系发现错误到申请退票，再加上咧就系航班其实唔系话即刻起飞或者听日起飞嘅，呢啲事情凑埋一齐咧，就其实你会知道呢一位嘅旅客可能佢真系唔系话故意要占位，或者专门咧就系叫做玩下啦，我特登系整多啲嘢等你航空公司拗教啦。咁但系航空公司非要令到旅客证明，就话我唔系故意买错嘅。咁旅客点样去证明呢样嘢呢？咁同埋呢就即係有一个深层次啲嘅问题，就係呢一类嘅退票费到底喺度惩罚緊啲乜嘢呢？距离起飞仲有7日，航空公司嘅座位其实佢嘅销售周期呢仲远远未结束嘅。咁其实一张机票退返之后重新上架，其实根本冇产生啲咩实际嘅成本。仲有咧，就系文化典当中咧系写得好清楚嘅，就话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系可以请求适当减少嘅。咁之前佢75%嘅扣费比例同航空公司实际嘅损失之间，其实好多人就话：喂，呢条数唔对等，同埋你可唔可以有理有据列出你到底点解要扣我呢700多元呢？仲有咧，就系呢件事令人好唔舒服嘅地方，就系关于退钱嘅嗰个方式吓。如果当时这一位的女士是没有选择坚持投票，没有找媒体曝光这件事，没有令事件在网上传开的话，那她这700多元还拿不拿得回呢？即是一个消费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硬是就要将件事闹到这么大才得，那是不是摆明就虾老实人呢？其实呢，即是这个的航空公司不知道这种做法是不是普遍，但是其实已经有一些航空公司已经是主动改变的了。例如说东航是推出了购票之后2小时内可以全额退票的服务。还有国航、南航也都是有24小时内买贵票可以免费退的政策。喂，咁同样系航空公司，有啲咧就将购票冷静期变成系自己嘅服务卖点，咁但系亦有人用就话，规则系咁噶啦，就系要扣咁多呢个退票费，将乘客咧叫做 嘅正常嘅一个诉求，叫做挡喺外边。咁其实相比之下啦，相信呢一位最少系呢一位嘅女乘客啦，佢以后可能咧都会喺拣航空公司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避开嗰间啦。咁所以咧，希望咧航空公司真系可以将退改签嘅规则设置得公平一啲。咁对于出票之后极短时间之内，同埋咧就系距离起飞仲比较远时间嘅一啲咧，就系买错嘅退票，可以俾一啲更加宽容嘅处理方式。咁同埋包括咧，就系监管部门咧，亦都可以推出一啲咧更加清晰嘅指引啊，令到咧就系购票嘅嗰个叫定责权或者之后付出嘅代价咧，唔好话完全系航空公司自己话晒事。如果唔系咧，可能呢一类嘅新闻或者热点咧，唔单止系大家睇下咁简单，可能会成为一啲嘅消费者维权嘅操作指南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国庆节呢将至，佛山全市中小学校同步举办向国旗敬礼活动，720余所校园约138万学生呢在五星红旗下举行升旗仪式，唱响国歌，随后原创歌曲《一束光》唱响，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相继响起，回荡在校园的上空。这不仅是一次全市域的庄严仪式，更是一堂面向未来的沉浸式思政课。当稚嫩的童声与雄壮的国歌声交织回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佛山少年赤诚的爱国情怀，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希望之光。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没有祖国的安定，就没有少年的安稳成长。向国旗敬是少年对祖国敬重与热爱的真情流露，也是献给共和国生日最朴素的礼物。立正抬头注目，千千万万双小手齐刷刷举起，这一刻爱国不再是课本上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血脉的厚重与滚烫。一束光的传唱，让这份家国情怀呢有了更温暖具体的表达。这首在今年教师节上线的佛山原创歌曲

0: 这些真实的声音展现着佛山学子淳朴阳光自信的风采。歌曲呢以遇见光、追逐光、成为光为主线，告诉孩子们，光是狮子如灯的指引，是永不言弃的坚守，更是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当佛山中小学把一束光的传唱融入向国旗敬礼，它的意义呢也就完成了一次动人的升华，也回答了一个宏大的命题。新时代少年当以何种姿态爱国，正如一束光所表达的那样，少年心中有光，脚下就有方向。一个孩子成为一束光，千万个孩子就是一片光海。当无数少年向着光奔跑，便会成祖国向上的力量。所以爱国何须等到长大，又何须惊天动地。在课堂里的奇思妙想，在绿茵场上挥汗如雨，在同学邻里间的关爱互助，只要在散发光、成为光，就是爱国最真实的模样。百年前，梁启超就曾在《少年中国说》中言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期待佛山少年呢，能够把国旗下的誓言化为日常学习中的笃定前行，化为面对困难时的勇敢担当，更化为将来回报这片土地的实际行动。坚信今日在佛山校园里追光的少年，终将在未来站在祖国需要的每一个角落，用他们的智慧与力量汇成照亮民族复兴征程的璀璨星河，以少年之光赴时代之约，以青春之名护盛世中华。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4: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日到10月3日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桥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6: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

0: 2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信康城投，信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信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5: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系啦，咁啊，见到个朋友咧，讲翻咧之前嗰个咩啊，欠租，竟然咧就赖死唔肯走啊，放个仔喺人哋间屋嗰度啊，咁一盏茶就话咁奇葩嘅父母都有嘅，真系当个仔系筹码要挟人，点配做阿爸阿妈咧？系啦，呢啲人真系不配为人父母吓。跟住啦，佢亦都讲到咧，就话对于买机票或者车票有坑呢啲咧，就早有所闻，所以咧佢买票嘅时候都会好认真、小心核对啊。又话觉得咧退票系好正常嘅事。你话如果收5%左右嘅手续费咧，可以接受，系咯，5%、10%，有时我都觉得可以接受。但系你话75%嘅退票啊，而且又唔系话咧，即系买咗好耐，将近上机先退，我觉得真系好唔合。嚟吓，转个话题啦，咁啊，关注一下啦，即将要到嚟嘅11嘅假期，好多朋友仔都好期待吓，到底去边度玩呢？咁啊，推荐一个咧，就系南庄第4届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10月1号到4号咧都会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嘅。咁啊，当中唔止系车展吓，咁啊仲集合咗包括汽车科技啦、萌宠社交、咖啡休闲、美食文旅，系一个嘉年华活动嚟嘅。咁啊，如果啦体验翻咧就自驾方面嘅乐趣嘅话咧，可以参加汽车趣味运动会同埋泊车王大赛，攞住驾驶证咧就可以上场挑战噶啦。咁啊，同埋咧亦都会有一乘车马，共赴有趣嘅有趣派对啦。咁亦都有萌宠嘅时装 show， 咖啡 DIY 嘅轻社交，同埋铲屎官咧，亦都有一啲嘅活动咧可以俾大家玩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一个茶卡美食会同步上线啦。咁啊，攰咗可以喺度食下嘢唞下嘅。咁同埋亦都有一个嘅短视频征集大赛，咁啊影下现场嘅车展花絮就可以投稿，有机会最高攞到3000蚊嘅奖金。咁如果大家想要门票嘅话咧，可以免费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去点击领取。咁啊，记得系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方面咧就有呢个活动嘅。咁啊，同埋除咗咧就系好多嘅一啲车展啊，各种活动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关注翻咧就系佛山祖庙方面嘅活动啊。因为从听日开始咧，就一路去到10月20号，祖庙嘅佛山27铺奇庙游就会喺祖庙博物馆当中开启噶啦。咁啊，活动咧会分日场、夜场嘅，咁而夜场咧就会有限定嘅开市大典啦，有夜光醒狮、武术同埋广府分族嘅大冚者演出。咁啊，大家可以咧自愿购买通关宝碟嘅，咁啊可以选择到咧3种嘅古风嘅角色啦，咁然之后咧就集卡啊集章打卡，咁啊可以玩一啲嘅民族游戏闯关，收集到嘅银票咧就可以兑换到限定嘅文创或者咧系纪念票根嘅。咁啊，到底呢一个嘅奇妙游值唔值得去玩呢？咁啊，同埋呢一个标题叫做佛山27铺，到底呢个铺系咩回事呢？这几天我们都会推出读懂400年佛山铺的系列评论，从经济、治理、文化、文旅等等的维度去深挖铺在佛山的诞生、发展和演变，去呈现400年的佛山铺文化。今天我们首先来就是听听关于 铺是佛山民间自治起点，亦都是城市化起点这个的相关内容。我们听听评论员黄碧云的讲述。
6: 今日表情包，
7: 好嘢，点赞，狂赞你。
8: 佛山已经是一个 GDP 破万亿、人口近千万的超大城市了。但如果你要问佛山什么时候开始走上城市化进程，我想答案是从明代佛山人自发社铺开始。这里的铺不是商铺，也不是明代遍布广东的金地铺，就是那种十里一铺、铺兵接力送公文的官方邮驿系统是由兵部管辖的，而是黄逍遥围城时，佛山人借了铺子营树旅社的意思，沿木栅设房点，把街区和联防合一，自己创造一套属于自己的铺。这听起来还是一个临时的军事组织。那为什么说铺是佛山城发的起点呢？原因起码有三条。首先，铺让佛山城市有了明确的地方。佛山当时只能还建了一个镇，叫佛山堡，没有政府，没有驻军，也没有官方的铺，甚至都没有城墙。但是佛山的山貌还有佛山之野便停下铺的留言。明朝正统十四年，黄逍遥起兵攻打广州和佛山，当时朝廷正在跟瓦剌决战，无暇顾及广东。南海县衙呢，在广州驻军也驻不了佛山。为了自保，佛山的一些乡绅和富户就组织民众，把15个村划分为了24铺，每铺设了铺长，带领大家一起筑木栅、挖壕沟、筹备兵器，靠着以战以守、首尾联络、互相应援，硬是逼退了农民军。原来分散的15个村被木栅连成一体，也和周边的农业村落隔离开来。佛山的城市有了明确的地域范围，就好像今天啊县城区的概念一样。其次，铺改变了佛山镇的管理模式。上佛山保卫战之后，佛山名义上保留堡的建制，但内部就开始以铺运作管理，到清初分为25铺，清中期分至27铺，清末明初为28铺。明清时期呢，佛山已经有了天下四大镇、天下四大区的称号，是全国商业最繁华的四个地方之一。如此繁荣的地方，公共事务也最成熟。何时修桥铺路、疏浚河道，谁出钱，如何赈灾，管理上都需要决策。那佛山的社铺呢，就以祖庙作为宗主，师身在祖庙里立誓，出的裁决也具有神权威严价值下的约束力，这就是庙意。明代呢，佛山人在祖庙设了大会堂，清代设了大魁堂，祖庙实际上充当了佛山的民间政府，铺也奠定了佛山民间自治的基础。一直到了民国时期逐渐弱化，才被新式的景区制度所取代。算起来，铺在佛山存活长达400多年。最后，铺也推动了佛山经济逐步繁荣和城市化的转变。佛山镇里的各铺呢，产业分工很明显，铸造、朝铁、丝织、商业各具其铺。佛山镇原本是铁原聚集的，人口涌入之后，各铺就转向了工商杂铺的统治格局。据说啊，道光年间，佛山镇辖区人口达到了60万，行业和会馆也在铺中大量的进入，反过来强化了铺的经济功能。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城市人口比重提升，这些都是城市化的明显标志。别墅没有的佛山铺，400年只此一种，如今已经被重现了。9月30号到10月20号，佛山祖庙博物馆将27铺奇妙游，复刻清代古镇的商贸盛况。游客呢可以化身27铺的一员，体验游园和赏玩，穿越历史，让我们一起做回佛山铺里人。
9: 一路落雪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5: 系啦，国庆假期咧，除咗话留翻喺本地玩啲咁正嘅活动之外咧，吓咁啊，当然亦都可以咧，就系啊12306上边买张咧，就系火车票外出去玩下。咁啊，但系啦，抢票咧就可能真系几难抢吓。咁啊，有啲人咧就将呢个抢票咧就压咗喺12306嘅候补功能上边。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咧，有一啲短视频平台咧就出现咗一批着住咧就系铁路制服嘅博主，拍晒心口咁教你，就话有啲候补个小妙招。咁就话啦吓，咁啊喺12306嘅公众号后台咧发消息，15分钟就可以候补成功噶啦。或者咧将订单同步咧发去某一啲嘅第三方 APP， 就话咧可以预测出票时间。咁啊，评论区好多人就话啊，已经照做啦。但系咪真系得咧？12306客服回应咧就话，向公众号发消息完全系一个错误嘅做法。 同埋咧，佢哋亦都冇同任何嘅第三方软件合作嘅。佢哋嘅候补机制只有一条，就系订单提交嘅先后顺序早交啊，咁啊，同埋咧多选车次，排队位置咧就会靠前，所以系冇任何咩加速通道嘅。咁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你用咗啲咧就第三方平台嘅内容嘅话咧，好可能会有之前有人试过咧，就系即系喺第三方平台咧就抢到票，咁啊，然之后咧就取消咗官方嘅候补，但系咧后屘发现第三方平台其实系冇帮佢真系抢到票嘅，咁啊搞到咧就佢系好拗教啦。咁同埋有一啲咧就系第三方平台上边帮佢抢到，官网候补又搞掂咗，咁啊结果咧就被逼系要退其中一张票，搞到咧损失咗笔嘅退票费用。咁所以咧，即系嗰班嘅博主，其实点解咁中意去分享呢啲嘢咧？因为佢哋卖嘅就系一种嘅焦虑吓。咁中国政法大学嘅朱毅教授就话啦，呢一类嘅内容喺传播学上边咧叫做伪科普，即系本质就系一种谣言，背后驱使佢嘅咧，其实就系一啲嘅流量利益。咁仲有人系着住一啲仿制嘅啊铁路制服去出镜咧，其实普通嘅旅客系好难分清，咁啊好容易咧就会相信到啦。咁同埋咧，12306平台咧一直喺度打击紧咧恶意抢票嘅行为。今年中秋国庆开售以嚟咧，佢哋已经咧将700多万笔嘅异常交易咧放入咗咧慢速嘅队列当中，拒绝咗咧就系133.1万张嘅票。即系话咧，其实佢哋喺技术上边咧系会拦截呢一啲嘅叫做系乱咁购票嘅形式吓。咁所以咧，大家买票嘅时候一定要睇清楚，千祈唔好乱嚟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0: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6: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4: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4: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9: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4: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己，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8: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9: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

0: 笔记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9: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 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

0: 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7: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了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8: 亚运会对奥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0: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9: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1: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9: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1: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2: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

0: 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亦为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0: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0: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0: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4: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15: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14: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15: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
16: 老公又说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回部靓车啦。那里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6: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7: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啦，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9: 大家好，我是袁君啦。上期咧就倾到咧分红险嘅首版示范条款出炉。重点就讲咗咧分红嘅红利部分嘅统一规范。今日咧继续嚟讲讲干货，点样去用一个示范条款嚟揀产品，仲有两个实打实嘅消费者福利。首先同大家讲下你非常在意嘅现金价值，亦即系退保能够攞翻几多钱啊？今次示范条款咧明确要求，保险合同上咧必须要载明保单年度末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嘅现金价值计算基础表。讲白咗就系每一年你将保单值几多钱，红利对应嘅现金价值点样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埋合同入边，唔能够模糊处理。结合呢一次嘅示范条款，同大家咧整理咗四个选购分红险嘅核心要点。嗱，你要记住呢四点啦。第一，除了统一的示范条款，每家公司额外加的差异化条款你要看清楚，这个是产品和产品之间的核心区别。第二，要去翻合同，看看有没有附上累积分红保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基础表。第三，找到产品说明书，看看里面有没有清楚写明红利来源，是费差、是利差还是死差。 第四，想判断分红稳唔稳，就要参考呢间公司同类产品过去嘅历史上嘅分红实现率啦。嗱，呢一次示范条款仲有一个特别好用嘅好处，嗱，三类分红险嘅条款结构、条目编号完全一致，横向对比产品好方便嘅。比如你想睇保障差异咧，直接揾第八条保险责任就可以啦。分红终身寿险嘅核心咧就系身故保险金，咁而分红盈年金险嘅核心咧就系年金，仲细分埋咧养老年金、满期生存金呢啲。咁哪怕同一个责任啊，比如身故保险金，所有产品嘅表述都要系一致，唔可以咧话换份合同咧换份公司咧就唔同咗呢个名词，令人睇唔明。就连保险期间啊呢一个嘅分类都做咗咧同一个规范，唔需要再咧逐条条款嚟去揾啊，或者由于佢哋嘅讲法唔一致咧。而去重新理解，最后仲有两个实打实的好处，你可以记一下啦。第一个是犹豫期，示范条款明确要求不能够少于15日，而且犹豫期内退保必须要全额退翻已经交的所有保费。以前咧有一啲公司咧退保是要收工本费嘅，以后呢啲情况咧就唔允许啦。第二是责任免除，统一的规定最多7项，保险公司只能够咧俾7项少，绝对不可以自己随便加免责条款吓，变相去减轻自己的责任是不 OK 的。其实不单止是分红险，加上之前出台过的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医疗险的示范条款，目前人身险领域的示范条款已经有8份在制定或者修订了。条款规范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能够读得懂，既能够帮大家看得明保险，也都能够推动行业往更规范的方向走。最后就要提醒一句，分红险的红利都是非保证的，演示一下收益只能够作为一个参考，投保之前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资金规划来去拣。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9: 黄金周米扯火
10: 嚟啦嚟啦！新鲜出炉嘅菠萝油，
11: 正啊！
12: 水流可以再变多件。
10: 嗱，仲有冻柠茶小甜，炸鸡翼都系啱啱炸。喂，国庆黄金周就嚟到啦，我哋茶餐厅推出国庆套餐，你哋有冇咩好巧啊？
11: 哇！美姐，你呢个菠萝油直情系酥皮界嘅天花板，
10: 什么
11: 我称之为顺德最后嘅快锅。
13: 喂，聪哥，咩快锅啊？你又乱粒24啦！
11: 哎呀，防火墙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嘛，美姐系我哋茶餐厅界嘅三防标兵啊！
10: 嗱，你少嚟呢一套啊！讲开又讲啊，喂，国庆黄金周就嚟到咯，我间茶餐厅咧肯定座无虚席，午市晚市都爆场嘅，日日守住个厨房同埋明火，假期都冇得唞。
9: 唉，我华哥嘅农场一样都咁热闹，好多人放假过嚟咧，又摘水果啊、露营啊、亲近大自然啊，咁逃离城市压力啊嘛。不过热闹归热闹吓，人多啊混杂，火灾隐患咧都会多咗起身噶嘛。
13: 系啊，我早就做好晒攻略噶啦。国庆要去三水江边咧，就打卡新灯光，逛顺德美食街，仲要追我偶像嘅线下活动。不过咧，听讲假期人多事多，安全都好紧要噶。
11: 喂，讲到呢样嘢咧，我有发言权啊！网上成日话咧，假期快乐千万条，消防安全系第一条，开心玩乐绝对唔可以抌低安全。今日我哋四个佛山街坊，不如各自分享一下自己领域嘅防火贴士，益下大家。
13: 会赞成啊！人人出一分力，佛山先至可以平安过国庆噶嘛。我可以负责户外活动游玩篇。
10: 冇问题啊，我就讲最接地气嘅餐饮业防火，日日实操绝对靠谱。
9: 咁我就补充下农场同埋山林防火啦，乡下山野嗰啲隐患咧，好多人都容易忽略噶。
11: 咁我承包年轻人最常用嘅电鸡通勤防火啦。而家佛山街坊咧，个个都开电鸡，这个知识点啊，一定要普及啊。
10: 首先讲讲我嘅老本行，餐 餐饮行业咧，绝对系火灾高发领域嚟嘅，尤其系国庆假期啊，食肆人流爆棚，炉火唔停，电器连开十几个钟，隐患真系无处不在
11: 嘅。系啊系啊，我成日咧都刷到新闻，见到好多嘅小食店啊、茶餐厅啊，因为偷懒唔清洁，厨房突然之间起火，哇，好好嘅假期直接变成灾难现场啊！
10: 系啊，好多人唔知道啊，厨房最危险嘅咧就唔系明火，系嗰啲积积埋埋嘅油烟管道啊！嗱，按照规定咧，餐饮店铺嘅油烟管道最少咧每个季度要彻底清洗一次，好多嗰啲店仔啊贪方便啊悭钱啊，一年先洗一次噶，嗰啲管道啊堆满晒油污，一遇到明火即刻火烛噶啦，火势蔓延超级快啊！
13: 吓咩啫？原来嗰啲油污咁危险噶，我一直仲以为只有明火先会着火添。
10: 唉，仲唔止啊！嗱，第一，厨房用火咧，绝对要遵守用火不离人，离人必关火。之前有新闻话，有店主啊，一边咧就电磁炉炼油，一边咧就玩手机分心，短短几分钟啊，嗰啲油温过高，引燃咗杂物，成个厨房烧晒啊，真系得不偿失啊！仲有啊，而家好多街坊食肆咧，中意撕拉乱接电线，假期有啲电器全部开晒，冰柜啦、炸炉啦、空调啦一齐运作，电线负荷超标，好容易短路起火噶。仲有嗰啲燃气软管啊，老化啦、开裂啦、超长啦，都系大隐患嚟噶。嗱，我间铺头咧，每个月都会自查更换嘅，绝对唔敢马虎。
9: 呢啲细节咧，真系好多人忽略啊！做生意咧，求热闹搵钱系紧要，但系咧，唉，成日都会漏咗啲最基本嘅安全嘅。
10: 咧，仲有最重要嘅一点，好多食肆为咗摆多几张台，就将嗰啲疏散通道啊、安全出口啊，塞到满满当当，攞嚟堆杂物啦、放台凳啦，甚至锁住埋嗰个安全出口。喂，国庆人逼人啊，一旦着火，冇路走咧就会出大事噶啦。仲有咧，店入边绝对唔可以停电机啊，唔可以喺室内充电，消防器材啊、灭火筒啊，要摆喺显眼嘅位置，定期检查佢系好嘅。咁做餐饮嘅守住明火，管住用电，畅通通道，先至可以安心做生意，平安过假期噶嘛。
11: 哇，咪姐你讲咁大串，快啲饮杯柠檬茶唞下先啦、啊！你真系学到嘢啊！餐饮防火唔偷懒，油烟电线啊勤检查，明火有人睇，通道不阻塞，美食先可以安心叹。咦？点解突然间数白榄嘅？
9: 咁有文采嘅你，阿钟啊，嗱，咪嘢讲个城区餐饮防火。火啦，咁啊，讲下我哋高明农场同埋山野林地嘅防火知识啦吓。嗱，国庆咧好多人中意周边游嘅，啊，乡村露营啊，啊，进山游玩啊，咁样样。咁但系山野防火咧，都万万不能松懈噶噃。
13: 华哥，其实咧农场草地树林咁多，咁咪会好容易起火咯。我见啊，好多游客都会中意去露营啊，烧下嘢食啊，咁样噶、哦。
9: 嗯，绝对系啊吓。嗱，秋季天气干燥啦，风又大吓、啊，嗰啲杂草啊、枯叶啊、啊农作物啊、咩禾秆草啊嗰啲咧，冚唪咧好干枯嘅，燃点好低嘅，求其啊整个烟头啊，少少火星咧，都分分钟会引发山火。哇，嗰、那个蔓延速度啊，嘘嘘声咁啊，都唔知几多人惊。嗱，咁啊，首先讲下游客最经常犯嘅错啦吓。广东咧一直都有森林防火十不准嘅，第一咧就系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啦，山林啊、农场范围里边咧系唔可以食烟，唔俾乱抌烟头，唔准野炊烧烤，亦都唔准点孔明灯，唔准咧就烧纸焚香嘅。
13: 系啊，好似咧好多我哋啲后生仔露营咧，就会觉得哇，起个炭火啊，煮下火锅咁，好有氛围感咯。但系其实秋风一吹啊，嗰啲火星飘去嗰啲枯草堆嗰度，即刻就会酿成大火噶啦。听闻啊，好多乡村山火咧都系咁引起噶。
9: 系啊，嘉欣，其次农场生产都要防火噶。嗱，我哋田间咧绝对啊唔可以焚烧嗰啲乜禾秆草啊、杂草嘅。风一吹个火势失控咧，会烧到啲果树啊、山林啊、棚屋咁，仲会危及人身安全噶。所以而家都提倡咧，就系吉赶还田啊，安全又肥田咁话嘅。咁啊，仲有啊，入山作业观光嗰啲农机车辆咧，嗱排气管一定要安装呢个防火罩噶吓，咁啊防止喺行驶当中咧喷火会引燃周边嗰啲枯草啊。我农场咧常年都系配备一啲灭火工具啊、消防水桶啊嗰啲嘢，每日都会巡查山林嘅边界，就系惊假期人多咧出现呢个疏漏啊！
11: 哇哇哇哇哇！真系估唔到乡下农场嘅隐患咁多吓、啊。 平时大家只懂得去呼吸下新鲜的空气，打下卡影下相，完全都不知道随手一个小动作就会闯大祸。
9: 是啊，嗱，森林防火从来都不是小事嚟嘅，少少星火可毁万亩山林啊！国庆出游咧，山野之地一定要零火种，咁啊先至系最安心嘅玩法。一旦发现山火咧，即刻远离现场啊！千祈唔好睇热闹，嗱嗱声拨打报警电话啦，绝对唔可以盲目扑救添嘅。
11: 诶，听完阿华哥嘅山林防火，轮到我嘅专属领域啦。而家佛山街坊出行咧，边个唔开电鸡嘅？平靓正唔塞车，通勤出游首选啊！喂，但系电鸡防火咧，90%嘅年轻人都做错晒啊！
13: 是喎，聪哥你咁讲，我呢就成日都见到嗰啲街坊啊开电鸡返工啦，送下外卖咁，晚上呢就有啲人会推上楼去充电喎，原来呢个有好大隐患㗎。
11: 喂，何止大呀，近排啊佛山先有新聞讲啊，有人贪图方便将架电鸡嘅电池拎入屋入电梯，喺个楼梯间嗰度充电，结果啊电池过热嘣起火啊，当事人啊直接被拘留罚款，得不偿失啊。首先就划重点啦，绝对唔可以将嗰啲电鸡啊、电池啊带入电梯啊、屋内啊、楼梯间啊、消防通道嗰度充电。高层住宅居民楼嘅公共区域咧，严禁停放同埋将架电鸡我嚟充电啊！呢个系明文规定嚟噶，违规咧会被罚款啦，同埋拘留噶。
9: 我知啊。嗱，仲要一定杜绝嗰啲飞线充电啊！好多人咧偷懒喺窗口嗰度掹条电线落街充电，风吹日晒，电线老化磨损，好容易短路起火噶。落雨天充电啊，仲有漏电嘅风险添啊，非常之牙烟啊！
11: 哎呀，听起我都惊啊！仲有啊，最容易忽略嘅一点就系唔好通宵超长时间充电啊！电鸡电池啊，充满即刻掹咗佢，唔好一次性充佢十几个钟。电池过热、故障、爆炸，多数都系因为过度充电导致噶。仲有啊，唔好改装电鸡嘅电池啊，唔好用杂牌嘅充电器啊，同埋嗰啲三无嘅配件啊，隐患非常之大啊。
13: 系啊，我早排咧都睇到单新闻，话有个人骑骑下电鸡，突然间冇动力，咁佢就落车睇下啦，点知个车座下边飙晒烟。跟住电池仓就喷火啦，好彩佢落咗车，唔系一定会烧伤啫。听讲呢啲系二手锂电池嘢嘅，品牌自己都唔知噶，用咗冇几耐就出事啦。消防话呢啲二手电池原始使用环境啦、充放电啦、内部老化啦、有冇入过水啦、改装维修，乜都睇唔出噶，甚至摆喺度都可能会自己失控起火。
10: 真系牙烟啊！所以我成日同我啲伙计讲啊，充电咧一定要喺指定充电站，唔好贪方便拉条线上楼。你哋知唔知啊？电动车着火啊，攞你条命，净系需要100秒噶咋？短路产生火花之后啊，30秒就出明火啦，120秒塑料件全部都引着晒，210秒咧啲毒烟就充满晒成个楼道，根本冇得走嘅。
9: 系啊，仲有啊，电动车停放点咧，如果冇呢个实体防火分隔咧，一烧，哎呀，连环咁样烧晒嘅。嗱，外省早排啫嘛，有一个小区啊，车棚起火啊，过火面积120平方米，烧咗40几部电机啊，都系因为嗰啲车咧连片咁样停放，冇做任何防火分隔嘅，啲火势咪一下蔓延开晒咯。
11: 40几架？喂，我架电机买咗3000几银噶，我好爱锡佢噶。而家咧，我每日收工第一件事就要检查下我嘅电池有冇鼓包啦，充电器系咪原厂噶啦？你知啦，唔同品牌运用充电器。好容易整坏我嚿电噶嘛，
10: 所以话咧要记住呢句说话：电鸡唔入屋，充电唔过夜，唔飞线。

0: 唔乱改，短途出行够晒方便，安全先至系第一，唔好贪方便酿成大祸啊！
1: 轮到我啦。作为日日去探店周边打卡嘅年轻人呢，我最清楚国庆出游嘅防火漏洞。好多同学仔啊、朋友仔放假中意去山林啦、郊野网红山野景点嗰度玩，防火意识啊都有少少弱咯。
2: 系啊系啊，喂，我作为新媒体搞手，都真系要提醒各位啊，嗰啲网红山野打卡、露营野餐，一定要去正规景区、合规嘅露营地，千祈咧就唔好擅自咁样进入未开发嘅荒山野林。呢啲地方啊，都冇消防设施，又冇工作人员巡查，一旦起火，求救困难，逃生无路啊！
1: 我上个礼拜同班 friend 去爬山，见到有个人偷偷地带火机上山，佢竟然仲想喺嗰啲树林旁边去到烧烤啊！
3: 哇！
1: 我就即刻行过去话佢：喂，靓仔，你知唔知啊？山火一烧就唔得掂噶！佢啊，竟然仲恶过我话。关你咩事啊？咁我咪同佢讲，你知唔知啊？入山林景区严禁携带火种上山噶，唔准喺易燃物聚集地嗰度食烟啦、烧烤，甚至系使用明火。你系咪想俾人拉啊？
2: 哇！犀利犀利，嘉欣，你呢一个零零后非常之有担当，我建议咧就封你为护林小先锋。
1: 梗系，我哋年轻人出去玩，追求开心之余咧，绝对系唔可以任性玩火噶，守住山野安全，先至可以年年有美景，度度可以打卡嘛。
3: 嗯，嘉欣妹妹细细个啊，安全意识好足够啊。而家年轻人真系懂事啦。
0: 其实消防安全咧，从嚟都唔系单方面嘅事嚟嘅。我做餐饮，守好商铺明火；华哥咧就守好农场山林；阿聪咧就提醒大家电鸡安全；嘉欣咯，带动年轻人出游守规矩，人人尽责，先至可以平安欢度国庆噶嘛。
2: 喂喂喂，咪姐，不如咧你茶餐厅咧搞翻个防火套餐啦、
0: 啊。哦，又得喎，咁啊，凡系消费满100，我就送一碗金银花啦，灭火嘛。
3: 讲得好啊！喂，嗱，记住啦，嗱，防火唔系净系消防员嘅事啊，系我哋每个市民嘅事嚟噶，
1: 系噶，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啊！
0: 所以话活得安全都要食得开心，起快啦，大家！
3: 起快！

0: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卫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黄金周米扯火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我哋家长点去引导小朋友同同伴友好相处？
6: 同学之间相处啦，发生矛盾系非常非常之正常，
5: 常见，特别你小学生
6: 系啦，特别系一日入边可能会发生4、5件、5、6件，都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呢个时候咧，如果细路仔翻嚟同你倾诉，我今日好唔开心，因为同埋同学仔咧发生咗啲咩矛盾？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教识我哋嘅小朋友换位思考嘅。可以咁样问佢：如果你系个同学仔，人哋咁样对你，你会点样？令到小朋友咧企喺人哋个角度去思考翻呢个问题嘅时候，佢有咗呢种换位思考，有咗共情之后，哦，佢就会更加知道应该点样去对待朋友。
5: 都是我哋情景创设嘅其中一种，即系换位思考，将我哋情景重新 还原翻出嚟。
6: 其实好多时候咧，小朋友之间发生矛盾咧，大家都企翻喺自己嘅立场，都认为我系我咁样认为系啱嘅，我咁样做系啱嘅，你系错嘅。因为当大家都系企喺呢个立场嘅时候咧，个矛盾就会越嚟越激化，系冇办法去解决嘅。但是如果是我站在你的位置，你站在我的位置，这样去想同一件事的时候，可能大家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和包容，可能就令到这件事或者令到这个矛盾就会慢慢地去化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小朋友不懂，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教识我们的小朋友去换位思考。咁样咧，小朋友嗰个就唔会成日都谂住咩嘢都要听我嘅，咩嘢都系我系啱嘅，即系呢种自我为中心嘅呢啲咁嘅思维咧，可能先可以得到转变。我又觉得我哋会可以同小朋友讲，即系你发生矛盾系好正常嘅，唔需要咧将呢件事咧成日都摆喺个心度。
5: 嗯，
6: 可能呢个同学咧有好多嘅优点，但系咧我哋唔好净系睇到人哋嗰个缺点。唔好耿耿于怀，唔好记仇咯。
5: 嗯，
6: 仲有咧，就如果有矛盾，就千祈唔好挤入个心入边唔讲。就可能有啲小朋友翻嚟会同爸爸妈妈讲，今日发生咗呢件事，我好唔开心啊。咁我哋不妨问下佢，你有冇试下同个同学仔沟通啊？
5: 嗯，
6: 个同学仔知唔知道呢件事？知唔知道你唔开心啊？好多时其实小朋友佢会觉得话，我冇同佢讲，
5: 啊，
6: 佢应该唔知道。
5: 嗯。
6: 即变咗系自己内耗，自己同自己喺度生闷气。
5: 呢个好多都系女孩子会出现呢个情况，
6: 所以好多时呢啲小朋友咧，佢就会心神不宁啊，即成日上课咧，佢就啲心思完全都唔喺学习度，就反复咁样去谂呢件事。
5: 特别系女仔之间，即系我哋嘅自由讨论小组啊，嗬。
6: 系啦，点解佢今日唔同我组队啊？
5: 系啦，
6: 点解佢会疏远咗我啊？
5: 啊，
6: 经常会发生。系啊。

0: 有冇表达出嚟？
1: 系啦，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话俾小朋友知，去沟通，主动咁去沟通。唔好冷戰，亦都唔好咧採取一啲暴力嘅方式。
0: 呢個要表達，真係要帶小朋友學識表達。
2: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想回聽節目或者了解更多節目內容，歡迎關注微信視頻號佛山家長學堂。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傍晚7:30，
4: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5: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5: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5: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历城县县官徐世芳去镇台衙门拜见唐璧，借到秦琼回来帮他破案，限他半个月之内要将劫王刚的响马擒获，否则就严加惩罚。秦琼回到家拜见了母亲，回入自己间房，叫老婆贾氏娘子呢将收埋在个笼里面的黄包袱找回出来。这个黄包袱里面是什么啊？各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当时单鸿信在义贤庄借啲椅反面，就将一本《绿林总帐》掉去给秦琼。在这本总帐里面，所有天下各山各寨绿林的人名都记实在书的。秦琼解开包袱查这本总帐，就想看看这个程达由今是哪个山哪个寨的。点知由头一页查起，一直查查查查到拉尾那页，来来回回就找了好几次都查不出这样的人噃。要坐树猛咁谂，程达由今是边个呢？是不是尤俊达呢？一谂，不是啊，我在义贤庄住嗰阵就碰啱佢金盆洗手，已经唔做绿林噶啦噃。佢再一谂，尤俊达或者瞒住单鸿信，睇完呢笔买卖咁大，静鸡鸡作咗佢都唔顶呢。王刚被劫

0: 服同埋银两，拜别咗母亲，祝福咗佢妻子同埋二兄秦安几句，醒直奔武南庄而去。呢日秦琼经过咗长叶林，行咗冇几远，佢谂武南庄大概就呢咗紧。以前虽然我嚟过，不过记唔清啲路啦。咦？嗰度树脚有个细佬哥喺度玩，等我去问一下先。秦琼落马过去，这个细路一见到这个人，面似淡金，长长的眼眉，双眼好有威的，三绺黑须，牵着一匹黄马，在马鞍的铁过梁上面挂着一对瓦面金装简。这细路想了，我们这里都未能见过这个人的噃。看他穿这样的衫，这样的打扮，不用问了，实是官差。秦琼行过去，他就说，细路，我想问你一块地方啫。
1: 你问哪树啊？
0: 武南庄离开这树仲有几远啊？
1: 哦，你要问武南庄啊？
0: 嗱，你企喺嗰树嘅地方呢，就叫做三座林。如果过咗我呢棵树脚呢，就叫做武南庄啦。
1: 你去武南庄揾边个啊？
0: 我去揾尤俊达，尤庄主啊。
1: 啊，你揾尤庄主啊？呢两日你唔好去啦，唔好去啦。
0: 点解呢？佢哋屋企呢两日嚟死咗人啦。
1: 吓？边个死咗啊？
0: 佢阿妈死咗咯。
1: 哎呀呀呀，佢阿妈咩病啊？伤风啊。
0: 秦琼一听，个心谂。伤风都会死人的咩？个细路实在发噏风。个细路就话啦：
1: 你想找佢啊？嗱，我话你听啦，就喺呢个庄头喺门口贴住符告嗰间屋就系啦。
0: 唔该晒你细路，我去睇睇。
1: 你去唔去？我真系唔理你咁多啊。总之我讲清楚你听噶啦。我翻屋企食饭啦。
0: 讲完跳下就走咗。秦琼个心谂：呢个细路啊！两只眼仔碌下碌下，边度系翻屋企食饭啊？分明系同武南庄送信啊！真，你呢个细路认真够醒目，见呢回你醒目都冇用，你两只脚快唔过我呢四只脚嘅马。秦琼跟住啪声翻身上马，一劫马肚，我匹马放开四蹄就跑。前面嗰个细路腾腾腾腾腾搏命咁走啦，忽然间听见后面个马嘅乱铃响，哒啷哒啷哒啷，一阵间啫，只见呢个黄面大汉骑住马就赶过自己头，个细路个心谂弊家伙弊家伙，送信送唔成添啊呢次。秦琼骑住马行入庄口，只见迎面搭住过街牌楼蓝匾白字，上面两个字系清风咁。秦琼来到尤俊达的大屋门前，见到扎住白绸，还摆住锣鼓，坐住七个吹鼓手在树。秦琼落了马，行上前一看，见到贴着一张符稿，写着游宅丧事、树布不周等等。看一看尤母去世的日期，写着6月23。秦琼看了微微一笑，心想24就出咗劫案，23个屋企死人，真系巧，真系巧。再睇睇门口里面，一左一右两边都摆住轿凳，轿凳坐住十几个家人，个个都着住孝袍，喺住倾紧偈，讲到眉飞色舞，嘻嘻咔咔。佢心谂啦，尤贤弟啊，尤贤弟。你边处办丧事呢？明明是避风遮掩官差的耳目。好，等我了下你先至得。佢对住门口里面哈哈一笑，跟住佢就话啦：好大胆！劫完咗黄冈就炸地办丧事吓。当时见到门口里面嗰班家人。傻咗嘅有，变咗面色嘅有，喺轿凳上面。

跌咗落嚟，噔声弹咗地嘅有。秦琼个心谂冇错啦，王刚就系呢树劫嘅。只见有个家人嗱嗱声行入去，跟住冇几耐，有个着孝嘅人出嚟啦。佢上前对住秦琼就行礼，佢话：二哥你好啊嘛，小人飞腿猪能同你叩头。呢、这个猪能啊，点会识秦琼嘅呢？原来咁嘅，喺前几年啊，有一次秦琼啊奉咗知县嘅委派出差办案，喺半路中途呢就遇啱飞腿猪能就拦路打脚骨，秦琼啊将佢捉到一睇，后生仔好精神，似个好汉咁样，所以亦冇追究佢，就放咗佢。今日喺武南庄又见面啦。而家朱能过嚟叩头行礼，秦琼仔细一睇，哦，原来就系前几年放嗰个后生仔。佢连忙上前一步，用手扶起佢，话：朱贤弟，我哋好几年冇见啦，你好吗？朱能话：好好，二哥，今日边阵香风将你挂到嚟我哋呢树啊？哈哈，贤弟，嚟探下俊达贤弟啊？点解呢树办紧丧事咩？边度过身啊？唉，系老太太过咗身啦。系咩？咩病啊吓？哦，老太呢本来有个哮喘病嘅，往年秋后一冷呢就嚟㗎啦。等到天暖就好返。今年呢亦唔知点解，而家大热天时哈哮喘又发作喎。终归因为咁就过咗身，唉，亦都系整定系啦。秦琼话啦，咁我嚟呢真系唔啱啦。朱能叫啲家人过嚟，佢话：你哋过嚟过嚟，呢位就系山东好汉秦二爷啦，你仲唔快啲行礼？嗰班家人都话啦：二爷，我哋同你叩头，我哋庄主啊，时时都讲起你噶。秦琼话啦：各位请起，唔使客气。朱能啊，叫人将秦琼嗰匹马拉咗过去，喺木桩嗰处绑好，然后带秦琼入屋。嗰啲吹鼓手又吹啲打又打锣鼓。咁秦琼跟住朱能行入去，入咗第二进嘅屏风门一睇，只见大厅上面停放住棺材，搭起灵堂，摆住啲纸扎嘅金童玉女啊，各式各样嘅彩幡啊，咁有班和尚喺度念紧经。秦琼再一睇，哼，真系又好嬲时又好笑。只见嗰个尤俊达啊，嗰阵孝母呢就歪歪扯扯咁笠喺个头树。两只白鞋，一只系优好争嘅，一只仲贴住嘅。里面咧系枣红色嘅衬衫，一只衫就着好咗。一边行紧出嚟，一边仲喺度着紧另一只衫袖。条孝带咧就搭咗喺膊头嚟。秦琼系诈家衣，见佢唔到。好啦，尤俊达到底着好孝袍啦。佢嚟到灵前喺左边跪低。秦琼话：我同老太太上香，佢攞起三支香点着就插喺香炉，恭恭敬敬对住灵前叩咗四个头。尤俊达就叩头还礼，叫咗声二哥。秦琼话啦：伯母过咗身，要节哀顺变，大热天时你如果伤心过度病咗就更麻烦啦。系二哥讲得啱，二哥你客厅坐啦。今日请秦琼去咗客厅分宾主坐落，家人敬过茶。秦琼就话啦：兄弟，伯母得咩病啊？唉，二哥，讲起我妈呢，真係算佢前世收返嚟㗎啦。点解呢？嗰日佢话要洗身喎，咁你弟父咪服侍佢洗身啦，洗干净啦，着返衫，坐到头凉。啊，点知坐坐下咁舒舒服服嘅就去咗啦。哎呀，咁真係伯母前世收返嚟㗎啦。兄弟，咁你睇开啲啦。係咯，人都死咗咯，唔睇开都唔得啦。二哥饮茶啦。两个人饮过茶，尤俊达又话啦：系啦，二哥，听讲你高升喎，做个济南镇台嘅武功郎喎，系嘛？系，冇错冇错。啊，咁真系恭喜你啦，二哥。恭咩喜呀？

0: 最近啊，我有啲事好心烦添噃。
1: 咩事啊，二哥？你讲出嚟，我如果能够做得到嘅，一定同你分忧解愁嘅。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为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5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

0: 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
1: 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2: 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的晚上8:0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先来看看天气先，现时出面的温度其实都挺高的，有 32.2摄氏度。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同时五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是生效当中。出面真的非常非常之热。今日是一个长长久久的日子，9月29日，但是这个日照时间呢亦都是非常之久，而且嚟紧嘅两日啦，佛山都系晴好小雨，气温比较高嘅，森林火险等级呢亦都系非常之高，所以大家呢活动嘅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啦、防暑啦，及时咁补充水分啦，同埋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系呀，呢个用火用电安全呢都非常之紧要。咁有朋友就关心啦，几时开始有雨水呢？国庆假期嘅第二日咧，气温将会有稍稍嘅一个下降，并且咧会有两滴雨咁多嘅。话咁快啦，听日最尾一个工作日过完之后咧，又会迎嚟一个7天嘅长假。唔知道呢一个7天嘅长假，你准备好点过未啦？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见到评论区里面有好多人开始讨论国庆期间去边度玩啊，亦都欢迎大家喺我嘅微信视频号当中进行留言。除咗话洋葱心灵呢一个视频号之外咧，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留言嘅。最近有好多人咧讨论奥运冠军张家齐嘅妈妈呢一季嘅《我家的闺女》咧，大部分嘅流量咧都系拜张家齐妈妈所赐啊！网传一开始咧，张家齐系冇谂过嚟呢一个节目嘅，主要系因为其实同屋企嘅关系亦都唔点样。结果居然系张妈妈主动要求嚟参加呢一个嘅节目嘅。咁喺节目里面呢，佢不断咁表达啊，我为个女付出咗好多好多，点解你唔好好咁感恩下我呢？咁於是乎呢，张妈妈嘅呢啲行为呢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咁讲起佢嘅一啲好莫名其妙嘅行为呢，实在係太多太多啦。譬如有人话佢从来都唔同张家齐过生日嘅。咁原因就係话，我都唔知道你鍾意啲乜嘢，咁你咪自己攞你啲工资去买份礼物俾自己，咁就 ok 囉，咁你自己过咪得囉。但係你过完之后你要多谢我㗎喎、哦。於是乎大家喺度問啊，即係一面一面嘅問話符號喺度。咁啊，除此之外嘅話呢，仲有一個爆點呢，就係張家齊嘅媽媽呢喺節目裏面同個女讀咗封信。呢封信呢係東京奧運會之前寫嘅。前半段提到咗你作为我嘅女，我有好多好多嘅期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最好，希望你可以攞到金牌。咁后半段嘅嗰封家书里面写到虽然你呢一次嘅比赛表现唔系十分之好，但系阿妈都原谅你㗎。意思系我对你嘅爱系有条件嘅。如果你嘅比赛冇成绩嘅话，咁系唔值得我去爱你㗎。有人话睇完呢一封家书之后呢，嗰啲血压不断咁飙升当中，唔知道你有冇睇呢一个节目啊？当然我相信大部分嘅父母唔会做到咁极端有如此 NPD 人格嘅行为。但係我又想问，唔知道你做咗父母未下、如果你做咗父母嘅话，喺同小朋友嘅沟通嘅过程当中，你会唔会唔觉意咁表达出好多好多嘅要求期待，但係忽略咗去表达爱意了。

0: 来自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陈奕迅的唱孩童子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好多时候我们都会指责，啊，为什么我的仔这么贪玩的，为什么他不好好努力读书的，但是一问到你有多少时间去陪他啊，就会开始咿咿我我，哎呀，我工作好忙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啊。跟住呢就会可能加多一句，而家环境咁好，佢应该要感恩，要听话，要听教。好多要求型嘅父母口里面不断咁提出应该应该应该，但係佢係忘记咗点样去爱。有时候爱我哋嘅仔女唔係因为佢有几多嘅成就先配拥有我嘅爱㗎。因为爱本嚟就唔係一场交易。可能有人讲好驚太容易表达爱嘅话会导致佢溺爱呀，导致佢娇宠呀。但其实凡事都有一个天平㗎。当一个小朋友过九岁之后，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交之后，其实对父母的依赖亦都会开始减少，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而那些缺失的关注其实是再都没办法补回的。小朋友会在长大之后在自己的恋爱关系当中寻找那些爱的缺失。当然如果好彩的话，他可以重新地养育自己一次，自己给自己一些心理营养。但是永远永远都不会再寄望从你身上获得童年遗失的那些感觉。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所以我哋成日都话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讲述嘅系我哋要好好珍惜父母仲喺度嘅时候。但其实做父母嘅何尝唔系好好咁珍惜小朋友仲未长大嘅时光啦？

0: 来自王菲的长大。是啊，有时候长大啦都是一瞬间的事啊。呢名用户话，而家我嗰个初三嘅仔咧，唔需要我哋太多嘅陪伴啊，佢需要多啲嘅独立空间。其实我哋都觉得，哎呀，得闲咪饿佢两句咯，而唔系唔愿意多陪伴嘅。间中咧会去学校嗰度偷偷睇下佢打波，只要见到佢开心笑嘅时候。呢一刻觉得健康最紧要。呢名用户，我想同你讲呢，啱啱你系咪错过咗一个时间节点啊？我就话九岁之后，佢开始慢慢有属于自己嘅一啲世界，有属于自己嘅社交。九岁之前呢，佢会好似一只狗仔一样黐住你㗎。咁但系初三应该是15到16岁左紧啦，嗬。呢个时候佢当然唔会理你哋咁多啦。小猪就话：而家咧就真系宁愿喺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啦。你讲紧嘅系我吧？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小小嘅挑战，嗬。讲紧嘅系视频直播呢件事。阿锦话：其实咧，我都好想陪噶，但系的而且确身不由己，只能够尽量咁抽一啲时间，俾多一啲陪伴啦。其实你有反思呢一件事咧，已经做得好好噶啦。有好多嘅人咧，其实都嚟唔切反思，仲会有好多好多嘅藉口。阿田就问啦。如果遇到一啲咁样嘅 NPD 父母嘅话，应该点样算啊？咁，先物理隔离一下，因为你要知道，好多时候呢一啲嘅 NPD 父母，佢系意识唔到自己系几咁剥夺紧小朋友嘅时间啦、空间啦。最紧要嘅系喺呢一段关系当中，佢需要有一个绝对嘅控制权。如果你问我怎样才可以好好地令到自己不受伤的话，暂时保持一些物理空间那会好一点的。你听紧的是今夜情为证，先听听报时声音，回来继续节目，亦都可以在佛山家当中同我互动的。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0: 晚上8:1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00到10:0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和我进行互动，也都可以加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和我讲下你的心事。或者说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会去惠州那里玩3日，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惠州不算太远的一个地方，也都不算说好塞车吧。如果是中途，即是10月3、4号去的话，跟住见到阿东话：洋葱，你有冇30岁？唔系我个样睇起身好后生咩？而家准备奔四噶啦，都争3年零嘅时间到40岁啦。 见到呢一位朋友叫做晴天啊，晴天话：洋葱你好啊，听咗呢个节目好多好多年，喺洋葱心灵里面再一次揾翻呢一种感觉，非常之特别，希望可以一直咁陪伴落去啦。亦都欢迎大家系通过微信14700900053同我进行互动，讲下你哋嘅心事嘅。譬如话祖儿咧就发嚟咗一段留言，话洋葱啊，今日咧听翻寻晚嘅节目回放，讲到同家婆相处嘅呢个话题咧，勾起咗我同家婆嘅点点滴滴。回想起27年前怀孕期间订咗1个月嘅鲜牛奶，咁谂住咧增加下营养，补充下蛋白质咁啦。点知道家婆见到咧就同我讲话，大肚婆食得饭就可以啦，唔使饮牛奶呢啲咁湿热嘅饮品。我以前都系咁噶啦。听到呢句话之后啦，我冇出声，只系感觉到泪水喺眼眶里边不停不停咁打转。结婚嘅时候，我老公系处于失业嘅状态，然后到我怀孕7个几月嘅时候，由于好多好多嘅原因导致早产嘅先兆，医生就建议喺屋企里边补胎。屋企里面4个大人，只有家公1个人有收入，而且工资都唔高。在如此高压力的环境之下，我焦虑不安。家婆见到我的情绪就跟我说，有班你就好去上啊，不要给情绪我个仔啊。我依然没有出到声，除了眼泪还是眼泪。终于等到 BB 出世准备出院那一天，检测到佢有生理性黄疸，需要留院治疗。这个时候佢俾咗3000蚊我，话系借俾我哋噶。其实当时嘅我真系好感激噶，唔单单只系帮咗我嘅燃眉之急，而且事隔20几年到而家，其实我都已经冇记恨佢噶啦，因为我会觉得呢啲都系生命当中嘅经历而已啫。你哋有冇发觉啊？好多嘅老人家咧，经常会挂喺嘴边嘅一句说话就系、是：我以前都系咁噶。但往往你就俾呢一句"我以前都系咁"而击中咗。

能够将我从一个 emo 嘅状态啊，抑郁嘅状态去拉出嚟，但其所以喺呢度咧都要俾翻个赞啊，祖儿噶，因为如果我哋一直去记恨一啲唔值得嘅事情嘅话，咁我哋永远系处于一个受害者嘅心态。跳出嚟，世界好大。咁当然啦，喺孕期嘅时候咧，由于各种嘅激素原因啦，系会变得敏感一啲，同埋脆弱一啲嘅。虽然话家婆讲嗰句，我以前都系咁噶啦，会无啦啦击中咗你嘅嗰个内心，但系可能其实佢表达呢一句说话嘅时候，真系唔系恶意噶。我谂好多人都会犯呢一个错误，就系话，使乜担心啊？我以前都系咁噶啦。你要知道呢一句说话系大忌嚟噶，所以喺生活场景当中，尽量就唔好讲呢一句说话啦。如果唔系嘅话，我们就等于把天聊死了。见到视频号草莓芒芒话个仔读高一啦，而家觉得同佢沟通唔到，唔听话，上个礼拜仲打咗佢，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教佢。我觉得有啲震惊嘅系，读高一仲要用打呢一个方式嚟同佢进行教育。仲有你讲到话佢好唔听话，咁有啲乜嘢表现佢系唔听话㗎啦。同埋我都想问下各位听众，大家点睇听话呢一个词啦。系咪所有嘅嘢要按晒我嘅要求去做，要听听话话，要循规蹈矩，先至系好事嚟㗎啦。

0: 视频号张娟就话高一啦，佢应该有自己嘅理想，有自己嘅諗法噶啦。做家长其实都要学识得点样去放手。蓝宇就话，其实要用爱将呢个仔拉翻到自己身边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打个招呼 ,say 个 hello 啊，可。打完招呼之后的话呢，我们会讲一些共识，譬如说今天的天气好不好啊，洋葱会报啊天气啊，今天好热好热啊，这样。文说要经过1000句之后的话，我们先至会表达一些主观的睇法。咁呢个时候呢，我们先至开始慢慢咁走到彼此嘅内心。咁如果你话要用到打呢一样嘢，意思就係你做嘅行为同我嘅标准係唔一样嘅。在他尚且细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用一些强权的手段迫使他屈服。但如果是高一，意味着他已经16、17岁的一个仔，如果在家里面还是用打的这个方式，你觉得是会将他向外拱啊，还是拉他回来了？当然可能你会觉得我和他之间已经好冇办法去进行沟通啦。如果唔系用呢一啲嘅方式，我亦都唔知道点样去做。但亦都有一种可能，就系你往另外一个极端，慢慢慢慢咁将个仔拱得更远。尝试下用第二啲嘅方法，可以行入到佢嘅内心当中。最简单嘅一个问就系问下佢嘅日常嘅一个生活，然后我哋唔好去做太多嘅评价，哪怕佢讲出嚟嘅嗰啲嘢喺你嘅判断体系当中都系唔多正确嘅，我哋都先听下佢系点谂嘅。如果连呢一条沟通嘅通道都建立唔到嘅话，咁真系好难同呢一个仔有一个深度的交流的。先听然后不评价，那我们之间的关系才会慢慢变好。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环境之下，我们才可以偶尔地灌输我们的一些道理，而不是用打骂这个方式去跟他进行沟通。否则的话，你只会将他越拱越远的。
1: 温暖陪伴，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3: 好多人认为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疗愈，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暖心的研究结论。有一个学者发表了一项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童年你哪怕受过伤，只要你遇到一个真心关心你的长辈，那就有可能成为你一生的救星了。意思就是说，不理你的童年经历多少不愉快，只要小个的时候能够同一位长辈建立一段温暖稳定被支持的关系，当你长大之后患抑郁焦虑的概率是明显降低的。这位长辈可以是阿爸阿妈，也都可以是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甚至可以是老师或者邻居。这个世界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他真心待你好。

0: 愿意听你讲嘢，俾你安全感，就足够成为你生命里面嘅保护盾。研究仲话，呢一种稳定温暖嘅关系，系细路仔对抗创伤最强嘅力量。佢可以帮一个人顶住压力，减少内心嘅痛苦，可以使佢喺长大之后依然能够有能力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所以如果你曾经喺童年里面受过委屈，请你记住，你唔使一个人顶硬上。如果你身边正好有一个人默默关心你，咁可能佢就系你生命里面最珍贵嘅光。如果你已经长大啦，亦都请你记住，原来你都可以成为人哋嘅嗰束光。一句关心，一份陪伴，是极有可能整整温暖了一个人的一生。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你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6: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加帮报名啦。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聚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报名啦！
3: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屘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 Annie 说我都很震惊啊，高一的小朋友还要用打的这个方式，那不是将个仔推得更远吗？其实有时候要跟他做朋友，理解他，才可以搞好一些亲子关系。水浮萍就话，所以话呢啲老人家总系用道德绑架说教嘅方式，就话哎呀，我以前都系咁过嚟㗎啦，我都系为你好㗎啦。我中秋返乡下，我家婆呢又一通啰啰嗦嗦嘅说教，唉，乜物左耳入右耳出囉。所以对于不喜欢听的事，我们学会了左耳入右耳出，你觉得作为小朋友他会不会都是这样？小 A 就发来微信说，我大 B 都是高一了，端午回去的时候买了几本书给他，有两本是邱静姐姐介绍的，是讲心理学的，有两本呢是另外的 DJ 画的漫画。怎知道他偷偷地送回去我间房里，我托家婆送给他啦，怎知道他又送回来，我都好郁闷啊。我就托他的表姐帮忙问下什么回事啦，看看他自己有什么想法啦。他表姐跟我说，你不要拿这个大道理跟他去

沟通，佢唔鍾意你买嘅书啊。你俾钱俾佢买佢自己鍾意嘅嘢啦。所以你有冇发觉，一方面我哋作为中间嘅呢一层，对上面嗰一代我哋懂得左耳入右耳出。但係会唔会有少少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呢？下一代何尝唔系唔鍾意我哋呢一啲嘅说教呢？喺你睇嚟，偷偷咁将两本书放喺佢嗰度系对佢嘅关爱。但係你系咪似乎唔记得问一句，你需唔需要啊？因为喺佢睇嚟，你放两本书过嚟就是话我唔好啫，就是要教育我啫。有好多时候先了解，先去陪伴，先去问，再去作出一啲决定。呢位话，洋葱你好啊，最近呢我生咗二宝啊，面临坐月又要照顾二宝啊。大宝八岁呷醋啊，自己的心情都无精打采，究竟怎样调节会好一点呢？所以评论区当中有没有一些是有两个小朋友的家长，你们是怎样将这个手心和手背之间的肉做一个平衡，又或者是怎样尽量将这一碗水去端平一下了。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4: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5: 用电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3: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7: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8: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7: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8: 系丈夫、
17: 系妻子、
18: 系父亲、
17: 系母亲、
18: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7: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8: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8: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9: 晚上的九点零四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14700900053系我嘅微信私人号。跟住见到微信用户安之华咧，我系两个小朋友嘅阿妈，咁佢哋两姊妹咧感情非常之好噶。我都有啲好奇，你系点样做到噶？他们之间隔了几多岁可以做到如此的和谐？正听话，其实呢两个如果是相差年纪不算太大的话，大一点就会好了，毕竟需要一个交流的过程。 所以小 A 啊，问问题嘅呢一位小 A， 我都想问一下噶，喺你怀孕嘅呢一段过程当中，你有冇同你嘅大宝去进行一个深入嘅交流过？意思系我哋要俾足时间去令到佢接受有呢个细佬，又或者有呢一个妹嘅出现。甚至可能是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包括买衣服啊，买一些的婴儿用品啊，会不会邀请一下哥哥去参与一下这个环节当中。咁很多人都说想说两兄弟又或者是两个小朋友他们非常之好的关系。咁就是我们懂得要去放权比大的那个去管细的那个。当然这个其中之一啦，这个我不知道之前你有没有做到，因为都已经是过了这一段的时间。咁无论做与不做都不紧要的，跟住落嚟以后怎样算。我觉得大蒜呢应该是装了一个透视眼在我身上，他应该估到我给一些什么建议给小 A 的。大蒜话我呢其实只是生了一个的，因为生两个呢需要用的钱和时间对我来讲实在太大了。但是我有个建议的，那就是建议同大宝约定每一日都有一个专属的时间，只是得爸爸妈妈和他独处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其他人干扰，包括没有二宝的干扰。另外呢不需要跟大宝强调他是哥哥这件事，亦都不需要改变他日常的称呼叫法。意思是以前可能叫你做仔仔，现在依然是叫你做仔仔，不要突然之间因为有了二宝的到来，以前叫仔仔的，叫 BB 的，叫 BB 仔的，突然之间就说哥哥哥哥这样。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专属的时间。所谓的专属时间呢，就是说今次我是只陪大宝，然后下一次我有一个专属的时间只陪二宝。这个时间不用太长的，可能是落街倒下垃圾去拿一个快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和你的亲子互动时光就只有其中的一个小朋友。好多有咗二孩嘅家庭呢，为咗悭事呢，通常呢都会係啊要玩啊一齐去啦。要去做某一样嘢啊一齐去啦。咁咪以示公平係咪。咁但係公平做到啦，独特性啦。其实每一个人嘅内心深处都希望我阿妈係特别爱我啲㗎。所以佢哋一定要有属于自己嘅专属时间。
0: 财运爸爸，财运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要住我，要住你。
19: 可以试下每日留一个专属时间俾大宝。

哎呀，番禺小兔子咧就话洋葱啊，啱啱先嘅嗰位宝妈嘅事咧，其实我都经历过。我有个女大我个仔9年嘅，当年咧我生我个仔嘅时候啦，女就同我讲：你哋全部人都中意细佬，唔中意我嘅。我当时谂咗一阵，就同个女讲：弟弟仲细。咁我俾啲钱你，你系咪会攞住啲钱买你鍾意嘅嘢呀？但係佢唔识呀嘛，佢只会饿，只会喊。你认真思考下，妈妈讲得啱唔啱呀？个女諗咗一下，就同我讲话，好似都有啲道理。自此之后啦，个女就冇话出现呢一种唔开心嘅情绪，不妨呢位宝妈都尝试一下。番禺小兔子啊，我只能够讲你生咗一个天使一样嘅女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咧都要睇翻呢一个小朋友嘅性格、天生气质嘅。有一啲嘅小朋友，佢只要认定咗嘅一啲道理呢，係好难通过一时半刻嘅语言去令到佢去改变嘅。呢一样嘢唔係话佢呢一个人唔好，而係天生嘅，即係有啲嘢叫做天生气质嘅。咁所以都要睇返下大宝係乜嘢嘅性格特征嘅。係囉。跟住呢位匿名嘅用户就话：我生二宝嘅时候啦，最唔鍾意嗰啲亲戚喺大宝面前讲阿妈唔要你啦，只係要妹妹啦。所以呢怀二胎嘅时候呢，我都会同个仔商量，第二时要出嚟好好咁拜托你照顾下弟弟或者妹妹啦。公平对待两个，唔好偏帮任何一个。L 呢就话：我系两个小朋友㗎，佢哋两个啦都认为我系公平㗎，冇太多嘅偏心。因为姐姐呢比较贪靓，咁我就会买好多佢鍾意嘅嘢俾佢啦，兴趣培训都尽量提供俾佢。咁而细佬呢又比较乖巧懂事，学习又比较好。唔系好在乎物质，亦都明白我俾家姐嘅嘢同俾佢嘅关心系一样嘅，所以相处起身好融洽，好有爱。你们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了。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报名啦！
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4: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5: 晚上的9点18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欢迎大家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发送到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当中噶。前嗰两日公众号收到小李嘅留言，就话洋葱晚上好啊。其实咧，我从20岁开始咧就听呢个节目啦，今年都就快40岁啦。有好多嘅说话想讲，但系唔知道从边度开始讲起。去年年底，我阿妈离开咗呢个世界。虽然是病了大半年先走的，但是我因为工作和小朋友上学的关系，都很少回去看他。从开始第一次回去，他日日闹人，令到我很反感。第二次回去，他已经看不到东西了，要人照顾，要人喂饭。第三次回去的第二日，他就走了，一句说话都没有留给我。所以其实到现在我始终都未放低这件事。看到他的微信，看到里面的对话，我一次又一次地崩溃。洋葱啊，今年的中秋节我回到去已经没有妈妈在这里了。

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说，听到这段留言我都有点挂住我妈了。她是说走就走的，脑出血，我到现在都释怀不到，于是将牵挂的思念，将那些伤痛深深地埋在我心底里面。轩仔说，听到小李的故事真的很心痛，因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理解这种复杂的心情。亲人的离去，这种伤痛的而且确需要时间慢慢去治愈。有人曾经在我的节目讲，因为赶不及回去见阿妈最后一面，所以她很遗憾。但是小李啊，至少她离开的那个时刻

你是在他身边的。好多人说如果当时在他身边就已经很满足了。你知道吗？其实你已经是实现了很多人很多人的愿望。这半年的时间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地令到你的内心慢慢接受阿妈会离去这件事。只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她可以留得耐一点，又或者可以留一些说话给我，去多一些念想。只不过人的期待永远都是无穷无尽的。你希望她留一句说话给你，又希望她可以温柔以待。其实到了那个阶段，她已经没办法控制自己。所以他不会怪你，亦都请你不要怪自己，因为你真的已经做了你可以做的一切。你说你没办法释怀，那我们轻轻地带着这些小小的伤痛去先度过一段日子，不要强迫自己去忘记，说要去释怀，要去开展新的生活，因为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来的。同时我亦都希望你好好地爱自己，知道其实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可能去做这个女所做的事。如果你觉得还是没办法去接受阿妈的离去的话，我们不如去写一封信，去讲述我和她之间的一些美好的回忆，而在信的最尾的部分，我们都去展望。与其说展望，倒不如我们说我和阿妈去许下一个承诺，告诉她听以后的日子我会好好地爱自己。

0: 其实我想，如果阿妈知道的话，她都不希望你是带着遗憾继续活在这个世上的。
1: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看，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经常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大家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留言互动。如果你有心事的话，可以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在洋葱心灵的公众号视频号当中去留言，讲低属于你的故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同前任分手之后呢，很多人都会讲，哎呀，他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理解过我。又或者有些人会讲，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是不合适的啦。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早就知道这一切呢？定是说知道了结局，我们的大脑才开始在这追溯故事的开头，然后从一些一些的细节当中去找回他不爱我的一些证据了。

0: 吗？
1: 来自林峰的幼稚园，阿天话，既然当初都知道不合适了，点解仲要喺埋一齐呢？系咪多少有啲马后炮嘅性质喺度啦？咁所以提起前任嘅时候，系咪真系如我哋嘅大脑所谂嘅一样？当初喺埋一齐嘅时候就已经觉得唔合适啦？美国嘅伊利诺伊大学嘅研究团队提出咗呢一个好有趣嘅问题，于是做咗相关嘅一啲心理实验，结果发现大家对前任关系嘅记忆确实系存在一啲偏差嘅。主要嘅表现就系分手之后再去回溯呢一段关系啦，会认为自己喺恋爱嘅当时冇咁爱对方。同对方是拒绝亲密的，亦都不是很信任伴侣的存在。但是实际的数据表明，在现实他们表现当中并没有他们想象当中那么疏离。研究人员就认为，分手知道结局之后，大家可能会产生一种事后聪明的错觉，认为这一切早有预兆，亦都有可能是用来帮助自己抽离这一段痛苦关系的方法。意思是为了令到接受这段关系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大脑会淡化那些亲密的安全的记忆，好让自己冇咁爱佢。其实当时爱嘅时候一定係深爱嘅，只不过分手之后再回溯嘅时候，我哋会为呢一段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原来呢个都係大脑保护我哋自己嘅一个行为嚟㗎。

来自王海芹的旧朋友。青青话当初深爱是真的，但是现在不爱也都是真的。阿琼话从来都没想过这个是一种保护机制来的。的而且确，而家谂翻前度嘅时候，多少都有啲恶心喺度。系咯，原来我哋去提及前度呢个名咧，系会有一层滤镜喺度嘅。晚上嘅9:44啊，话俾我听，此时此刻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啊？其实我之前咧都几抗拒去做视频直播嘅。但唔知点解啦，可能做得多嘅原因咧，我发觉原来镜头之间好似我同你嘅距离，喺某种程度上嚟讲都算系近咗嘅。啱开始做嘅时候咧，拿手唔成势嘅样俾你哋见到之后咧，我都觉得有少少狼狈。不过渐渐都习惯咗，唉，俾你哋见到我狼狈咪狼狈咯。有人问考唔考虑做呢一个视频嘅重温？暂时唔考虑嘅，不过我会将一啲嘅精华片段，譬如话我分享一啲心理学嘅最新报告嘅一啲精华片段咧，会发布喺洋葱心灵呢一个视频号当中嘅，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留意翻，同埋视频直播咧，而家目前系得一个平台，咁嚟紧可能。

0: 会有其他嘅一啲平台啦，同埋我都喺度揀緊一啲嘅音频直播平台嘅，因为我始终相信音频有佢独特嘅力量喺度嘅，所以你哋都可以喺唔同嘅途径收听收睇我嘅节目，以及通过14700900053话俾我听你嘅心事啊！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果然换一支咪就系会容易推错。晚上嘅9点48分，你好啊，老梁。老梁话：洋葱你好啊，唉，我患有高血压嘅，之前咧就系高血压发作，被公司炒咗鱿鱼。而家去到其他公司翻工，但系心里边都仲系好惊，好惊。好怕高血压发作又再一次被人炒鱿鱼，好怕没有收入，而且个女儿今年读高三了，明年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这份工作，我都不知道怎么办。自己44岁了，初中文化又冇一技之长，其实真系有啲惊噶。老梁啊，我想同你讲，惊系可以噶，但如果我哋时时刻刻都去警惕住呢一个惊，咁我哋系冇可能将呢件事好好咁去做好噶。你话因为高血压嘅原因，俾上一间公司以唔知道咩理由炒咗鱿啦，所以你好担心会唔会灾难再一次喺呢一间新嘅公司里边重演。但系你知道吗？唔好话人同人啦，就算系动物与动物之间，佢哋都会有唔同嘅一啲性格。更加唔好讲话公司同公司之间会有唔一样嘅企业文化。与其我哋去每日担心，哎呀这个病会唔会发作啊，新嘅公司会唔会歧视我啊，会唔会又借啲椅去炒咗我啊，你会发现自己会陷入更大嘅恐慌当中。我唔够胆拍硬心口同你讲话新公司同旧嗰间唔一样，但系你知道吗？人有好多嘅害怕，其实系自己吓自己吓出嚟嘅。文说有一啲性格嘅人呢，佢哋会考虑好长远，30岁嘅时候考虑40、50岁会唔会俾人炒啊？考虑退咗休之后究竟点样生活啊？ 如果你问我可以点样去克服呢一种嘅恐惧，我经常都有句说话同自己讲嘅：船到桥头，自然直。其实如果你知道我近排发生紧啲咩事嘅话，你就知道乜嘢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啦。

呢一首莫怕莫怕，唔单止系送俾老两你噶，亦都系送俾我自己噶。系咯，船到桥头自然直。既然有好多嘅苦楚嚟到，咁我哋就坦然面对。更何况老两啊，你担心嘅嘢都只不过系担心而已啫。上两个礼拜我去上课嘅时候呢，我个老师同我哋做咗一个好经典嘅心理学实验。

0: 佢就話咧，之前咧就即係啲倫理唔係話太過之嚴格嘅時候咧，經常會攞一啲小動物去做實驗嘅。咁佢就將一隻狗仔咧，即係以前啲人咧將啲狗仔咧放喺一個有電嘅籠嗰度。咁佢一旦去靠近嗰啲食物嘅話咧，咁嗰個電嘅籠咧就會電一電嗰只狗仔。咁繼而當佢有一日將呢個電撤走咗之後，你估下呢個狗仔仲夠唔夠膽去食呢一個食物啦？所以就有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成呢一個咁樣嘅典故。更何況你而家都仲未係話要面臨新嘅一啲挑戰，或者係新嘅一啲災難性嘅事件。咁喺度，我只能夠同你講，無論如何，洋葱會陪伴你行落去。喺视频直播间有人问可唔可以点歌啊咁样。咁如果你系听开我嘅节目咧，都知道每晚黑嘅最尾时间会有洋葱的私房歌呢个环节嘅。如果你哋有好歌要推荐嘅话，可以加我嘅微信号14700900053，然后用语音嘅方式话俾我听你要推荐边个人嘅歌，同埋推荐呢一首歌嘅原因。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2: 洋葱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今晚是私房歌的环节，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一位有辨识度声音的歌手。他的音乐作品不用讲歌手名，但是你一听到佢把声，你就知道佢系边个。今晚同大家一起听一下《享受孤独》呢首音乐，唔知道听紧节目前嘅你，听唔听得出呢位歌手系边个呢？

多谢 Y 八嘅分享。今晚嘅今夜情为证就到呢度，听日嘅同一时间晚上八点到十点，我哋视频音频佛山家再见啦，晚安，好梦。

0: 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了。

0: 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2: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2: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2: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今天要跟你说说跟治愈系有关的话题。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说这个话题，就是觉得当你结束这一天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的心情可以变得很愉悦，然后可以变得很平静。其实有的时候平静可能比狂喜跟快乐跟愉悦那么激烈的情绪相比，是一件更宝贵的事情。关于一个可以让你彻底安心放松的地方啊，老橘猫说，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彻底安心放松的地方的。我就属于那一类人。那长大之后觉得写作、看电影、旅行或者待在喜欢的人身旁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都没那么彻底。可是我也接受，就像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理想一样。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找到那个让我完全忘记一切，只感觉到轻松，感觉到安心的地方。是，我很同意老橘猫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被训练或者是被教育说生活有些标准，比如你也要找一个让你安心的地方啊，或者让你快乐的一些关系啊，后来发现真的找不到。当你真的找不到的时候，你也就接受它，就以你现在的方式活着。我觉得接受又比对抗跟勉强要去找更让人平静吧。所以我希望我的节目里面分享的大家的这些生活点滴和建议，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你试着尝试一下去找找看其他人能够获得平静的方式，有没有可能也是你的那一款。

Alan 说，我自己一个人长久独处学习，运动出汗以后戴上耳机听歌，然后睡前自己默默读一本书，读到睡着，回家吃妈妈做的饭，买一束花，然后跑去云南，然后看到好看的星空，偶尔看到远处楼顶的烟花，吃到热乎乎的早餐。我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很开心，就是原来我有这么多能够让我感到安心的小事。我也很开心看到 Alan 的这些小事的罗列，正是因为他们是小事，所以他们常常不起眼，不容易被我们看见跟重视。但是假若你在每一件小事的那个过程里，你都真的是安住若素，那恭喜你，你就是活在一个脚踏实地，每一秒都真切愉悦度过的生活状态里。

康康说，回家看到家里的阳台，看到自己租的房子房间里面的阳台，某个周末的下午阳光洒进来，我在那坐着就能治愈一切。其实我在康康的记录里面呢，有一点找到我自己生活的影子。我不管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我对那个房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有充沛的阳光，因为我觉得无论房子的其他条件怎么样，当它有阳光的时候，它就好像给一切镀上了金边。有阳光的时刻，你觉得你就是收到了大自然的馈赠，你在每一个享受阳光的时刻，你都会觉得好宝贵，而且要哪怕只是不声不息地晒晒太阳，那是一个跟能量对话的过程。不容易有负面情绪，就是因为那个阳光它真实的存在，真的能够照亮你。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I want to be found for you。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治愈系的话题，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很重要的是，要谢谢每一位愿意留言跟我们提供他的自我疗愈方式的人。有时候是小小的空间，有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有时候是某种让他想起来就安心的关系。我相信当你在听这些分享的时候，你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共鸣，原来跟你一样，有可能找到某种借鉴，因为你没有尝试过，但都希望你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安放自己最好的方式。朱丽叶说，我最自由的时刻，我最安心的瞬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之前一个人一大早跑到了绍兴的黄酒小镇，没有游客，也没有喧嚣，只有我和清风古桥，真是太好了。有一些人很害怕一个人旅行哦，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拍照啊，没有人一起喝酒吃饭啊，然后没有人听他说话。但是也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真的很享受一个人旅行，没有人拍照也没有关系，一个人不被打扰的那个快乐，是有人给拍照的快乐所无法想象的。

桑林说，对我来说治愈的是医院吧。怎么说？他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频繁出入医院，每次看到重症的人被推在平板车上匆匆经过，我都有一种诸行无常之感，生死之外无大事，看开点。椅子乐团有一首歌叫做建议是看开点，以非常轻松的方式讲他们的一种态度。看开点其实不是一个无奈之选啊，甚至不管你遇到的是大是小，看开点也许都是你解开这件事情的重要法宝。我觉得医院之所以成为桑林的疗愈地，是因为那也是一个修炼场。

丁健说，亲密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意味着家的安全感，我会因为有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而睡得特别好，因为我会觉得有那样一个人接纳我，理解我，包容我，也因此在分离之后，我就会重新被不安全感所包围，感到非常不适应，包括睡眠障碍。今天去做心理咨询，在末尾我跟老师说，我觉得我需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填补这份安全感的空缺，从而感到自洽，同时在亲密关系的开始和结束都能够有更多的情绪稳定而不太受影响。可令我惊讶的是，心理老师他说，我希望你知道，其实很难有人能教你怎么做来实现完全的这种心理特质的消失，反而不抱有这样的期待去觉察这样的情绪，并且与之共存下去，是最好的降低它对你的影响的方式。我们在很多的书当中都有看到过这个理论，就是当你的情绪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身体容器是一个小盒子，不要让这个情绪关在你的盒子里，要让它爆发出来。当然你最好是选一个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地方，你看着那个情绪，很沮丧的情绪，很伤心的情绪，因为爆发不一定全是愤怒嘛，那有可能是很压抑的低沉的情绪，你也要让它存在，然后看着它出现，看着它消失。你觉察它的时候，它从那个盒子里出来之后，反而你的身体会变得更轻松，而不是让它一直关在你的那个盒子里，永远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糟糕的情绪，或者说被这个情绪所控制跟指引。唯有跟它比肩而行，你看得见它存在，才有可能发现它出现，观察它离开。治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懂得。

0: 晚上10:30。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当然这是我们节目的常态。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如意的时刻，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匹配一些治愈系的时刻，让你痛并快乐着，不会忘掉那些快乐的分子。比如有个朋友呢，就叫做快乐小溪，他说我特别喜欢黄昏的时候去逛大学对面的菜市场，那里狭长喧扰杂乱，我就慢慢悠悠地晃来晃去啊，买点喜欢的东西，天空暗下来，灯光亮起来，一切都很温馨，很恬静，很治愈。那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灯光，会升腾起热乎乎的烟火气。

忍耐说，幼儿园放学的门口，我看到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扑向家长，会叽叽喳喳地分享今天的见闻，肆无忌惮地索要零嘴。会看到那些家长本来有些焦虑疲惫的身心，好像突然就变得放松跟柔和了。我想最好是在春末夏初，空气温吞湿润，云彩好像是粉橙色的。我曾经陪我的一位朋友去接过他们家的小朋友，也送过他们家的小朋友去幼儿园。我看到过瑞内说的这个画面，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那他们在送小朋友的时候呢，有一种朝气，在接小朋友的时候就有一种轻松，那个都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表现，那就是一个氛围，属于幼儿园大门口的氛围。那一刻会让你想起自己的幼儿园时代，有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画面，回忆本身也有治愈力。

Tracy 说，对我来讲最治愈的就是每次回到爸妈身边，那种无论是否吵架都知道他们不会离开我的安心感，那种下班回家有人一起吃饭聊天的温暖，都可以让我充满电。总有一个港湾在你最孤单的时候会给你停靠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才是家的意义。我不知道 Tracy 是不是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自己的小家，但是至少回到父母身边的那一个安全感已经让他体会到了家的重要性。我有时候在想，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一个人生活的人了，一个人的家是家吗？一个人的家也是家，只不过要看你怎么样来定义跟运转这个世人眼中好像不像家的地方。当你能在其中自我疗愈，你营造你的生活氛围在一个空间，在一个心境之下，那么哪怕那个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它也是家。比如如果此刻在听节目的你就是生活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愿你抓紧享受属于你的自由时光。家人有约，今天来说说治愈系的话题，当然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是分享很多人的经历和经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治愈时刻还有治愈空间，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佳木说，对我来说蜡笔小新更像是我的安全岛，就那样一集一集的看着一户普通人家的普通生活。永远五岁，讲话声音粗粗的小新，美牙的三层肚子，广志饭后的啤酒和毛豆，还有小葵藏起来的发亮的首饰，小白变成棉花糖的特技，还有永远的向日葵斑，这些内容都让自己觉得被治愈，就是被这样温柔又稀松的平常给治愈了。

有安说，那天在节目里听到治愈空间，卫浴间、海边做好吃的，种花、瑜伽、写日记，还有超市啊、散步、整理东西，包括关了灯躲在被子里。我听的时候发现说，天哪，这些事情我都做过，而且都曾经成功的治愈了我。我觉得有安是一个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人，因为他很乐于尝试，而且呢，他在那些看起来普通平常的治愈方式里很享受，因为他发现了这些小事其实都是让人安心的小事，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而他能够感受跟记得这些，他又是一个幸福的人。

7AM 说，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听这期节目，觉得好温暖啊。陌生人分享的温暖，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自己更加孤独。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有所依凭，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挺暖的。也就是这样，抑郁症以来，我

感知力越来越差，共情越来越差。我大部分时间倾向于躺在床上做个废人，我想好起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被忘记我曾是一个多爱笑的姑娘。看 TM 的这段留言，有点小小的担忧，但是最后选择这首歌给他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幼稚，它真的是幼儿园小朋友们进园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也因为它幼稚跟简单，我希望对一个不太容易感受到快乐的人有一些简单直接的帮助跟冲击。我们为什么说有些魔性跟洗脑的旋律让人不可抗拒？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个旋律也是有魔性的。当你习惯了快乐，习惯了没心没肺的开心，你就习惯了忘记那些让你觉得沉重的事情和糟糕的情绪。我觉得治愈系列的故事可能不对每个人都适用啊，但是我希望这一个小时我们所分享的不同人的建议跟他们生活里的治愈方式，能够让你至少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是放松的。之后你愿不愿意选择其中的某一种方法来试一试，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是我的祝福，因为希望你真的能够在其中得到平静，得到安宁。我觉得这是幸福的一种样子。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
6: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让记忆跟岁月流逝，让往日爱恋也死灰。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位置去。
1: 早上6: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1: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的供给。
10: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4: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升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5: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

0: 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

0: 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5: 加速，加速，陈玉杰
4: 追平了，
5: 加速，
4: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5: 漂亮，
4: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6: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7: 漂亮！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8: 没有悬念，
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

0: 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周十月一齐嚟解锁小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月，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干燥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干燥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干燥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干燥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知。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你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跟小朋友交流怎样去跟好朋友和平相处，或者跟好朋友有更好的关系。
3: 其实小朋友在交朋友这件事上面，其实受到家长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我们经常会见到有家长就会教自己的小朋友要跟成绩好的小朋友玩，差那些你不要理他，同位坐的。甚至乎有些家长会提出，跟老师提出，可不可以帮我的小朋友换一个成绩好的小朋友坐。
2: 嗯，我想这些你都经常会遇到。
3: 是啊，所以就交朋友这方面家长就会比较功利。那这个这样的影响呢，对小朋友来讲呢，小朋友呢就会觉得对成绩好的同学仔呢，他就会比较和善地去对待。但是如果呢成绩比较后进一点的学生呢，那这个小朋友呢就会看不起他。有时呢比如说发了成绩啊，或者是答问题啊答不出啊，那这个情况下面呢，很多时候他就会去嘲笑人，去数落人家，去说人家，说人家成绩不好。家长这些这样的功利性的这些想法，其实对小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
2: 所以我们家长对好朋友的评判，其实就影响了小朋友的评判。
3: 是啦，咁當然啦，喺交朋友之中，如果係佢交嘅朋友好正直啦、好陽光啦、好友善啦、願意幫人啦，我哋肯定係要大力咁樣及時咁樣去肯定啊！呢個朋友好好啊，咁即係多啲喺個小朋友面前去講呢個小朋友嘅一啲優點，即係令到自己小朋友好肯定咁，我交嘅呢個朋友係非常之好嘅，我願意向佢學習嘅，特別係佢身上面嘅呢啲優點，咁啊令到自己小朋友咧就肯定啊，變得各方面都越嚟越完善啦，係嘛？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们请到这一位嘉宾，是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咁点解要请麦医生上嚟呢？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两年前呢喺乡下医院嗰度做咗根管治疗，以为搞掂晒啦，点知道牙痛一直反反复复折磨咗佢两年，佢边度都查唔出咩原因。后嚟佢嚟到佛山，我就叫佢去三甲医院嘅口腔科睇睇，医生帮佢照完咗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睇，终于揾到个真凶。原来呢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天专登请来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一下牙痛牙松相关的知识。麦医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麦志斌医生。刚刚主持人讲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根管治疗之后正常来讲痛两三日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放些药杀神经两三日，我们牙齿有少少不舒服是正常反应，但是这个伯伯痛了两年就肯定不正常的了。因为我们根管治疗就非常复杂的，好像那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过那些蚁穴，就是很多蚂蚁里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咧同呢啲蚁穴系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咧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噶。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7: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针对呢一种睇唔清啊、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咧？
8: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咧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系咩意思呢？就系咧，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咧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啊相当于用光嚟杀菌呢种技术咧，系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咧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咧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咧杀干净，咁啊杀菌嘅话咧就更加彻底啦。
7: 即是说传统方法清不到的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了，是吗？
8: 是没错，光动力技术我们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就是对周边的健康组织损害少。第三个就是不会产生耐药性。所以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折磨了他两年的牙痛就真正解决了。咁咧，我哋光动力咧，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咧，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7: 哦，明白明白，即系话光动力技术啊，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系属于肉眼睇唔到嘅牙龈或者系牙根嘅深处。光动力技术咧就可以帮佢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才可以用得更加长久的，是不是马医生？
8: 是啊，其实呢我们可以比较，譬如说我们买了一台新车，那我们日日开这台车，那一两年之后呢我们都要保养我们的车，那我们牙齿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十岁，那我们的牙齿都跟我们成世的，那是不是一定要年年都要看看我们牙齿，就是相当于每年都要看看医生呢，过来搞一搞他，拍张片看看他，或者是给我们、用我们的镜啊望一望他，才可以用得持久的。
7: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一讲到做检查呢，有些人又会讲了，没病没痛去看医生，难道嫌钱多咩？还有啊，有些人连拍张牙片都觉得很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8: 其实呢，我们首先是这样的，拍片对于我们牙科呢是一个必要的手段，我们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的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呢你不拍片的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的，这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来的。之前有个伯过来找我们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来，坐两个钟过来啊，跟他讲拍片啊，阿伯说哎拍片伤身不得，后尾呢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尾又要坐返两个钟公交返屋企，真係好可惜㗎。
7: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呀、啊、等下次呢有阿伯再掉头走呢，我都可以帮口劝佢㗎嘛。
8: 是啊，其实我们都会讲的，其实我们拍片是这样的，我们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吃九支香蕉的辐射量，吃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们拍一张牙科的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这段时间所吸收的辐射量，其实真的很低的。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都有这样跟病人讲的，但有时有些病人呢不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呢，係。
7: 即係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70次牙齿。
8: 我哋叫肺嘅 X 片呢，就真係相当于拍70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呢其实真係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拍肺又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7: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呢冇乜好驚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你啲嘢肉眼系睇唔到嘅，一定咧要靠拍片先可以睇得清楚。尤其系牙齿问题更加复杂嘅老人家，唔好因为唔肯拍牙片，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啊！
8: 是啦，就是咁嘅道理。另外我想提醒下各位听众朋友啊，牙科治疗唔系咁简单，补补整整嘅，我哋仲需要一啲好复杂嘅工具。仲有第二个好重要嘅东西，就係我哋嘅消毒嘅条件。譬如话我哋三甲医院呢，我哋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嘅一个检查嘅，上边嘅领导再上边嘅上边嘅领导都会过嚟检查我哋嘅消毒嘅。所以呢我哋三甲医院嘅话呢，我哋消毒係非常完善嘅。我哋諗起之前有啲病人就喺个市场外边整咗啲非常小嘅一个大棚，咁入面有啲人就攞啲唔消毒嘅一啲钳啊帮佢掹牙，仲要做假牙，跟住嚟到我哋科见到哇入面啲牙肉全部发晒脓。 入面啲牙齿入面个窿都冇愈合，所以咧真系消毒系好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边度做牙齿，都要睇睇佢嘅消毒条件。
7: 所以话睇牙真系唔系买菜啊，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啊！牙齿治疗咧要去正规嘅医。

0: 疗机构才有保障的。今天多谢麦志斌医生这么详细的讲解。
1: 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九四六路况。
6: 好啦，睇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位置咧就往大力慢，海白路五一口大桥咧往广州，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高赞大桥往杏坛亦都因为有施工啦。咁啊，高速有一段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是大田。
8: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6: 马上连线佛山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钟浩斌。
9: 各位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6: 先说说今天的天气吧。
9: 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渐晴，午后呢局部有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
6: 国庆假期具体的天气状况会怎么样？
9: 预计假期前期呢，受弱冷空气影响，我市雷雨频繁，其中二到三日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雨。那么呢，假期中期也就是四到五号，会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影响，降雨渐止，气温进一步下降。那么到假期后期呢？也就是六到七日，天气逐渐转为晴朗干燥，早晚比较凉爽，适宜出行，但要注意注意防御，
6: 受冷空气影响，受冷空气影响的那个温度下降，大概会下降多少？
9: 考虑会考虑一日呢会主要会下降到两到三度，气温的话最高最高气温会降至33度。
6: 好的，谢谢。
8: 跟住嚟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唐日峰到顺德区调研，强调要坚持文旅搭台，经济唱戏，做旺假日经济，激发消费活力。
6: 佛山市政府同粤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质量基础设施一体化服务体系。
8: 第一届佛山市美食机器人大赛举行，嚟自全国各地嘅智能厨电企业嘅炒菜机器人同台竞技。
6: 购房贷款贴息十月开始执行，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负息近50,000元。
8: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十一月前后可能会形成有监测纪录以嚟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6: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0: 早知佛山。
6: 市委书记唐日峰寻日到顺德区调研节假日的文旅经济情况，强调要坚持文旅搭台，经济唱戏，抢揸假期消费旺季，持续加力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唐日峰来到长鹿旅游优博园，实地察看了园区设施、住宿酒店、游客服务等情况，详细了解园区运营、新文旅项目建设进展，以及是顺德区的节假日文旅经济情况。唐日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抢揸国庆假期的消费旺季，全力做旺假日经济，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做好文旅搭台、经济唱戏这篇大文章。要精心组织各类文旅促消费活动，统筹办好商圈促销、文旅市集、夜间经济等主题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好用足各类的促消费政策，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创新主题宣传和品牌推广，将假日流量转化为持续消费的增量。 要持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优化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揸好景区景点以及周边环境卫生、停车、餐饮等服务保障，增强游玩的舒适度和体验感，真正让游客心动而来，满意而归。要紧绷安全生产呢根弦，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围绕景区景点、大型商场、文博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处置响应能力，确保假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8: 佛山市政府昨日同广东省检测认证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佛山检测集团同时揭牌。市委书记唐日峰出席仪式，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新烈、

0: 市委副书记市长牟志平、粤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华在仪式上致辞。陈新烈希望粤检集团深度对接佛山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在检验检测技术能力提升、服务模式创新上下功夫，助力产业集群强链保链延链，为佛山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质量技术支撑。牟志平说，佛山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与粤检集团同心同向同行，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检测检验认证新高地，做好服务保障，强化用地、用电、用工等保障，令到粤检集团在佛山留得住、发展好，搭好服务平台，共建一站式质量基础设施服务平台，令到检测服务在家门口看得见、用得好。张志华说，粤检集团将建立市级总部加区域中心加镇街道站点的服务网络，打造家门口的30分钟检测服务圈，聚焦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打造高水平的服务平台，深度对接佛山先进制造业、特色产业的出海需求，打造国际化的技术引擎。
1: 佛山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昨日举办聚力佛山石楼红、同心共筑一家亲的主题活动，邀请在佛山工作生活的各民族群众代表齐聚一堂，交流联谊，真切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硕成果，推动全市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实践走心走实。现场禅城区针织服装产业链党委和新疆籍人员广东省佛山市党总支部就签订了结对共建协议。据统计，目前佛山登记在册的少数民族居住人口有50多万，基本覆盖有55个少数民族。
0: 清代佛山分27铺，商号林立，市集挨住码头。从今日开始，呢27铺将在佛山祖庙重新开起身。游客可以化身27铺嘅一员，沉浸式领略岭南古镇嘅市井烟火气。咁啊，具体有边啲好玩、好睇、好体验嘅内容呢？下面请听报道。
2: 在佛山祖庙即将举行的27铺奇妙游活动进入紧张的彩排阶段，灯光布景、真人演绎、互动摊位全面就绪。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总导演何哲介绍，这场27铺奇妙游以佛山历史上的27铺作为蓝本，将清代古镇的商贸场景搬回眼前。游客入园之后就可以化身为27铺的一员，跟着任务线走街串巷。
3: 这一次祖庙的佛山27铺奇妙游，就是为了能够还原明清时代佛山作为天下四大镇和天下四大聚这样的一个城市的黄金时代。那在晚上我们进入到祖庙，其实是可以看到大型的彩灯的。然后第二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年采用了非常多的真人互动的 NPC。
2: 据介绍，入夜之后的祖庙会亮起大型彩灯，配上实景演绎，和白天完全不同的两套观感。真人 NPC 互动是这次的亮点之一，取材于祖庙瓦脊屠索的5幅岁兽，再加上源自广府民族的人间5幅，会在园区里面走街串巷，见人送福。5只神兽分头镇守园内各处门口，游客行下行下就可以碰上。元武角色的扮演者瑶瑶说，
4: 我这次扮演的是玄武，是咱们祖庙的锦香池内的玄武，名叫瘦吞吞。因为我就是北方人，玄武正好是镇守北方的神兽，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一个这样的缘分吧。因为我们是五大神兽，会分别的镇守在门口。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现场，跟我们的 NPC 去互动，给大家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2: 看完表演去逛市集，园区市集请了佛山传承几百年的老牌商号入住，同时集结各类非遗手作体验，游客可以一边行一边动手做。何哲说，手作体验穿插在各个摊位之间，行累了可以坐低和手艺人学一阵。
3: 我们这一次里面的商铺是邀请了佛山自古以来几百年都承袭到现在的一些老商号，还有一些非遗的手作的体验。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逛商铺的同时，不仅感觉到其实它是一个产品，更重要的是你能看到这个佛山出产的产品，它有着几百年的一个诚心匠艺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里面。
2: 活动从9月

0: 30号办到10月20号，分白天场同晚上场。游客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售票平台购票入园，亦都可以喺佛趣游小程序上自愿购买27铺10幅开运通关宝碟，凭宝碟沿住专属任务线游玩。以上系小强热线栏目嘅报道。
1: 嗱，关于咧就祖庙27铺奇妙游嘅更详细内容，可以留意稍后8点嘅节目。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外地游客都会计划来佛山玩的，佛山各个景区、各个景点、商圈等地亦都是做好准备迎客的了。小强热线记者在走访的时候就发现，佛山部分的特色民宿的预订量已经超过80%，1号到4号直接满房。下面请听报道。
0: 顺德大良华盖路步行街附近一间由邮局职工宿舍改造的民宿，复古简约的设计融入邮政文化和广府元素，安静又雅致。今年国庆这样的特色民宿格外抢手，现在预订量已经超过80%，10月1号到4号一房难求。民宿主理人何女士说，
3: 暂时延续我们订房量的11期间呢，已经是遇到有别情以上的了。在1号至4号呢是满的了。都是外省，北京啊、上海啊、浙江啊，并且外省人比较多的。今年的价格比往年下降少少。
0: 另一栋由旧楼改造的民宿，将中式园林风住宿、新式茶饮、咖啡简餐装入了一个开放式的庭院。木质台凳，绿植错落有致，一入门就好似开启咗度假模式。呢间民宿嘅主理人胡小姐话：，而家有21间客房，1号到5号预订超过90%，价格比往年同期下调咗100元左右。
4: 1到5号的话，预订率已经达到90%了。6号、7号的话，大概现在是70%左右。整体的价格都是往下调了的，调整的大概每单价都调了100左右吧，就降价降了100左右。之前卖400多的房型的话，现在就300到尾，然后500-600的话也是降到了400多左右。
0: 酒店同样紧俏，记者随机查看咗附近一间连锁酒店，大床房1号晚剩翻3间。2号到6号晚全部订晒，为了迎接国庆客流，清辉园都做足了准备。1号到7号每日延长1小时开放，并且提前部署高峰应对。清辉园博物馆研究推广服务部主任唐秀晶话：，
5: 为了做好这个客流高峰的一个准备，我们首先呢是把我们的东南门的停车场腾出来，作为游客的排队通道。目前呢，我们已经搭好帐篷，也摆好了水风扇，就是给游客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排队的空间。也提前招募了大批量的那个志愿者，准备协助游客入园的一个指引，还有园区的一个巡查工作的。另外的话，我们也会有人工的一个行李寄存，自助行李的一个寄存服务。另外在门口这边也会设置了绿色的一个通道，安排了那个一个长者或者特殊人群的一个休息区间。
0: 唐秀晶话，7日假期里面，清辉园仲将推出特色文化市集，集岭南非遗体验、园林文创于一体，现场仲有轻音乐表演，使游客逛园睇非遗、听音乐。
5: 国庆期间客流量会比较大，在这里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提前在清辉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
0: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 第一届佛山市美食机器人大赛暨寻味顺德智能餐饮应用场景对接活动在寻日举行，14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智能厨电企业带同他们的炒菜机器人同台竞技。除了厨艺交流展示之外，活动还设置了人机味觉互动挑战赛，邀请现场的市民品尝人类厨师和机器人分别烹制的同一道菜，估下哪一盘是出自于人类厨师之手，估中还可以拿到奖品。这次大赛坚持产业导向、实用适配的原则，紧扣佛山餐饮业发展的需求，参赛企业的产品覆盖商用炒菜机器人、智能烹饪整体解决方案、 AI 炒菜机器人等多个方向，应用场景涉及团餐、连锁餐饮、中央厨房、校园饭堂等。
2: 总部位于佛山顺德的元记食品已经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这次计划募集资金3亿到4亿港元，预计10月启动招股。如果顺利上市，元记将成为港交所首个饺子云吞 IPO。 截至今年5月底，原记食品全

0: 从这个月16号开始 ,RCEP 中国11东盟自贸协定项下书缅甸柬埔寨以及是中国自柬埔寨自贸协定项下书柬埔寨的原产地证书纳入自助打印范围。企业经单一窗口申报海关智能审核之后可以直接打印电子签章的证书。特生有外贸企业已经享受到这一项的优惠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佛山海关签发原产地证书 12.36 万份货值大约 415.3 亿元减免税款大约 10.38 亿元同比增长 4.9% 自助打印率达到 89.9%。
1: 粤陕明老中医药专家学术传承大会昨天在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召开，大会举行粤陕跨省医师的拜师仪式，搭建陕派岭南两大中医流派互鉴融通平台，探索跨省协同培育中医药人才的新路径。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轮选院内优秀的中青年中医药的骨干到陕西，跟从陕派的明老中医药专家开展系统学习，依托陕西优质的师资和跟师平台，推动南北中医力量互学互鉴，充实中医药人才梯队建设。
0: 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广佛环线佛山西站至广州北站段城际铁路昨日启动全线长钢轨铺设。广佛西环城际铁路全长大约47公里，线路串联起佛山市南海区和广州市花都区和白云区。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助力形成完整的广佛城际轨道交通大环线，实现佛山西站、广州北站等综合交通枢纽的高效衔接。
1: 山水长卷名家典藏作品展正在佛山市图书馆进行，展出广佛两地50几位摄影师的133幅精品，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展期会持续到10月14号。
0: 佛山市民政局将于10月24号和25号组织开展全市骨灰生态葬活动，有意向参与的市民可以在9月28号到10月12号到市内各殡仪馆报名。
1: 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中午11:30播出。今日就远君帮你读保单的环节，分享下真实保险案例投保以及解读下保单，看下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要怎样做好健康告知，同埋了解下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请到时留意。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迷苍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日。

0: 号到十月三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为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报名啦！
3: 早晨，从946出发，
4: 区域要闻。
5: 继续翻嚟节目，睇下各区嘅消息。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寻日到君安镇咧督导检查李小龙乐园嘅安全生产工作。咁陈新文强调啊，文旅项目既要聚人气、提品质，更加要守底线、保平安。游乐设施特种设备要将日常检查做实做细，要突出森林防火，配备智能喷林设备，配齐灭火器、AED 急救设备。过境期间亦都要加强人流疏导，优化公共配套服务。
6: 顺德区银发创业系列活动暨银发专场招聘会昨日举办，通过基地授牌、先进典型颁证、创业担保贷款现场授贷、政策宣讲、专场招聘对接等多元形式，搭建起银发人才就业创业一体化赋能平台。顺博创意园银发创业孵化基地将落地常态化就业创业服务，持续开展岗位对接、创业孵化、政策推送、咨询帮扶等服务，打通银发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
5: 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建设推进会寻日举行，促成多个精品项目共建，涵盖产业发展共兴类的项目有四个，文旅融合共荣类项目四个，全域治水共治类项目四个，城乡风貌共美类项目四个，公共服务共享类项目八个。数据显示，从2025年以来，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的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915亿元，其中今年正在推进的项目总数有107个。
6: 佛北戰新產業園大棠化工園區擴區獲得省工信廳批覆同意，今後園區總面積將會由原先的806畝大幅擴展到5989畝，將會成為廣東省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精細化工和化工新材料產業發展的重要載體。
5: 禅城區的企業家日人才日活動在昨日舉行，來自省內外專家學者、行業翹楚、企業家代表、高層次人才代表齊聚一堂，共同见证禅城四个中心观摩行的成果分享。佛山桂华中央商务区紧缺人才目录亦都发布，首批人才活力街区发布等一系列的重磅时刻。十五五期间，禅城极需引进的各类紧缺人才大约要7.9万，年薪最高去到80万元，匹配企业的多元需求。
7: 早知佛山，
6: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省气象局昨日对2026年国庆假期广东的天气情况进行预报，按照现有气象资料预报，国庆假期广东将会受到两股冷空气的影响，假期前段将会有雷雨天气，但冷空气同时会减弱现有的秋老虎天气。展望下假期的后段的雨势趋势转晴到多云天气，从现有的预报结论来看，2026年国庆假期广东天气总体是平稳适而出行。
5: 今年国庆假期是深中通道开通之后的首个高速免费通行长假，预计今晚6点到10点以及明日会出现第一个高峰期，10月7号会预计迎来第二个高峰期。另外国庆假期每日中午12点到深夜11点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缓行。
6: 广东省关于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截至到去年年底，全省累计建成超过3000个社区体育公园，3.56万公里健身步道，体育场地总面积达到3.96亿平方米，位居全国第一。
5: 广东省民政事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其中明确十五五时期广东民政领域计划推动出台或者修订五部地方性法规，到2030年年底，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以及设施覆盖率达到80%。
6: 财政部发布通知，我国将从10月1号开始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

0: 支贴息。呢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负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是暂定1年。
1: 农业农村部寻日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的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的粮食丰收在望。
0: 昨日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大约1200万千瓦，重点推进西南大型水电基地建设。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到2030年，我国常规水电装机将会达到4.1亿千瓦左右。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说，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唯有监测纪录以来气候和准赤道的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会继续呈波动上升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在11月前后出现，是3.2度到3.5度，将会形成一次有监测纪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田径赛场由陈宇哲、刘国仪、陈锦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获混合4×100米接力金牌，张家乐获女子链球金牌，吴红娇获女子800米金牌。举重比赛，李文文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金牌，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全满贯。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黄宗元、郑九元就分别获得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金牌。截至到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今日就是开幕之后的第十一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2金。
1: 呢次内容就到呢度啦，咁稍后咧继续从9:46出发啦，关注下国庆假期佛山有边啲好玩、好食、好买嘅活动以及去处，咁啊带大家提前探营下祖庙27铺奇妙游、第四届男装车水马龙汽车欢乐购等重点活动嘅，欢迎可以上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